0: 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云游神州无限美景。此刻为您安排的是听路上小环节，路上风景即刻放送。贵州兴仁有一个小众草原景点，素有高原塞外之美誉，迷人的花海美不胜收。下面跟着主播一起走进贵州这个唯一真实的草原，兴仁市放马坪高山草原。
1: 贵州省的景色优美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也许是因为这里多山的缘故，所以在夏季的时候，这里也是格外的清凉。别的地方可能温度已经接近30多度了，但是这里依旧非常舒适。这里的温度可以给人带来非常不错的体验。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则是位于贵州兴仁的一个小众景点。这个地方的景色还是不错的，这里景色美不胜收，很多来过这里的旅客都表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说到的这个景点呢，就是放马坪草原。也许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里，但是它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整体面积最多有2万多亩，而且这里有非常多的马。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这里才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这片草原的牧草品质非常的好，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养出来的动物才会看起来个个都是膘肥体壮，健美非常。这个地方在夏季的时候是最漂亮的，因为这个季节马鞭草盛开，而这种草所开出来的花是紫色的，因此我们从远处看，这里就好像幻化成为了紫色的海洋，看起来就好像薰衣草花海一般。不得不说，这里的确很漂亮，相信很多女生都愿意来这样的景点，因为可以欣赏到美丽的花海。另外，这里的气氛也是格外的浪漫，以它们为背景拍照得出来的效果，往往都会美得让人非常的惊艳。洗马塘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是位于草原里面的一处湖水，这里的水看起来非常的清澈，几乎没有被污染过。也许就是因为游客不多的缘故，所以才看起来这么的清。不得不说，这里的自然景观的确是非常的不错。除了自然景色之外，其实这里也有很多可以供我们娱乐的项目。此外，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话，还可以选择在这里露营。到了晚上的时候，这里的星星格外的多。也许是因为这里海拔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缘故，裸眼就可以看到漫天星海，极其浪漫。整体来说，这个地方的确非常的不错。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自然景色的话，那么你可以抽时间到这里来看一下，相信这里的美丽不会让你失望。此外，贵州很多的地方其实景色都挺不错的，也值得我们慢慢的去探索，慢慢的去发现。还有啊，这里的美食种类非常的繁多，味道也不错，特别值得吃货们去一一品尝。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5: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延津县属于云南省昭通市，位于关河峡谷之中。由于地势限制，整个县城仅有一条街道，房屋沿关河而建，仅有一排，如一字长蛇般蜿蜒绵长20多公里，是最窄的县城，名副其实的一线城市。
1: 云南省作为我国的一个大省，同样也是全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聚集地之一。虽然由于地理位置以及自然资源的原因，在经济发展方面并不算特别的突出，但是近年来随着当地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独特的自然风光条件，云南省也成为了中国最有名的旅游大省。不管是被人们称为民谣之乡的大理古城，还是风景十分优美的苍山洱海，对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说都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0: 位于处占地面积并不算特别广大的小城，这里的旅游业资源反而十分的丰富。在这座小城西南方的15公里处，就有着一处历史十分悠久的豆沙关古城景区。而在镇子附近的山上，还有着在数千年前被人们称为石门关的摩崖石刻。可以说，不管是想要欣赏天然的景观，还是想要感受云南当地的人文历史，来到这座小城也是相当合适的。而使得这里获得极高知名度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于独特的自然地貌。作为全中国最窄的一处县城，如果从高处进行俯瞰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种一线天的场景。据说整个延津县最宽的地方也仅仅只有200多米，而最窄的地方甚至只容得几个人共同通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延津县总是被当地人称为云南唯一一个一线城市。如果有机会来到延津县旅游的话，除了可以去高处欣赏一下这座县城的惊奇地貌，以及看一看周边的美丽景点外，有机会的话还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风土人情，特别是在每年元宵节左右，当地土生土长的居民会开始进行送龙以及烧铁水花等传统活动。这种结合了少数民族风情以及地域特色的习俗，也能够让每一位游客大开眼界。而属于当地人民精心喂养的乌骨鸡，也是来到这里旅游的时候一定不容错过的一种美食。
1: 贵州悬浮于绝壁之上的建筑安龙熔岩美术馆，犹如遗落在人间的明珠，等待着人们去将它发掘。
0: 艺术往往是疯狂且优美的，有时候一些艺术家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往往难以被世人接受，而有一些艺术家所展示出来的艺术形式又会受到人们的追捧。就好比位于黔西南的一个熔岩美术馆，据说它建设在了山顶公园的高山之上，而且整个建筑物和山体完美的融为一体，使得很多来到此地的人都表示，这个美术馆就好像是镶嵌在悬崖峭壁上的宝盒一样，令人移不开眼睛。一般来说，我们印象中的美术馆总是会建设在一些十分僻静，或者是周围艺术氛围十分好的地方，而像这样建设在悬崖峭壁的美术馆可以说是第一次遇见。而这个位于贵州黔西南州安龙县的国家公园内部，就有着这样一座熔岩美术馆，它被镶嵌在了一座大型的山体内部，成为了高山的一部分。远远地望过去，全部由玻璃制作而成的美术馆展现出来了十分动人的色彩，尤其是在当夜晚降临的时候，整个美术馆会亮起明黄色的灯光，就好像在丛林中给人指路的仙子一样，让在森林公园里迷路的人从此找到前进的方向。原本这样特立独行的美术馆很有可能会遭到民众的抵制，或者是受到民众的吐槽，然而这座美术馆却受到了一致的好评。据说来到这个美术馆的内部，我们不仅能够欣赏到位于其内部的各种著作，还可以将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下午茶的好去处，坐在全透明的玻璃旁边，看着外面郁郁葱葱的树木以及行走的行人，使得坐在里面的人心情大好。最厉害的是，当森林公园内部起雾的时候，这个美术馆就好比在屋中的精灵一样，会散发出十分温和的光芒，而坐在美术馆内部也能够体验一把在仙境中漫游的感觉，仿佛自己已经变成了爱丽丝，在仙境中努力地寻找着兔子先生。而薄薄的雾气也会给此地渲染上一种神秘的色彩。总的来说，这个熔岩美术馆不管是在外形建造，还是在内部结构布置上，或者说在地理位置的选取上，都恰到好处，维持了一种平衡状态。也正是因为艺术家们的努力，再加上人们对艺术形式的理解，才使得这样一个悬崖上的明珠艺术品诞生出来。所以说，像这样优秀的作品我们可不能错过，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此地参观游览一番。

0: 南最厉害的景区，一脚踏两省，一眼看四个城市，你知道是哪里吗？
1: 在河南省有这样一个十分有特点的景区，你应该没有听说过。说它十分有特点，关键在于它的地理位置。这个景区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境内，与山西省垣曲县仅隔一条黄河相望，可谓一只脚踏着两个省份。不仅如此，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站在这里还可以一眼看到四个城市的美景，分别是河南的洛阳、济源、三门峡，还有山西的运城市。这座景区就是人们自古以来人们游山玩水登高祈福的历史文化名山岱眉山景区。岱眉山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景区的总面积可达75平方公里，植被茂密，覆盖率也在90%以上。岱眉山的最高海拔有1346.6米，它是国内唯一被黄河三面环绕的原始生态旅游景区。青山远岱，眉目如画。关于岱眉山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故事。传说在商汤时期，岱眉娘娘曾经在这里修行，为百姓祈福降雨。现在在岱眉山上还有仙人桥、岱眉庙这样的遗迹。目前岱眉山景区主要有四大观景部分，分别是北国第一高山草甸、巧夺天工的地质画廊、中原独有的云顶花园、浩荡壮美的黄河大观。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一幅画中。这里的各类景点有100多处，观光摄影、户外休闲、度假养生都是绝佳的好去处。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这里拥有草原、森林、湖泊、河流、高山、沙地等多种独特而稀有的地质地貌景观。
2: 克什克腾旗位于内蒙古赤峰市西北部，距北京650公里，交通十分方便，是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区，总人口25万。克什克腾是蒙古语，即成吉思汗招募的亲兵卫队。这里是商族先民聚居地，又是辽代发祥地之一。元代在达里湖畔建有应昌路，是蒙古族黄金家族红吉拉部的住下之地。它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颇具有特色的地表形态、悠久的发展历史，馈赠给人们一个魂牵梦绕的仙境——北京的后花园。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美丽的克什克腾旗的景点。西拉木伦大峡谷，西拉木伦大峡谷地质学被称为西拉木伦深断裂，此断裂位于大兴安岭山脉南缘，长340公里，宽50公里，是该地区最重要的深断裂之一。西拉木伦河又名黄水，发源于好莱忽热乡境内，全长1250公里，在科奇境内151公里。它是北方民族的摇篮和发祥地。中国考古学泰斗苏比琴先生生前说，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西拉木伦就是我们的祖母河。闻名遐迩的红山文化、草原青铜文化、辽契丹文化、蒙元文化就诞生于黄水之滨。曾有诗云，日出红山后，龙兴黄水源。西拉木伦漂流距京鹏镇21公里，为3级游路，可自驾车前往，亦可坐班车前往。西拉木伦大峡谷上游，峡谷北岸为浑善达克沙地，南岸阳华峰松，郁郁参天。峡谷中四季变化分明，造就了这里集休闲、探秘、摄影、越野穿越、徒步旅行、平湖垂钓于一体的绝佳景区之一。第二个是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黄岗梁是大兴安岭最高峰，海拔2029米。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东北部。 黄岗梁地区保存了第四纪冰川。

0: 湾最完整的形态，且类型多样，是典型的山谷冰川。黄岗梁两侧有冰斗、U 型谷、角峰等冰川遗迹，被称为冰国临海，是迄今发现保存最好、冰川地貌齐全、科研价值最高的第四纪冰川遗迹。黄岗梁是大兴安岭最高峰，海拔2029米，地处蒙古植物、华北植物以及东北植物区系的交汇地段，生物呈多样分布，是典型的生物多样性景观。这里山高林密，獐、豹、狍、狐狸、野猪等野兽30余种，斗鸡、山鸡等山禽10几种，是理想的休闲狩猎之所。黄岗梁国际狩猎场占地32万亩，为当前亚洲最大的国际狩猎场，已对游人开放。主要景区大兴安岭最高峰、大额头、圆圆担子山、13道弯、七星湖、西极台草原等。第三个就是阿斯哈图石林。阿斯哈图石林位于科奇旗政府所在地京鹏镇东北150公里处，现已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阿斯哈图系蒙古语，意为险峻的岩石。阿斯哈图石林分布在大兴安岭最高峰黄岗峰北约40公里，海拔1700米左右的北大山上。石林沿山脊呈北东方向分布，东西宽3公里，南北长5.5公里，分布面积约为15平方公里。阿斯哈图石林在形态上与云南的路南石林、元谋土林、新疆的雅丹地貌和现代冰川上的冰林均有相似之处。经众多有关专家考察认证，阿斯哈图石林是花岗岩地貌与石林地貌相结合的新类型，属花岗岩石林，是目前世界上独有的一种奇特的地貌景观。景区地处高山草甸草原与原始白桦林的交汇地带，这里植被茂盛，植物资源丰富，现有野生植物49棵、185属、381种，因季节的不同而姿彩各异，魅力纷呈，可谓景因时移，景随时转。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内蒙古美食文化，内蒙古美食烤全羊。
0: 内蒙古美食攻略。内蒙古自治区山脉蜿蜒数千里，河流、湖泊、星罗棋布，有著名的沙漠旅游风景和平原美景。到内蒙古旅游的人们不仅能随处可以欣赏到如画的美景，感受少数民族不一样的风情，更可以随处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内蒙古烤全羊。据传，早在几千年前，生活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人民已经开始用火来烧食猎取整只野兽。这种大草原上特定的游牧生活方式，使这种食用方法延续至今。如今随着旅游业、交通业、商业的发展，都是盛产优质羔羊肉的产地。烤全羊要选择膘肥体壮、1到2周岁左右的绵羊作为原料，制作出来的烤全羊是公认味道最美的，肉不仅嫩，而且营养价值高，嚼在嘴里满口香。用较老的羊做材料是不合适的。近些年来，内蒙古推行小羽寒羊与大羽寒羊进行杂交，肉质肥瘦适宜，是制作烤全羊的好材料。吃烤全羊时用刀切片，蘸盐或孜然、辣椒、甜酱配大葱或洋葱、黄瓜条、生菜等，以个人喜好而食。如果是在内蒙古做客，主人一般会敬马奶酒，内地人吃烤全羊喝啤酒是很爽的事情。烤全羊是蒙古民族餐中之尊，是宴席上一道最讲究的传统名菜，其形色味俱佳，具有浓郁的民族风味。上席时，烹饪者将整羊平卧于一大木盘中，羊脖上系一红绸带，打成花结以示隆重。餐车配有

叉。有专人在客人面前将羊卸成小块，先将里脊上的瘦肉切下来放在盘子里端上去，视客人身份依次奉递，最后把带骨头的肉端上去，接着才能上饭。这便是烤全羊待客的全过程。由于烤全羊的加工方法特殊和讲究，以前只供蒙古王爷享用，一般牧民根本吃不到。如今烤全羊刚上席，身着民族服饰的礼仪小姐双手捧着哈达，唱着甜美的祝酒歌。进献哈达并用银碗向尊贵的客人敬酒，歌声不停，敬酒不断。一碗饮酒约有一两多，而且必须喝完，如果不想多喝，一定要等唱完了再干杯，否则还会继续倒酒。喝酒时也是有礼仪讲究的，接酒时要左手捧杯，用右手无名指蘸一滴酒弹向头上方，表示先祭天，第二滴酒弹向地，表示祭地，第三滴酒弹向额头，表示祭祖先，随后就把酒一饮而尽。哈达作为蒙古人民和藏族人民的礼仪用品，在向尊贵客人敬酒时是要用到的。蒙古族和藏族表示敬意和祝贺用的长条丝巾或纱巾，多为白色、蓝色，也有黄色等。西藏的哈达以白色为多，白色象征纯洁、美好、吉祥、善良，而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哈达多为蓝色，因为蓝色是天空的色彩，蓝色在草原上象征着永恒、兴旺、坚贞和忠诚。牧民还特别喜欢穿蓝色的袍子，在生活中装饰图案也采用多为蓝色。此外还有五彩哈达，颜色为蓝、白、黄、绿、红。蓝色表示蓝天，白色是白云，绿色是江河水，红色是空间护法神，黄色象征大地。五彩哈达是献给菩萨和进行时做彩件用的，是最珍贵的礼物。佛教教义解释五彩哈达是菩萨的服装，所以五彩哈达只在特定情况下使用。

0: 朋友们，今天的漫旅中国就告一段落了。旅行不仅是脚下的路，更是心中的诗。无论您此刻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正计划下一次出发，都愿您的生活充满探索的惊喜。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感谢收听，下次旅途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君晓。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与车同行。关于燃油宝，话题性一直很足，有人说加了燃油宝车子动力得到明显提升，也有人说燃油宝并没什么用，甚至伤车。那么到底燃油宝有没有用？
4: 燃油宝确实能清积碳，但是要选对成分。买的时候你注意看啊，是不是聚醚胺，一种叫做 PEA 这样成分的燃油宝啊。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燃油宝呢，主要成分会分成两种类型，聚醚胺和聚乙丁烯胺。李佳慧等人在科技世界上面发布的聚醚胺清净剂的合成当中，他做过实验对比的啊。这结果呢是聚醚胺类的清净剂啊，相比聚乙丁烯胺的，它能够更好的控制进气系统沉积物。那论文当中他也进行了一个对照实验啊，以聚醚胺为主剂的燃油宝呢，沉积物减少率达到了95.2%，产生的燃烧室沉积物呢是最少的，而且呢可以抑制沉积物的生成，也不会堵塞源催化啊。那我们也拿自己的车做过一些实验啊，添加前和添加后，活塞顶部积碳清洁效果和火花塞清洁效果对比呢，还是效果比较明显。所以聚醚胺成分的燃油宝还是比较有效的。那为什么聚醚胺作为主剂的燃油宝它能够清洁积碳呢？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聚醚胺呢，它是一种聚烯烃化合物，主链它是聚醚，末端活性官能团呢是氨基结构，它的分子结构当中的 COC 键热稳定性是比较差的，在高温下呢是可以热裂解的。说人话啊，那它可以把沉积和附着在发动机零部件表面的这些积碳清洗下来，通过增容作用或者是过滤除去，就可以使这个发动机内表面啊保持这个清洁。而聚乙丁烯胺、聚乙丁烯二酰亚胺呢，它的热稳定性是比较高的，那么在高温发动机内呢，它会存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况，越稳定它越烧不起来啊，土话这么理解。甚至有可能你越是用这种燃油宝，它的积碳反而就是越多了啊。如果想要清洁积碳，想让车子清掉之后恢复动力、恢复油耗，这样的朋友呢，我是比较推荐你们使用聚醚胺为主剂的燃油宝的啊。
5: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6: 我要吃煎鸡蛋。
7: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5: 好嘞。
8: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9: 做得好，加油。
10: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11: 好，没问题。
12: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13: 你最爱的红烧肉。
14: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6: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4: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6: 晚安妈妈。
15: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3: 相信开没开过车的人都听过地板油这个名词，对于老司机来说可能很熟悉，也知道地板油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其他人可能不是很明白地板油是什么意思。
4: 车子开了两三年呢，都没怎么踩过地板油，真不是担心上车，也不是觉得太费油，哎，纯粹就是用不上而已。那平常就在市区里面开开，速度提不起来，确实也不太有踩地板油的机会的。全国50个主要城市里面，自由流速度啊最快的南通也只有51.03千米每小时。所谓自由流速度啥意思啊？就是不会受到其他车子干扰，开起来比较理想的速度。要是遇到高峰堵车了什么的，平均车速就只有36.01公里每小时了啊。那再加上市区开车前后车距都比较小，除非是红绿灯路口，哎，你排在第一个，不然真的还没有踩地板油的机会。而且即便这样，你要注意行人和安全，碰到自己是不能免责的。那除了用不到，还有些朋友不喜欢地板油呢，其实是有点害怕，哎，怕把握不住，哎，就跟坐过山车是一样的。有的朋友呢觉得哇很刺激啊，那么再来一点，是不是再快一点？有的朋友说我、哦、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我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啊！这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特别是现在啊，混合动力车啊，纯电动汽车啊，这地板垫你一脚下去，加速比同级别的油车来得更猛啊！拿极氪001来说好了，百公里加速3.78秒，起步级加速极致最高能达到0.8、0.9，接近1了。那以前我们视频里面说过呢，超过0.5G 的这个加速度啊，就会让人有明显的推背感了，更别说是0.9G 了啊。可能有些朋友踩过一次，后面就再也不敢踩了啊。还有昏过去的，你网上搜搜看啊。那至于网上说的很多的踩地板油，发动机负荷过大，影响发动机寿命，有点过于担心了啊。这国标里面对发动机的可靠性，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它经过400个小时的交变负荷试验，整个试验持续30分钟，其中油门全开的时间就占到25分钟。说简单点啊，只要你的发动机状态是正常的，平时踩两脚地板油完全就是小意思。你地板油能踩住不放1分钟吗？是不是？人家都可30分钟在那边测的啊。反而是轮胎的这个损耗更需要我们留心了。经常踩地板油啊，轮胎磨损速度确实比别人要快不少的。平常记得多检查一下这个中间磨损的这个标记啊。那地板油它是不是完全没必要，根本就用不上的？其实也不是。哎，后面说的这两种情况，我反而是推荐你油门踩得深一点的。那不一定是一定要地板油你踩到底啊，适当的多踩点，果决一点啊。第一个，红绿灯起步或者是匝道汇入高速的时候，你确认安全，哎，车子没问题，路况比较好，那油门稍微大一点，迅速加速其实是能够提升交通效率，减少拥堵的，而且这个时候也更安全啊。第二个呢，是在超车的时候多踩点油。

0: 油门，把速度提高一点，也能够缩短我们超车所需要的总时间。你超车的时间越短，你遇到风险的时间啊也就越小，这是提升我们驾驶安全的。
1: 小备胎相比于全尺寸的备胎，成本更低，钢制轮毂也更加便宜，胎越来越小，甚至都消失了，是厂家减配省钱吗？
0: 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这个车子后备箱你一打开，备胎找不到了，就算有呢，也是那种细细的小小的，看起来挺奇怪的。哎，是不是厂家已经被逼到要黑心，连备胎都要黑了，这个钱都要赚了？那备胎缩小或者直接取消呢，厂家确实是可以省钱啊，翻了几篇论文基本都这么说啊。小备胎相比于全尺寸的备胎啊，成本更低，钢制轮毂呢也是更加便宜啊。如果直接取消备胎那不要了，哎，还能省下套筒和千斤顶的钱啊。英国的每日邮报它有个报道啊，取消备胎之后，每台车子呢可以节省100英镑，折合人民币呢是900多。最近销量榜首的车子啊，每个月能卖个37000辆，你这么一乘，一个月说不定省下来3000多万呢啊。那备胎减配之后，大家吐槽最多的就是不方便了啊。小尺寸备胎的缺点，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哎，你也只能慢慢开，开不快，会动就不错了。轮毂上面它也标注的，速度最多呢只能开到80公里每小时，距离也只能开个80千米左右啊。这么窄的，那么扁扁的，这种轮胎抓地力变差了，没错，肯定是没有全尺寸的备胎来的更加安全的啊。那还有些车型啊，配备了防爆胎之后啊，它直接备胎就不要了，那甘蔗没有两头甜，它代价就是坐起来不舒服，而且防爆胎的那个噪音啊相对会大一点，胎侧呢也会更硬，吸收不了震动，哎，过坑啊过坎啊就会更颠一点，车子的高级感会下降啊。那还有些车型啊，防爆胎它也不给了，直接给了一个这样的这种补胎套装，那想想是挺方便了。哎，其实还是有不少限制的。首先洞太大它是没法补的，真的用起来呢经常一次打进去还补不上，要停车好几次才能弄得好，最后到店里面补胎还要听师傅抱怨，因为他不光要补胎，还要把轮胎里面全部都清洗并搞干净，整体的使用体验也不是特别好，有些师傅直接就说这台轮胎报废了，你再买个新的吧。哎，都有这种情况啊。哎，但所有的事情都有好坏嘛，如果只是为了省钱也不会所有的厂家都这么做嘛，市场在竞争嘛，大家要比个优劣的嘛。那其实减配备胎还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啊。首先啊，现在的新车子轮胎它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宽了，特别是这种有的 SUV 车型啊，哎，你比如这台车原厂就已经使用305宽度的20寸轮胎了，那你算下来体积有0.13立方米了，相当于130升的水桶了，你放在后备箱能占掉2层的空间，那取消备胎或者使用小备胎，那空间就会大不少啊。哎，这盖板打开来里面还能再放点东西来。同时啊，小备胎相比于普通轮胎呢也是专门优化过的，首先是气味啊，有些小备胎气味是比正常的轮胎小很多的。哎，这个是因为啊，备胎往往闲置的时间会比较久，你要是放在这个车厢里啊，气味就挺重要了，不然人家还觉得买了个有毒的车了。同时啊，小备胎的气压也比较高，漏的也会慢一点，不会几年不用拿出来就瘪掉掉链子啊，那本来就是以防万一用的，是吧？那如果你的这个车子出厂是没有备胎的，还要经常出远门的话，也可以考虑在后备箱放一套小备胎和换胎工具，应急一下也没用。
1: 新手机买来装个壳贴个膜很正常，很多人现在自己都会贴了，新车买来也是一样的。
0: 新手机买来装个壳贴个膜，别说是正常，现在很多人自己都会贴了，新车买来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后面说的这三个啊，的确还挺重要的。第一个，行车记录仪，这个东西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关键时候还真的是能帮得上忙。像我们公司小伙伴就碰到过的啊，自己呢就正常直行在那边开，侧面一台车突然就这么变道撞上来了，哎，对方下车说是我们变道，哎，玩手机在超速，没有看到他的那个车，才导致了这个事故，这很难受。小伙伴这台车子没装记录仪，哎，只能让交警啊去调路口的监控，大夏天的耽误不少时间。哎，好在最后路口这个监控的确拍到了，那证明了自己的清白。那如果有记录仪，一下子就能看清楚。那如果监控刚好这个地方是死角，对吧？那同样的案例网上也是有不少的，看着甚至是有点气人的。前面的这个车子呢挂了个倒档撞到我们了，还说我们追尾了。这种时候有记录仪啊，哎，自证清白就显得特别的有意义啊。而且现在呢不少地方啊举报交通违法，它是有讲的，碰到那些不守规矩的车子，是吧？远光灯照你的啊，乱插队的啊，这些你下车和他打架就变成我们自己不对了，是吧？你举报一下，哎，说不定行车记录仪的钱都给你赚回来了啊。那第二个要加装的呢是除甲醛啊、除味道的这些东西，对车内总挥发有机化合物，哎，简称是 TVOC 啊，哎，确实是有个推荐性国标的。那国标的测试温度呢，它是25摄氏度，那也许国标它的确是合格的，但是你夏天暴晒一下，车子里面随随便便找个地方都是 是70到80摄氏度的，那这个时候 TBOC 含量超标的可能性你不能说没有了啊，甚至是比较高。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啊，某车地做的一个高温环境下的这个 TBOC 测试啊，某豪华品牌甲醛含量是直接超标4倍的，而这些 TBOC 啊，轻则让人头晕犯困，长期吸入还有可能会引发支气管炎啊、鼻炎，甚至是肺癌等等的这些疾病啊。所以说呢，新车还是建议除甲醛啊，买点活性炭包啊，100块钱以内的都是可以搞起来的。那但是用起来有个窍门啊，在车里面吸个几天，你要拿出去晒一晒。碳包这个东西啊，你就把它想象成海绵，水吸满了，你是不是得把它挤掉，然后重新吸啊？差不多这意思啊。这有论文测试依据的啊。当这个活性炭复合材料吸附到这个饱和状态之后啊，你再放到60摄氏度的干燥箱当中进行托付，反复这个过程5次之后，吸附能力还能达到82%以上。那当然了，最好的除甲醛方法还是多通风、多开外循环，费点油不要纠结，健康更重要。我新车买来的时候，窗户全部都放下了，然后一边开空调一边开车啊。那第三个建议花钱的呢是儿童安全座椅。有个数据你听一下啊，我们国家是全球最大的安全座椅生产基地，年产量超过1500万个，哎，其中90%以上是出口到国外去的啊，哎，剩下不到10%的呢是在国内销售的，平均安全座椅使用率更是不到5%啊。那很多家长朋友会觉得啊，那抱在那边好了，没事啊，小伙子乱跑乱跳的我都能抱得住，坐上去就哭啊，那我还是就抱抱嘛好了，买回来也用不上，那也闲置嘛。但其实啊，安全座椅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小孩子和大人的生理结构本身差别就是挺大的，小孩子那个颅骨和颈部啊它是比较柔软的，你想想它怎么生出来的，对不对？在事故当中啊它是更容易发生形变的，胸部啊脊椎啊它这个弹性也比成年人要大，在事故当中它是容易脱臼的，所以说啊，安全座椅的保护还是相当之有必要的啊。这里额外再提醒一点啊，二手的安全座椅要慎用啊。我查了几个大牌的这个安全座椅厂商的那个说明啊，它的确也有使用寿命的，一般呢是5到10年。所以说不管是朋友他们家里孩子长大了用完了好心送给我们了，还是说我们自己去买的时候生产日期看一下吧。
1: 你听说没有，新能源车子年检电池要开始检查了，据说6年以上的这个电车全都过不了，强制要换电池，真的还是假的？
0: 哎，你听说过没有啊？新能源车子年检啊，这个电池要开始检查了。据说6年以上的这个电车啊，全都过不了，哎，强制要换电池，真的还是假的？你点个赞支持我一下，今天我跟你聊聊明白啊。那首先啊，年检要检查电池这件事情确实是真的啊。公安部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他说的以后的年检会通过 OBD 插口对电池的充电温度和电压进行检查，哎，这个是必须要检查的啊。哎，但是里面的这个电池容量是可选项目，不是强制要求的啊。平时基本上是不会专门去理会这一项的啊，那就算要查呢，文件里面要求的容量最低标准啊，也只有60%啊。那真的衰减到这个程度，电池已经是不太能用的这种状态了，至少你自己是感觉得到了啊。所以的话讲啊，这次新的这个检测的重点不是电池的容量衰减，而是充电时候的安全问题。哎，你就想以前楼道里为什么电动自行车不让放进去，不冲着冲着有起火的嘛，是吧？那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肯定是的了，电动车开了6年，到底能不能顺利的通过，和我自己有没有什么关系？网上甚至有小道消息说啊，已经内部检测过了，只有10%的车子能过啊，90%的电车都是过不了的。真的有这么夸张吗？我也去看了一下资料嘛，也查了查啊，其实就算是跑的比较多的出租车、网约车，哎，也都可以通过这个检测的，所以说真的也没必要太担心。相关论文也比较多的，比如这篇里面啊，作者提取了2012年的电动出租车充电数据啊，大约跑了10万公里左右的车子，充电时候的电压、极差温度都是在合格范围内的啊。这么老的电车都能过，现在更新技术更好的这种电车当然也不在话下了啊。那所以啊，目前这个征求意见稿啊，它的最低标准要求真的不算是很高，哪怕是自然老化已经报废的电池，论文里面也是测试过的，充电时候的安全性能也都能满足最低的标准的啊。那如果连这个都过不了，那基本可以说明是存在质量问题了啊，在充电时候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肯定是建议走质保的路线去把它换掉。
1: 开着开着突然刹车不灵了，想想都觉得有点恐怖，万一我们也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
0: 高速上开个120，开着开着突然这个刹车不灵了，想想都觉得有点恐怖啊。那万一我们也 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最好大家不要用上啊，提前了解一下嘛，有备无患，不会到时候太慌，也尽可能避免风险啊。那首先你肯定是会踩刹车踏板的，如果只是踩下去很硬，可能并不是失灵的，只是刹车助力它没有了。你可以直接用力的跺一脚刹车，一直么的下去，你看看它有没有效果啊？参考某车帝的实测，某电动车在没有助力的情况下，从100公里每小时刹停的距离是 39.6 米，相比正常情况也只多了4米，所以只要你用力踩，使劲踩，就算是新能源车也是它有机械结构的嘛，制动力它也是有一定的保证的。那如果用力踩下去还是没有怎么办？脚踩刹车确实失灵了怎么办？厂家在设计的时候也提前考虑过这个问题了，所以一般都会留一个所谓的后门的。最普遍的紧急制动方式拉手刹，像机械手刹咯这么一下的啊，拉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子拉到底，循序渐进的一点点一点点慢慢的这么加重，或者一拉一放一拉一放，不然的话后轮锁死了，你谁手刹有 ABS 对不对？那比较新的车子呢，它配备的是电子手刹，没有那么多讲究了，直接拉住不动就可以了，全程都会帮你搞定的。电子手刹里面啊，它已经自动集成了防抱死功能了，在保证不失控的同时还能提供主动的制动力啊。而且呢，电子手刹它自己也是有备份系统的，正常情况下呢是靠 ESC 系统来制动的，四个轮子它都是会有刹车力的啊。那么 ESC 失效啊，这种情况下它也可以单独控制后轮上面的 EPB 驻车卡钳来制动，也会动态调整制动力，防止轮胎爆死的，所以失灵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小了啊。那这里有朋友有可能要问啊，那有的新能源车型手刹按钮我就没找到，那怎么办办？你不要慌啊，长按 P 档按钮，这个你可以了解一下。你比如说特斯拉、欧拉以及大众 ID 系列等等这些纯电车型啊，说明书上的确也写，你有可能没空看，长按 P 档有紧急制动的功能的。找资料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特殊情况啊，如果这个新能源车依然有电子手刹按键，那长按 P 档可能是没有用的。你比如说奔驰的 EQS、 宝马的 i3、 本田以及众多传统车型的新能源车型，虽然 P 档也是由按键触发的，但是在行驶过程中长按 P 档，仪表台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显示，但并没有应急刹车的功能。所以如果有电子手刹这个按钮的，你就优先拉这个电子手刹按钮，如果没有那就长按 P 档按键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你可以转发给他看看。那如果啊，我就说如果
1: 我们平时汽车去加油，除了到中石化、中石油外，还有别的地方能加吗？其实除此之外，还可以在一些私营的加油站，并且还有一些个人那里有汽油售卖。对于小型的私营加油站的汽油一般都比较便宜，油质到底怎么样？到底耐不耐烧？
0: 私营加油站加的油啊，质量它就是不如两桶油，谁加谁后悔，真的是这样吗？他们为什么没倒闭？很多朋友不敢去私营加油站啊，主要还是担心它的油品有问题，加了啊对发动机不好，因小失大。油品你不用太担心的。2022年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联合其他机构做过调查的，暗访全国十多个省份的2836座加油站，采集了9685个样本，中石油、中石化、私营加油站都是有的。结果呢，整体合格率是97.5%。换句话说，即使是私营加油站，大部分的油品质量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就算是私营的，它油哪儿来的？它进货货源也是要有保障的，也是从正规的地炼厂、两桶油这些地方进货的。拿湖南的和顺石油举例子好了，它底下呢有60多个私营加油站，他们的官方招股书显示啊，2017年供应商呢有东明石化、华兴石油这种地炼，也有中石油、中海油这种国企，换句话说啊，你去私营加油站加油，它可能加的也是中石油、中石化的油，没差的啊。而且呢，各地对私营加油站成品油的检查比两桶油是更频繁、更严格的，基本上都要做到全覆盖。说人话一点，就是每年至少要抽检一次。当然了，前面说的这些前提是你去的是一家正经经营的老字号的私营加油站了，不是路边一个车子里面装了个什么流动加油站，一个小桶放在那边，或者是隐藏在小院子里面的所谓的黑作坊啊。这些地方我还真的是没法保证了啊。那油品质量一般没问题，但是缺斤少两的情况，私营加油站你还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啊。还是前面的这个暗访，在加油剂量合格率的这个调查中发现啊，民营加油站的剂量合格率只有78.83%了，剂量加油误差在31%以上的有10家，最高的误差还达到了61%啊。什么概念啊？你加60升油，可能实际上只有56.34升，这么时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痛了啊？油耗比较低的车子同样加满，可能表显续航它就相差50公里了，你上班打个来回多少公里？有些朋友说私营加油站的油不耐烧，搞了不好不是油不耐烧，压根油就不够吧。那如果觉得加油站有 缺斤少两，是可以当场要求加油站进行复核的。根据国标 GBT 90812008机动车燃油加油机，加油机的最大允许误差为正负0.3%，也就是一升油误差3毫升，超出这个范围就是有问题。如果维权麻烦，遇到困难，当场打电话投诉嘛。按照规定啊，加油站是要在显著位置设置客服电话和行政主管部门投诉电话的。如果这个投诉电话你找不到，那其实它这个问题反而是更大的。哎，不要慌啊！有些朋友说啊，很多私营加油站看着规模也很大，价格也便宜很多，我就是不知道它靠不靠谱啊？到底怎么办啊？是不是？其实也简单的，本地的加油站，你直接问问周围有没有朋友或者出租车、网约车师傅，他有没有去加过嘛？效果怎么样？他们天天跑，肯定很在乎这些东西啊。哎，如果有那种本地的车友群，群里也可以问一下，大概也能知道的。或者平时多留心观察一下嘛，来加油的人多不多啊？基本上心里也有数了。那如果是陌生的，甚至是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或者是国道、省道上的那些私营加油站，你路过一下的，下次也不一定再来的。那我自己的话，我觉得也没必要，能不加就不加了啊。可能确实也是挺便宜，但如果存在缺斤少两、油品不行的问题的话，便宜到哪里去呢？你一般也不太会的。哎，我从杭州开到上海，我从上海开到南京了，杭州那个路边加油站我觉得不太靠谱，我要不要开回去投诉一下？没必要了啊，是不是？
1: 在买车之前，很多朋友不了解变速箱的，所以说提前做功课还是能够降低踩坑后悔的几率的。
0: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买完车子了，开了几天了，哎，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跑过来跟你说，哦哟，我这个车子原来是 AT 的 AT 变速箱，成本最高了，我赚到了，哎呦，笑得那个开心啊。哎，反而在买车之前啊，很多朋友啊又是不了解变速箱这么个玩意儿的，所以说提前做功课还是能够降低踩坑后悔的几率的。打算买车的朋友也可以点赞收藏一下，你后面翻翻也方便嘛，你分享给你朋友们，说不定也茶余饭后多个谈资，促进感情啊。首先第一种最基础的 MT 变速箱，手动挡，学 C1 驾照开的就是这玩意儿啊，换挡是要踩离合的啊。新手朋友最怕的就是熄火，不过如果开熟练了，油门跟脚人车合一还是相当有意思啊，就和以前玩小霸王游戏机啊学习机一样啊，连招玩出来过关都比别人要快，太有意思了啊。那第二种变速箱呢，哎，也是很多朋友最喜欢的 AT 变速箱。 AT 变速箱算是所谓最传统的自动变速箱了啊。原理简单讲呢，就是发动机利用液力变矩器把动力传到变速箱，然后变速箱呢再利用一套行星齿轮组来进行变速啊。开起来呢有点像是自动版本的手动挡，哎，这转速上去啦啊，这个车子呢自己会升档，如果想自己换挡也可以切换到手自一体模式，自己用拨片或者是档把来控制这个升降档。哎， AT 成本高，市面上能选的车型相对就少一点，比如说常见的10万块钱家用的那个朗逸、卡罗拉、轩逸、比亚迪秦、思域、马自达三，哎，只有马自达三和朗逸的低配有 AT， 你想买个 AT 现在可选车型也不多了啊。那么都在干嘛？第三种接着讲，双离合变速箱。这种变速箱其实和手动挡它其实更像的啊。论文这么说啊，它相当于把原来手动挡的1、2、3、4、5、6档位啊，你把它打散掉了，变成什么1、3、5、2、4、6啊。然后呢，采用两套机构，一个变速箱在工作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就空转着在那边时刻准备着啊，接力赛。看过没有啊？哎，可以在动力切断的时间很短的情况下呢，就完成，哎，拿走第二棒又走了，哎，第三棒又接上了，哎，就像这种感觉啊。那如果我接力赛就是没有看过呢？啊，我平时不爱体育运动呢，我就这么跟你说，就像是和人走路一样的，你左脚踩下去，右脚是不是就抬起来？右脚抬起来，左脚是不是抬下去？就是不间断的啊，那你中间也不会感觉自己一跳一跳的，是不是？如果真这样要去医院啊，那开起来的那个感觉呢？哎，就是换挡更加迅速的 AT 变速箱啊。不过由于换挡迅速嘛，那戈壁调教水平不太理想的这个车型啊，就容易有顿挫感，坐着呢人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所以买之前呢最好你去试一下啊。那打算买的话呢，也更推荐湿式双离合啊，就湿漉漉的湿，那多了用来散热的这个油液啊，它是不容易过热了，质量稳定性也稍微好一点。第四种 CVT 变速箱， CVT 结构呢其实有点像我们上学时候用的那个修正带，哎，写错字逐字涂上去的那玩意儿，哎，它是有两个轮子的，修正带呢连着两个轮子一起动啊。那换成变速箱结构的话呢，就是里面的钢带和锥轮在转动，一头一个啊。那如果说双离合和 AT 呢，相当于是一阶一阶的这个楼梯的话啊 ，CVT 呢就像是一个斜坡，哎，你拿个轮椅都能推上去，它是没有档位的这个概念的，是挺平顺的啊。哎，但正也是由于这个原理 ，CVT 的车子开起来有点 没意思啊。那我之前视频也是讲过的， CVT 变速箱它承受不了太大的扭矩的，不能长时间的激烈驾驶，并且呢急加速的时候，由于这个锥轮要通过运动啊把这个传动比再放大，需要一定的时间，这超车啊激烈驾驶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体验的影响啊。哎，但如果就打算买一个从 A 点到 B 点的工具，下班嘛就买买菜啊，或者出去吃吃饭，平顺舒服还省油就行了，那 CVT 还是比较推荐的，那经济实惠嘛，现在用的车型也是比较多的，选择也相对会比较丰富一些啊。那有些朋友说，现在买车根本就不用看什么变速箱了，直接买个电脑。

0: 车友们，今天的与车同行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流行最经典，下期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1.7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1.7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不定。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仰望由李琦演唱，李琦通过深情而有力的声音传递出坚持与努力的重要性，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要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报警一点由黄丽玲演唱，这首歌词发人深思，旋律动听，是黄丽玲经过一番深入体会后为生活所写下的真情流露。一首充满感情的歌曲，让我们从黄丽玲的音乐中领略到更多人生的感悟。

下面这首《我的朋友》是少男组合 TFBOYS 出道六周年时推出的，三小只依旧活力满满，出道六年初心依旧，充满少年感和活力的嗓音赋予了歌曲青春的魔力。

0: 弥敦道，香港的标志性街道，见证了无数的人来人往与悲欢离合。洪卓立以歌为笔，将这条街道的故事娓娓道来。弥敦道的旋律如同街道上闪烁的霓虹，生动地描绘出城市中人们的生活百态与情感交织，带你领略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与惆怅。
1: 街边太多人与车。

0: 中这片段原理，
1: 专心看车外远景。

别喜欢。虽然唱这首歌很有感觉，但刚开始录音的几次都让梁静茹很郁闷，她让其非常怀念旧情，一下子难以控制情绪就哭得稀里哗啦了。那时候为了克服这种情绪，梁静茹费了不少力气，最后直到梁静茹把这首歌唱到麻木了，才平静地顺利地把它收录到专辑里。

黄绮珊的《伴你》宛如一把心灵的钥匙，轻轻开启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之门。她的歌声如同一股温暖的力量，抚慰着每一个受伤的灵魂，让人们在歌曲中找到安慰与共鸣。

下面这首歌曲歌词铿锵有力，凸显北方豪情，请欣赏何静带来的《向北方》。北方北方我的北大荒，北方北方我的北大仓，这首歌就唱出了东北当年的辉煌。

去学步，你就想想想北方，烈火豪情你就来来来北方，黑黑的土地。

0: 都说那北方是好地方，交一群朋友你敢不敢上？生存生存有生生的闯，闯进那闯进北方是家乡，白山黑手红红红红红红红脸膛，妞妞的小辫娃娃的糖，老汉的胡子是雪绒装，还有皮裤票皮靴皮大长，火门火炉火墙大火炕，
1: 北方北方我的北大花，北方北方我的北大菜，
0: 北方的小伙个顶个的棒，北方的姑娘有模又有样，心里口快心里口快嗓门辣椒亮，就像那东北秧歌二人转的曲儿，贼贼贼贼贼贼拉的浪，一声唱的你情如火，两声唱的你气如钢，三声唱到你心。

咱就来来来北方，黑黑的土地热心肠，留下一段故事要黑

0: 也天天亮，大气的石油在咱胸中淌，天里没还是脚下的路，还有那阳光落地大的黄，火烧云彩红红红红红红红高亮，三江平原三江的水养育了北方的好儿郎，这里有山有山有水有资源，咱们有胆有石有力量，
1: 北方北方我的北
0: 性格它根本不能想，北方北方情怀就是不一样，就像冬天冬天里的一把火，贼贼贼贼贼贼拉的胖，好汉你就迎风走一趟，英雄你就下马闹一场，别说山高水也长，咱们走走

接下来这首是王菲演唱的《百年孤寂》，歌词通过背影是真的，人是假的，没什么执着等对比句式，表达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失落和无奈，探讨了时间、存在与虚无的哲理主题。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带来一首周兴哲演唱的歌曲《我们没开始》，由葛大为作词，周兴哲作曲。歌曲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爱情的未竟之路，即使两人未能走到一起，但那段经历仍然是人生中的重要部分。

略微伤感的歌词搭配古巨基独有的情歌演绎法，完美解说老男孩的梦之路，其中的情绪拿捏诠释出成熟男人的坚韧与柔软，完美解说人至不惑之年借寂寞消愁时才明白什么是富有。欢迎收听古巨基演唱的歌曲《不老男孩》。

达尔文是一首令人难以忘怀的歌曲，它用现代音乐元素和抒情元素完美的结合起来，表达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值得每一个听众去聆听和品味。

莫怕莫怕由任素汐演唱，这是一首充满力量和积极向上精神的歌曲，通过自然景象的隐喻传达了勇敢面对生活挑战的人生态度。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我管可爱，你管帅，是为电视剧《欢乐颂二》曲筱绡角色量身定制的，由王子文演唱，表达了曲筱绡与赵医生之间的甜蜜互动。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流行最经典，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3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有一种美历经千年而不褪色，有一种匠心穿越时空依然动人。这里是大国匠心，邀您共赏传统工艺的永恒魅力，感受手工艺里藏着的时光故事与人文温度。第一卷彩，黑土铅锤藏韧劲，一柔一年见匠心。

0: 会山东坡的黑泥坯遇上矿物颜料的青珠碰撞，这抹从明清泥人街流淌而来的油彩，正用千年不退的色泽在泥土上绘就出吴地民俗的活态长卷。
1: 请听会山泥人彩绘，决定泥人的格调与品味。一个下午，夫妻俩一个捏出了象鱼，一个做出了鱼鸡。但是把两个泥人放在一起，你一定会以为这演的是一出拉郎配，而不是霸王别姬。因为还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彩绘。俗话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彩绘就是给泥人穿衣装金的过程。捏塑就好比盖房子，决定的是房子的楼层和户型，而彩绘是精装修，决定的是泥人的格调和品味。会山泥人中口诀有会七塑三的说法，足见彩绘之重要。大阿福是会山泥人粗货的代表，最能体现会山泥人的彩绘风格。红、黄、青、绿等原色对比使用，且在原色上往往覆盖同种色纹样，有时还勾金银线。这种彩绘风格使会山泥人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也是粗货能被市井百姓垂青的重要原因。而手捏细纹的彩绘却与粗货截然不同，捏细纹还特别重视开相，先用粗犷有力的线条寥寥几笔勾勒出人物的强大气场，再用极简单的笔墨与色彩刻画人物的个性。在纹样的装饰上，手捏细纹也别有一番情趣，一根铁丝上面加几个皱褶就成了张飞的丈八蛇矛，火柴上缠绕一根红丝带就成为了穆桂英红缨枪上的红缨。无论是装饰还是纹样，都取自生活，这让会山泥人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一尊黑色的泥人经过寥寥几笔的彩绘，就画龙生云，画虎生风，让平凡的泥土有了永恒的生命力。曾几何时，泥人是会山最有生命力的产业。从会山七家泥人作坊成立耍货工所开始，会山泥人就不再只作为一门手工艺，而是作为一种全新的产业而存在。到了20世纪50年代，会山相继成立了会山泥人联社与泥人合作社。到1988年，仅会山一地，泥人业师总数达300人之多。而从那以后，会山泥人的境况就开始急转直下，祠堂相继关门，泥人业师纷纷转行，戏曲衰落，泥人失去了票友这一最大的买主群，日薄西山的产业再也招收不到真正愿意一辈子做泥人的学徒。年过古稀的老一辈业师依然要老骥伏枥做中流砥柱，因为对与现实脱节的传统会山泥人的现状感到焦虑，倪俊、曹志伟夫妻才从依然不食人间烟火的会山泥人厂出走，开了前店后厂的原泥坊。为何会山泥人江河日下？是泥人风骚数百年，至今已绝不新鲜呢？还是工艺美术进化太快，泥人的步伐太蹒跚？带着一系列的问题，倪俊在原泥坊面向游客开放了会山泥人 DIY 体验，开始了他的泥人实验，教人用传统的捏塑18法捏出了愤怒的小鸟，任别人把会山瓷泥用刻刀刻出了大卫，旁边20几岁的年轻人用师傅教的彩绘7法让会山泥人玩 cosplay。这些在传统的泥人业师看来已经基因突变，脱离了会山泥人的范畴，但是倪俊却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余香莲、王南仙、柳成荫三位师傅传授给自己的泥人技法，已叫泥人宗师。

周阿生的有很大的不同。惠山泥人虽然只是一抔黑土，但是却早已有了自己的生命，一直在进化中。相比于几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玩泥巴的师傅，倪俊和曹志伟在泥人技法上可能还有所欠缺，但夫妻俩却让惠山泥人变得更有人间烟火味。小店原泥坊自2013年在惠山古镇上开张之后，就一直按照市场规律运作。为了靠这门古老的手艺养活自己，夫妻俩挖空了心思。比如在惠山泥人上贴二维码，让观众通过扫码的方式把泥人从线下连入线上，带着泥人进课堂，让更多的孩子从小在记住同桌的你的同时，记忆中留下关于惠山泥人的印记。

0: 里。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2: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3: 户外阳光正好，
0: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2: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第一卷，采，蝶纹蜡染成苗韵，电色千年映匠心。苗族蜡染，失落的嘎闹精神家园。这片曾被苗家女子缝进裙摆的精神家园，如今只剩蓝白蜡染中残存的蝴蝶纹，在时光里诉说着失落的文明密码。
5: 请听苗族蜡染，失落的嘎闹精神家园。杨武镇政府所在地原本并没有做蜡染的传统，只有零星像杨芳这样的人从排到末迁来，才慢慢让这里有了点做蜡染的火种。要领略蜡染的精髓，就必须潜入大山深处的排到末。第二天和文化站站长龙振在宾馆楼下碰面。这天如果说杨芳的合作社有一丝艺术工作室的范儿，那眼前的合作社则弥漫着浓浓的家庭味道。纺线、织布、画蜡、染布全部自己搞定，甚至画蜡用的蜂蜡都自己割，染布用的蓝靛膏也是自己生产的。很难想象在社会分工如此细致的当下，世间还存在一座如此自给自足的苗寨，蜡染还被用在村寨生活的方方面面。男子名叫杨开亮，是姬家村的村支书，村里的合作社就是他和杨秀芬、杨春燕一起筹划组建的。姬家村户户能织布，家家做蜡染，但是在合作社成立之前，村里织的土布、绣的苗染、染的蜡染都是自家用。近几年随着排到末的名气越来越大，村里慕名而来收购工艺品及拜师学艺者越来越多，甚至有人不远万里跑到这儿，就是为了看一眼这村里原汁原味的斗牛表演。环绕姬家村的群山，让村中的生活在整个世界按下快进键的当下仍然保持暂停状态。当外界已经跑步越过了几个时代，姬家村甚至在生产方式上仍是几百年前的状态。当外来者闯入时，就如同走入失落的世界，姬家村也因为闭塞成为失落的嘎闹精神家园。
4: 在山西新绛县，程黎燕制作技艺独树一帜，她源自秦汉，与端、射、陶燕并称四大名燕，以汾河泥为原料，精选泥、过滤、沉浮等十余道工序，凝聚着千年匠心与黄河文明。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厚重与辉煌，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6: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新绛县程黎燕制作技艺。燕是一种久负盛名的汉族传统手工艺品。中国有四大名燕，分别是甘肃陶州的陶河燕、广东肇庆的端燕、安徽歙县的歙燕和山西新绛县的程黎燕。在这四大名燕中，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新绛县程黎燕是唯一的陶制燕，它虽然属于陶瓷，却又有别于陶瓷，是介于陶和瓷之间的一种石器。新绛能产程黎燕，很大程度上在于汾河的恩赐。汾河上游是峡谷，水流湍急，而到了新绛，河道拓宽，流速减缓，浊水变清，富含着多种金属矿物质的泥沙沉积成床。这些得天独厚的程泥资源，为程泥燕摇变为朱砂红、鳝鱼黄、蟹壳青、檀香紫等自然色彩创造了条件。程泥燕早在唐宋时期已经形成一套系统完整的制作工艺，但由于制作技艺复杂，清末明初

0: 几乎失传。1986年，名相蔺相如的后人蔺永茂与其子蔺涛，从历史文献资料入手，经过大量资料的比较、筛选、归纳、总结，历经15年，恢复了这项传统制砚工艺。
1: 在中华美酒的璀璨星河里，有一颗闪耀着独特光芒的明珠，那就是山西应县的梨花春白酒。以当地狼尾巴高粱为原料，历经粉碎、发酵、蒸馏等八道复杂工序，其传统酿造技艺历史悠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应县梨花春白酒传统酿造技艺。应县古时称应州，因为地处雁门关外，气候严寒，酒便成为人们生活中必备的物品，而当地人们豪饮习俗也促成了应县酿酒业的兴盛。应县的梨花春酒酿造以大麦、豌豆、麸皮为制曲原料，以高粱为酿酒原料，在纯自然的生态环境下酿造而成。应县的传统酿酒工艺源远流长，早在明朝，应县酿酒业酒税的收入就占全州税收的6%。清朝同治年间，当地的张氏聚和店的酒还进入了宫廷，直到今天，在老城区还保存着万盛奎酿酒作坊的遗址，保留有当时酿酒用的采曲房、地瓮房、储酒房及敬酒神的牌位。解放后，多家酿酒作坊合并成为地方国营酒厂，这就是山西梨花春酿酒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梨花春传统酿造技艺采用的中温制曲、堆积增香、地缸发酵、慢火蒸馏、分级贮藏等工艺操作，都是凭借酿酒师傅辈辈口传身授的，至今一些关键的工序仍需手工劳作。
1: 在山西长治长子县，有一种技艺历经千年仍熠熠生辉，那就是长子响铜乐器制作技艺。它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门技艺也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长子响铜乐器制作技艺。我省的长子县享有铜乐器之乡的美誉，主要生产地是长子县西南的城村一带。早在唐朝贞观年间，这里的手工铜业作坊制作的响铜乐器就已享誉天下。响铜乐器以铜锡为主要原料，经过熔炼制胚、反复锻造等多道工序完成。像许多传统手工艺一样，长子响铜乐器制作不仅是单纯的制作技艺，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它主要通过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两种形式。由于响铜乐器的工艺制作习艺周期长，体力劳动强度大，尤其是一锤定音的技术，是需要匠人对整体工艺流程完全掌握后才能够有资格学习的高难度技术，更是需要凭借学徒自身悟性和长期的实践操作才能掌握的。成语千锤打锣一锤定音便源自响铜乐器的制作过程。出生于铜乐器制作世家的严改浩是这项传统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把先进的工艺和设备引入到铜乐器的制作过程中，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2009年5月12日晚，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表演的交响乐《大地安魂曲》汶川大地震周年祭中，就用了长子县生产的三口中国钟。它在乐曲中发出令人震撼的强烈鸣响，惊天地，泣鬼神，令作品表现的告慰亡灵、感恩生命的主题增加了厚重感。
1: 清河源头脑是太原地区的传统名吃，以羊肉、山药、黄芪等八味食材熬制，搭配腌韭菜与黄酒，既是冬日暖身的药膳，更藏着清除葫芦、和睦中原的历史深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感受清河源独特的魅力。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太原清河源头脑。头脑又叫八珍汤，是一服滋补良剂，有特定的剂量和深刻的药物配伍原理。头脑适合体质偏寒的人，最适合在北方秋冬季节来使用。在民间关于头脑的来历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富山的老母亲年迈体弱，经常患病，富山根据老母亲的身体状况

0: 开出了八珍汤的方子来调养。八珍汤以黄芪、微面、莲菜、羊肉、长山药、黄酒、酒糟、羊尾油八种中草药和粮食为原料，补虚开胃，清热化痰，补脾除湿健肺。后来有位朵姓的回民从甘肃迁到太原，在太原的南仓巷开了一个小店，主要经营卖杂各的小本生意，但是起初生意很冷清。当时富山在附近的南萧墙开了一家门诊，见这个小店生意不好，便无偿地把八珍汤的配方传给他，授予其制作方法，并为这家饭馆起字号为清和园。富山亲笔题写牌匾，又把八珍汤改名为头脑。从此小店生意日渐兴旺，八珍汤也在太原名声大振。
1: 民俗文化的魅力在中华大地处处绽放，而在山西柳林有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正散发着别样的光彩，那就是柳林盘子会。它不仅仅是一场节日庆典，更是柳林人民传承数百年的文化瑰宝。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热闹非凡的柳林盘子会，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柳林盘子会。柳林盘子会被称为天官会会、小子会会，是春节期间流行在我省柳林一带的盛大民俗活动。盘子是一种制作精美的组合型阁楼式仿古建筑模型，因其具有独特的祭祀功能，被视为浓缩的庙宇、扩大的神龛，也被誉为当地民间文化活动的百科全书。盘子会起源于古代搭棚祭神活动。明朝时，柳林镇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原始的神棚不能满足民间宗教信仰活动的需求，于是开始有匠人将民间庙宇与神像按比例缩小，凡是常见的庙宇神灵几乎全部可以供于一座阁楼之中，并且这种浓缩的庙宇活蟒活俏，一装一拆一保存，很受民众的欢迎。明末清初，当地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盘子会。目前柳林有各类盘子200余座，县城有120余座，木村有80余座。现存最古老的盘子是清光绪26年木村沙曲的木刻盘子。柳林县最大的盘子制作户是木村的王兴弟，全县能独立完成盘子制作的仅4-5人。
1: 雁门关下的代县，河口劳阁以15公斤生铁活架，承载孩童扮成的戏剧角色凌空摇曳。被誉为空中舞蹈的这项民俗，既藏着古代鼓舞士气的军魂，又载着祈愿丰收的烟火。接下来将带你一同仰望这铁骨支撑的千年绝唱，解码劳阁里的边塞风情与匠心智慧。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鹅口劳阁。鹅口劳阁是流传在我省代县以鹅口镇为中心的一种民间舞蹈，是当地春节期间民俗活动中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劳阁为晋北方言，劳意思是抬起举高，阁就是儿童的意思。鹅口劳阁一般出场数10架，每架有壮汉小孩各1人，小演员都是从村中选出的漂亮机灵的5-6岁的孩子，按照不同的扮相要求，或略施粉黛，或浓妆艳抹，身着鲜艳的古代戏剧服装。由于阁在高空表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当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劳阁人和阁要有3代以内的血亲关系。通常情况下，劳阁人是阁的父亲或哥哥。参与同一场表演数十架劳阁者必须是亲戚或亲近的朋友，阁被父兄用宽布袋牢牢附在劳阁架子上，俗称登劳阁，意思是登高望远，吉星高照。他们往往是众人羡慕的对象，全家人都引以为荣。在表演时全家出动，人们前呼后拥，勾勒出一副和谐温馨的生活画卷。鹅口劳阁的扮相除了杨家将、红楼梦、西游记、白蛇传、梁祝等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外，还常常配有一个丑角顽童。他在一个特制的铁架子上，可以不受音乐节拍的限制而自由发挥，或者接2连3的翻跟头，或者用胆子嬉戏其他小演员，滑稽可爱，令人忍俊不禁。
1: 关公信俗作为跨越千年的文

0: 文化传承，在山西等地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景观，融合关公巡城和皮影戏等民间仪式，无不体现着人们对忠义精神的推崇。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场忠义文化的传承盛宴，感受关公信俗里的精神内涵与民俗魅力。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关公信俗。在我国的历史上，名将轶事很多，但是被后世尊为帝、敬为神，受到不同领域、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以及各个阶层普遍信仰，庙宇圣像遍及城乡、远及海外的，只有关羽一人。从《三国志》《通俗演义》等书籍和戏曲、民间说唱等文艺形式中，百姓知道了诸如桃园三结义、保皇嫂、过五关斩六将、捉放曹、单刀赴会、走麦城等关羽的故事。关羽的名字为民间所熟悉。到清朝初年，关帝庙已经十分普遍，无论城市乡村都有关帝庙建制，大村一大庙，小村一小庙。关公仗义救危、讲求信义的精神，正暗合了百姓所期盼的善神的形象。每年四月初八、六月二十四、九月初九，关羽的出生地界州都要举行关公祭拜典礼。主持仪式的人必须是民间推选出的具有关羽品质特征的精英人士。整个典礼威严肃穆，关公锣鼓、关公戏曲表演等多种民间艺术也依次列队表演。人们还在仪式中把关公像从庙宇中抬出，巡游整个城镇。

0: 从泥土到瓷器，从丝线到锦绣，传统工艺的蜕变是匠人写给时间的情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大国匠心》，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财富与生活》。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4.8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4.8摄氶度，相对湿度6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听友们上午好，财富与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保持良好的思维习惯，提升自身财务管理能力，为人生开拓新视野。欢迎做客今天的小哲理大智慧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很多时候的迷茫和犹豫大都源自复杂的思考方式，唯有像孩子一样思考，才能还原生命的本色，像孩子一样思考，才能做一回真实的自我。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5: 我们小时候曾有过许多的梦想，想做一名消防队员，想成为一个演员，一个飞机驾驶员，一个百万富翁，或者我想成为蜘蛛侠。有多少想象力就有多少理想，但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的人生轨迹都没有沿着他们曾经有过的理想之路走下去呢？还记得那放在高高冰箱顶上的饼干盒吗？当你手够不到那个饼干盒

干盒的时候，你想尽办法也要拿到那个饼干盒。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而且仍然记得当时的想法，不管怎样我都要拿到饼干。我抓过一把椅子，不成，再垫上几本书，一本一本越垫越高，直到小手终于够到了那个饼干盒。当我将书一本一本叠上去时，根本就没有想过困难或者危险之类的词儿。作为一个孩子，害怕与困难的概念根本不存在，只要想得到的就一定要做到，一定能够做到。但是当我们渐渐长大了以后，一些伟大的梦想也随之消失。我们中许多人学会了说不，让不影响着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为什么一个想要做消防队员的小男孩最后成了一名会计师？为什么想要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的小女孩最后做了一名小学教师？在不知不觉中，我们让周围的人影响着我们的决定。我们忘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人生目标，周围的人想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也许我们应该将儿时的梦想写下来，放在手边，每天提醒自己。如果你有一个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也许你的前途会更加的光明。哪怕在10秒之前，你还在做你不得不做的事情，那也能成为永远的过去。你能够改变这一切。你能够做的就是在这一分钟，在这一秒钟来改变一切，让过去的永远过去。从现在起做回你自己，不是让别人告诉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你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人。让童年的理想激励起你的勇气，永远记得儿时的那份豪情，那份雄心壮志。一次，我的朋友和我聊起了他和女儿之间的故事。我的朋友有一个4岁的女儿，像所有的家长一样，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她。周末和女儿一起去公园玩，女儿想要去玩一个很高的攀爬网，他立即跑过去想阻止女儿说，不行，不能到那上面去，太危险了。但就在话要出口的那一刹那，他改变了主意。他并没有对女儿说不，而是说，小心些，脚下站稳点，知道吗？我就在这儿。他告诉我说，女儿安然无恙地爬上了那个攀爬网，女儿很安全，很快乐，也没有发生什么危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孩子眼中不像成年人那样看到的尽是重重的困难，孩子们的想法通常更达观，他们的心态比我们成年人要积极得多。为什么我那位朋友在女儿准备玩攀爬网的时候很着急地想阻止呢？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他首先看到想到的是困难，是危险。作为成年人，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会因为一些琐事而陷入慌乱，但他的女儿不会，在他眼里看到的是攀爬的快乐，而在我看来，这只杯子是全满的，一半是水，一半是空气。是空是满，取决于我们如何去看它。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无法改变1分钟前，甚至10秒钟前的一切，但我们能够从现在起，从这一分钟起，改变未来的一切。每天多像孩子那样。

0: 样思考，像孩子那样无所畏惧，以快乐的心态面对人生的挑战。小时候学骑自行车时，曾经有多少次摔倒在地？那会阻止你放弃学车吗？一定不会。小时候学走路时，你曾经跌倒过多少次呢？但你不会停止继续尝试，因为不站起来，你就永远不会迈出人生的第一步。我们从婴儿时期起，就一直在面对挑战。当我们年龄增长之后，我们却改变了面对挑战的思维方式。当我们面对日常挑战的时候，不妨也能以孩子的心态去思考，去面对吧。
1: 刻薄和正直是有本质区别的，别把刻薄当正直，这体现一个人的素质和修养。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春节聚会，来了一个朋友的朋友，当有人谈起投资，他一开口就说，你落伍了，要再多进修。众人面面相觑，有人讲起澳大利亚红酒好喝，他马上说，这是品味问题，我喝红酒已经很多年了，澳大利亚红酒根本不登大雅之堂。不久我又在另一个公开场合遇到他，当时有一位年纪较长的知名女士在场，她一开口就说，久闻你年轻时是个美女。女士当然很不高兴，女士离开后又听见她说，她提供给媒体的照片应该都是年轻时照的吧，岁月真是不饶人呐，她早就应该回家伺候孙子了。她在说这些话之前或之后都会加上一句，我这人不说假话，说话就是很直接，说话不带脏字，但使人人都觉得被羞辱，他在话风上似乎都占了上风，别人却会私下警惕，此人不宜深交。有不少人以正义之士自居，觉得自己如何高深，如何清高，如何把时局看得清楚，比别人眼光敏锐。但事实是，这种正直让人感觉到他的刻薄，心态有问题。在我们公司也有一个极其刻薄的人，他倚仗着名牌大学毕业的身份，总感觉自己很了不起，看不惯这，看不惯那。我们公司员工的工资是底薪加奖金，每到月末发工资的日子，大家都很紧张，如果领的工资比自己预想的少，有人会感叹现在的劳动真廉价。而每当这个时候，他总会唠叨几句，人呐，要活得开阔一些，别整日为一点钱斤斤计较，俗。如果工资超过自己的预料，有人会高兴，他便又吐出几个字，鼠目寸光，没见过世面。见大家脸上有阴云，他总是很深沉地说，我知道你们不高兴，但是我说的是事实，实话总不好听，我呀也是为你们好。一次经理安排我和这位同事去车站接一批货，我本来是打算坐公交车去的，但他不愿意，他说，这么热的天还是打车算了，经理又不差这个钱。不过我知道经理是个精打细算的人，他平时出去都是坐公交车，如果他知道我们是打车，肯定会挨批。于是我便说，我们还是坐公交车吧，也很方便呢。

0: 没想到他竟然说，哎，经理给你什么好处了，你这么为他着想。我一时语塞，他说，咱们经理那个人呢，注定是干不了大事的人，太小气，我见过的老板多了，他是一个最没品位的，就他那点墨水，我们跟着他混没什么前途。当时我心想，没什么前途，为什么你还没辞职呢？只是我懒得理他，那天我找了个借口没和他一起出行。曾国藩曾经说过，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则福亦薄矣。如果说惯说假话的人固然难当朋友，自以为处处说真话者也很容易树立敌人。待人处事挑剔无情，言语刻薄，过分苛求的人必定没什么好福气。留意观察一下，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把刻薄当成正直，看什么事都不顺心，看什么人都不顺眼，什么都要批评，完全不留情面，还美其名曰心直口快。其实这种不讲方式和场合的话语，看似正直，实则反映出一个人的素养。刻薄和正直是有本质区别的，刻薄者自以为是，不顾方式、场合和效果，妄加批评和评论。而真正的正直是公正、正派、正道、正气，是不畏强势、敢作敢为，能够坚持正途，勇于承认错误。莫把刻薄当正直，这体现一个人的素质和修养。
1: 马上来到行动派小环节，敢行动，梦想才生动。当我们身处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时，往往会忽略大环境的变化。也许你还来不及抱怨工作为何一成不变，就已经身处未来的更迭漩涡之中。那么如何在未来职场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下面就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2: 很多听友想听我讲一讲关于职场上的东西，我理解，因为多数人都只想得到眼前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走出现实困境。然而困境这种东西是恒久存在的，当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便会接踵而至。于是很明显，我们又会需要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要学习和提高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有点类似于道和术的区别，术是道的现实反应，当你的道没能达到更高的层次，就生不出更高层次的术，而就算别人送了你更高层次的术，也只能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应用一次，或者还根本就用不了。不过光讲道，在有些听友那儿就很容易打折扣，他们的现实环境决定了并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应用，而内在的变化自己在短时间内又很难有直观的感受，于是等真正用上的时候，早已经快被时间给磨完了。所以咱们今天就把这两者结合一下，一起聊聊职场是什么，看一看未来我们在职场会有怎样的位置。那职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从踏入之前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传言，比如职场是一个人吃人的地方，是一个充满着虚伪、狡诈、阴暗的地方。如果你是一个小绵羊，那么这儿不适合你，除非你能很快速地进行自我进化。我们都知道，人的变化是在普遍上永远落后于世界的变化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只为解决眼前问题而生，

当一个问题真真切切地到了眼前，他们才会去想办法。于是自然要产生了新形态、新问题，人们才会开始从自己的角度做出改变。而提前看到未来并且践行的人，总是能够脱离出这部分队伍。你可以仔细想想，无论任何领域，是不是当你还没有看懂或者说非常不屑的时候，那帮提前在里面倒腾的人早已经是分享过绝大部分的红利了。下一个时代已经来临，只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因为很多人的职场环境并没有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那我们身处其中意识不到也是正常，不过我相信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不只是你现有的饭碗，而是在未来你所在的整个行业都可能会消失。在这一点上，千万不要站在自己的行业内部去看行业，从而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就像马车夫的脑子里面就只有人啊，永远都是要出行的，而一旦出行，不会有比马更好用的工具，所以他会一直认为只有不够好的御马技术，不存在人们不需要这个群体的一天。当我们剥去了职场的所有外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职场只是一个价值变现的地方。我们为这个世界提供的所有价值全部都在职场里换成了资源，也许是钱，也许是别的东西。所以职场是我们的一个交易平台，当我们将大小不一、缓急不一、需求量不一的价值和贡献放上职场这个平台撑一下时，就能很愉快地跟其他人达成交易。任何平台存在的理由都是一样，都是增加协作、减少摩擦，让交易更加便利。职场也是一样，所以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职场的趋势肯定也像其他平台一样，向着信息透明化、交易便捷化、摩擦最小化、合作利益最大化等方向发展。而当你给自己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只要顺着这个方向积累，就肯定是在做正确的事儿，未来总会给你应有的红利。比如所谓的办公室政治，肯定是不正确的事儿，因为对整个公司来说，所有人精诚合作才能产生最大效益，而办公室政治肯定是内耗的一部分。这块内耗同样侵蚀的是本来该属于全公司的利益，如果过高了，那么公司被搞垮是很容易的事儿。所以有时候你觉得某些大公司是因为经济危机而倒闭，其实是跟内耗太大有关。这在好年景时看不出来，但是在日子难过的时候，这种固定支出就要了公司的命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参与这样的内耗呢？因为我们会恐慌啊，恐慌被独立，恐慌被整，恐慌在公司里没有地位。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恐慌，是因为我们总是在依附，我们在公司里依附领导的评价，依附同事的吹捧，也依附下属的劳动。我们唯一的想法就是在这里尽快往上爬，我们对收入的期望仅仅来源于职位给予的层级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依附某些人、某些群体，就难以实现向上爬的目标。毕竟评价我们工作的都是一个个有着主观色彩的人，而我们的价值很多人认为就只是体现在某些特定的人眼中。我知道很多政府机关的人现在还是这个想法，领导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领导说你不好就不好，好也不好。但是如果在一个充分流动的市场当中呢，谁说好或者是不好还有任何意义吗？如果你够好，你的老板却说你不好，放心，其他老板马上会将更好的条件双手奉上，谁会更吃亏呢？所以未来的公司是什么样的？未来的公司组织形式一定是超级扁平的。扁平到什么程度呢？内耗趋近于零的程度，几乎没有层级的程度。很可能公司的

创始人仅仅是拥有公司的股份，在分工上跟其余所有员工没有任何区别，而他也几乎没有管理任何员工的权利。几乎所有的员工都不属于他，他们同时从属于很多公司，他们会将一天24小时拆分成很多份儿。而如果有一家公司一定要拥有他们8个小时，那他就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代价，如果付不起就无法继续生存。未来的公司都是由一个个小团队组成，这些小团队不是我们开头说的办公室政治的小团体，而是临时团队，由一个个的个体组成，个体之间并没有雇佣关系，即插即用，无需磨合，只做自己最专业的事儿。由团队的临时组长分派任务，分工极细，任务完成就立即打散重组。而所谓的临时组长也可能会在下一个任务中以组员的形式出现。那么这些个体跟公司方面有没有上下级的关系呢？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其实我在之前的文章里面分享过，未来优秀的人才是不可雇佣的，因为他的价值是稀缺的，他只会跟你合作，而不会受到你的任何约束，你也不可能对他造成任何约束。事实上，两个专业的人根本也无需约束，大家只要目标一致，就足以把事情做好。如果有人就是偷懒呢？就是做不好呢？别忘了，未来的信息是高度透明的，所以市场自然就会瞬间调节它的价值，它将很快为自己的一切行为付出代价。这直接会导致专业的人就不会去找不专业的人。很多人会说，哎呀，你说的可能都是几百年后的事儿了吧，太不现实。不，其实是你没有看到而已，世界不是刚刚准备发生改变，而是已经在改变中。现在有很多自组织的公司运营得非常好，非常高效，他们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团队成员也从来没有见过面，单靠视频会议和文字沟通就能做出高效而巨大的成绩。没有考勤，没有绝对领导，没有挑剔，只有被需要和不被需要的人。有的人人人都找他一起打怪，有的人就算想混日子也找不到地方，因为那些能让他混日子的地方自己就活不长久。听到这儿，你大概也许就明白未来职场上最重要的事情了吧。对，个体价值，还是个体价值。你就是你自己公司的老板，你是一个老板，你为自己的能力背书，你跟其他任何老板都是合作，你不会听命于任何人，也没有老板会因为跟你关系好而跟你做一笔赔本买卖。至于办公室政治什么的，就根本不会有存在的土壤。等你混熟以后，团体都解散了，你跟谁搞政治啊？所以我也特别提醒听到这儿的各位，职场上别再挖空心思去做一些无谓的事儿。这个世界正在向着远远不同于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的方向飞速发展，专注于自身的成长，专注于自身价值的深耕。至于在公司里是 CEO 也好，杂鱼也罢，价值错配的时代很快就会过去。还是想想公司解散以后谁会需要你吧。

0: 今天的财富与生活就要结束了，分享、交流、倾听，人生并不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让我们相互启发和激励，共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下期节目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4.8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4.8摄氏度，相对湿度60%，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一字一世界，一韵一乾坤，平平仄仄里流淌的是初心不改。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此刻每日一首诗又和您见面了。云的絮语，风的低吟，都化作笔下的平仄。诗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情感。王维写下了不少有关秦岭山脉风光的诗作，田园诗歌的创作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终南别业便是其田园诗歌创作纯熟的典型代表作。
5: 终南别业，唐，王维。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晚年官至尚书右丞，职务可谓不小。其实由于政局变化反复，他早已看到仕途的艰险，便想超脱这个烦扰的尘世。他吃斋奉佛，悠闲自在，大约40岁之后就开始过着一观一饮的生活。这首诗描写的就是那种自得其乐的闲适情趣。
6: 不暇接，观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7: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8: 用眼太多罢工了，
9: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10: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4: 王维的一首《名山之作》写尽了江山胜景的雄壮，意境雄浑开阔。下面我们品读王维的这首雄壮之作，诗名为《终南山》。
5: 《终南山》，唐，王维。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宇。白云回望河，青霭入看吴。分野中峰殿，阴晴众鹤书。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艺术创作贵在以个别显示一般，以不全求全。刘勰所谓的以少总多， 古代画论家所谓的异于于相，都是这个意思。作为诗人兼画家的王维很懂得此中的奥秘，因而能用只有40个字的一首五言律诗为偌大的一座终南山传神写照。
4: 古人诗歌中多有描摹山水的优秀之作，历来被人们所传颂。下面就来欣赏王维一首描绘汉江壮丽景色的山水诗。
5: 汉江临泛，唐·王维。楚色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俊逸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这首《汉江临泛》可谓王维融画法入诗的力作。这首诗给我们展现了一幅色彩素雅、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水墨山水画，画面布局远近相应，疏密相间，加之以简喻繁，以形写意，轻笔淡墨，又融情于景，情绪乐观，这就给人以美的享受。王维同时代的殷凡在《和乐英灵集》中说，维诗，也就是王维的诗，辞秀雕雅，意心理气，在泉为珠，琢璧成绘，此诗很能体现这一特色。
4: 众所周知，王维是唐代文学的巨匠之一，以其极富魅力的田园诗和自然景色的精细描写闻名于世，而《使至塞上》则是其边塞诗中的杰作。
5: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开元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37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义战胜吐蕃，唐玄宗命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塞

0: 尤其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联，且进入边塞后所看到的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画面开阔，意境雄浑。王国维称之为千古壮观之名句。
1: 王维的送别诗以其清新淡雅、意境深远著称，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情感表达方式。接下来分享王维的一首别具一格的送别诗。
0: 送秘书朝见还日本国，唐王维。积水不可及，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成空。相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香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意欲，音信若未通。朝衡原名仲满，也叫阿倍仲麻吕，是日本人。唐玄宗开元五年，随日本的遣唐使来中国留学，就改名为朝衡，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任秘书监兼卫尉卿等职。大历五年卒于长安，天宝十二载。朝衡曾经乘船回国探亲，临行之前，玄宗、王维、包吉等人都作诗赠别，表达了对这位日本朋友深挚的情谊，其中以王维这一首写得最为感人。这是一曲中日两国的传统友谊之歌，通篇没有用一个概念性的词语来名言所表现的究竟是什么情感，但我们从目的地的渺远、航程的艰险和诗人的声声喟叹之中，可以明确无误地体会到，这是一种怅惘、忧愁、悬念、惜别等等杂糅交织的至今至诚的情谊。司空图在《诗品》中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正好道出了这首诗的表情特点。
1: 在唐代，宫廷诗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不仅展现了诗人的才华，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文化风貌。王维的《贺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便是其中的佳作。
0: 贺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唐王维。将则讥人报小仇，上衣方尽翠云裘。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林先掌动，香烟玉棒滚龙符。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贾至写过一首《早朝大明宫》，全诗是这样的：银烛朝天紫陌长，近城春色小苍苍。千条弱柳垂青锁，百转流莺满剑章。

0: 剑佩生随玉池步，衣冠深惹玉炉香。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汗是君王。当时这首诗颇为人注目，杜甫、岑参、王维都曾作诗相贺。王维的这首贺作利用细节描写和场景渲染，写出了大明宫早朝时庄严华贵的气氛，别具艺术特色。
1: 不暇接观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边塞诗是诗中常见题材，曾经产生过众多佳作，而出塞是边塞诗中的典型题目。接下来分享唐代大诗人王维所作的一首边塞诗
0: 《出塞作》，唐·王维。居延城外列天骄，百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气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成帐，破虏将军夜渡辽。欲把角弓朱勒马，汉家将刺或飘摇。本诗原著说，实为御史监察塞上作。开元25年，公元737年3月，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义在青海战胜吐蕃，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奉使出塞宣慰，这首诗就写在此时。前四句刻画形象有声有色，是实写，后四句便采用虚写，写唐军针对这种紧张形势而进行的军事部署。诗的大意是这样的：居延城外胡人正在狩猎，百草连天，大火漫天燃烧，暮云下旷远的沙漠纵马飞驰，秋日里辽阔的平原正好射雕。护羌校尉坚守阵地，登上帐堡，破虏将军勇猛出击，夜渡辽河。那相遇的剑，矫饰的弓，战马带着朱骆头，朝廷要赐给得胜的将军，勇如汉朝的或飘摇。
6: 提到爱情古诗，很多人一下会想到《红豆》，但我们今天要品读的是另外一首诗，题目叫做《西夫人》。
0: 《西夫人》，唐·王维。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时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想要读懂这首诗，我们先要了解西夫人的故事。西夫人本是春秋时西国君主的妻子，公元前680年，楚王灭了西国，将她据为己有。她在楚宫里虽然生了两个孩子，但默默无言，始终不和楚王说一句话。 中国古典诗歌包括唐诗在内叙事诗很不发达，特别是近体诗，由于篇幅和格律的限制更难于叙事。但在唐诗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其中某些小诗虽然篇幅极为有限，却仍企图反映一些曲折复杂的事件。如果对这些事件推根求源展开联想，则似乎要有相当篇幅的叙事诗才能叙述得了。像王维这首五绝就是这样的小诗。
6: 唐玄宗天宝年间，王维在终南山下购置辋川别业，而鹿柴是辋川别业的胜景之一。王维曾作诗歌咏此处。
0: 鹿柴，唐，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是王维后期的山水诗的代表作，五绝组诗《辋川集》20首中的第4首。鹿柴是辋川的地名。静美和壮美是大自然的千姿百态的美的两种类型，其间本无宣静之分，但静而近于空无，幽而略带冷寂，则多少表现了作者美学趣味中不健康的一面。同样写到空山，同样侧重于表现静美，山居秋暝，色调明朗，在幽静的基调上浮动着安恬的气息，蕴含着活泼的生机。鸟鸣涧虽即写春
7: 瘦就能做馅，也可以加上蛋和韭菜，一点肥猪膘增添风味。鲜嫩的鲅鱼自身带着海的咸鲜，用它做出的饺子吃上去比普通肉馅更显 Q 弹。在另一饺子大省海鲜大省山东，鲅鱼饺子同样备受宠爱。饺子对于许多东北人甚至大多北方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一种习俗或仪式，更重要的还是一家人围着饺子帘、饺馅盆、面剂子、擀面杖坐着，欢声笑语的同时一起忙活的过程。事实上，对于爱吃饺子的人来说，在一年四季只要想吃饺子，都值得撸起袖子忙活一番。
5: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山地大省是酸是辣，贵州人不吃老干妈，漂泊在外的贵州人要靠一罐女神辣酱了解乡愁，安抚肠胃。贵州的味道真是迷人而复杂。
7: 贵州人在家乡不吃老干妈，尽管返工第一天很多漂泊在外的贵州人又要开始这罐女神辣酱了解乡愁，安抚肠胃，但过年回家的时候到菜市场随手买一把干辣椒，捣碎了和花椒芝麻一炸，就是老干妈的原型油辣椒。更何况贵州的味道迷人而复杂，有胡辣椒、油辣椒、糟辣椒、糍粑辣椒各领风骚的辣，有红酸汤、白酸汤以及众多腌酸菜平分秋色的酸，还有牛瘪、羊瘪一枝独秀的苦，折耳根别具一格的腥，每一样都是全新的味觉体验。如果有一样东西能勉强概括贵州风味，那一定是蘸水。贵州人吃饭必有蘸水，遇上急客、饿客，菜还没上桌呢，蘸水拌饭先呼呼两碗下肚。凡是有带汤带水的饮食，蘸水的风味 主要就由汤决定。

0: 先是一把辣椒铺底作为主调，再拌以葱花、姜末、酱油、食盐等调味，最精髓的在于舀上一大勺锅里翻滚的汤汁，浇在碗里将底料化开，吃什么锅就得放什么汤。贵州饮食的多彩，一碗蘸水最能包容。贵州的核心辣椒也分为不同的版本，油辣椒是经典版，大名鼎鼎的贵州老干妈就来源于此。糊辣椒是烟熏版，要用柴火慢烤至焦糊，最具烟火气。糙辣椒是酸辣版，和糖、盐、酒一起腌制，发挥出贵州人吃酸吃辣两大特长。每种辣椒都有独到之处。蘸水的灵魂则在于折耳根。对于折耳根，贵州人有着如同初恋般的执念，拌上以胡辣椒为主的佐料，凉拌着就可端上桌。而将胡辣椒面撒在切碎的折耳根上，浇上一勺汤，就成了直击灵魂的折耳根蘸水。折耳根在小吃里用得更广泛，豆腐果、洋芋粑、丝娃娃、狼牙土豆、豆腐圆子全部都离不开这位特立独行的食材，它与辣椒形影不离，构成了魔幻现实主义版的贵州味道。比折耳根更魔幻的则是黔东南的牛瘪羊瘪汤。牛瘪羊瘪即是在牛羊胃中取出半消化的草来挤出的汤，加上胆汁一锅煮沸。以前人舍不得宰牛，取活牛反刍食后嘴里嚼的草，牛口夺食更让人望而却步。现在改为宰牛宰羊时候从胃里取出，挤出的汤底做锅底，再以花椒辣椒用来煮食牛羊肉和蔬菜。一锅羊瘪汤红红绿绿，隐隐带着清香，捞出羊肉是最本真的自然风味。吃到一半儿，添入各色时蔬，尤其是当地的野菜，本身带有苦味，凉苦交叠，味道奇绝。而且吃火锅时的羊瘪汤半道上不会加水，只管熬，老饕们等到熬得剩个底儿，苦味更纯更香，这时候再吃别的，苦尽甘来，别有一番滋味。更为日常的则是脆哨，简单来说，脆哨就是猪油渣 plus 版，在贵州人眼里这是调味的无上佳品。贵阳的长旺面没它不旺，丝娃娃没它不香，安顺的糯米饭没它不足以称霸早点摊，还有简简单单的脆哨土豆泥胜过 KFC， 平平无奇的炒饭素粉加了脆哨活色生香。哪怕是最简单的食材，贵州人也能塑造出别具一格的风味。
1: 如果有一样东西能勉强概括贵州风味，那一定是蘸水。凡是有带汤带水的饮食，蘸水的风味主要就由汤决定。哪怕是最简单的食材，贵州人也能塑造出别具一格的风味。
0: 第一次到贵州，对于当地的吃食总是有些疑惑，酸汤鱼和酸菜鱼完全不一样，糍粑辣子鸡和川渝辣子鸡也不是一个路数，丝娃娃里没有娃娃，更不是春卷，水城老锅为啥长得像韩式烤肉？贵州人爱吃酸，当地人常说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贵州菜肴中的酸味主要源于当地古老的酸汤，汤分红白，白酸汤有面酸有米酸，红酸汤用料则更丰，布依族的都匀四酸就有酸菜酸、虾酸、香酸和糟辣酸，皆有独到之处。酸汤所制菜肴中又以凯里的酸汤鱼最为出名，古法多以白色的酸米汤为底，酸得醇厚自然。而红酸汤用的是贵州本土的野生小西红柿，当地人称毛辣椒，与当地出产的稻花里或鲶鱼、草鱼并花椒、辣椒等香料一同由冷煮沸，由此衍生出酸汤牛肉、酸笋鱼、酸辣烫火锅等，早已名扬全国。而源自川渝一带的辣子鸡在贵州也找到了新的灵

0: 灵魂伴侣，糍粑辣椒。这种辣椒酱多选用以香气著称的花溪辣椒为原料，连同嫩姜蒜瓣一同冲至糊状，过程如同把糯米捣成糍粑似的，故有此名。当鸡块在油锅中与糍粑辣椒一同翻炒，辣味连带着姜蒜的香气缓缓入侵其中，均匀地渗透到鸡肉的每一个角落。因此贵州的辣子鸡虽不比川渝那般火爆热辣，却胜在回味悠长。贵阳的丝娃娃更不是普通春卷，如果说相似，它更类似于隔壁安顺的果卷，都是清新爽口的冷食小吃。丝娃娃的吃法秀气又豪气，一张长桌上用小碟小碗分别装上酸辣土豆丝、豆芽丝、黄瓜丝、胖萝卜丝、凉面丝、胡萝卜丝、榨菜丝、脆哨碎、花生碎、炸黄豆，零零总总十几样配菜。摊开一张饺子皮大小的米饼，用筷子在每种配菜里分别夹上几丝包起来，最后浇上有折耳根的辣椒蘸水，一次性送到嘴里，带给人的满足绝不输给大鱼大肉。六盘水的烙锅则远不止烤肉那么简单，海鲜、禽畜、鸡鸭牛羊、家野鲜蔬等等，以至于包子馒头无所不烙。传统吃法是配上一碟五香辣椒面调味，也可以用烧青椒蘸水以及最具贵州特色的麻辣折耳根蘸水。每一样具有代表性的贵州美食都有其独特的食用方法，搭配起来才能解锁地道的贵州味道。
1: 每个贵州人家里都有一位老干妈，故乡的酸、故乡的辣、故乡的折耳根都是贵州人的味觉回忆。
0: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贵州九成以上的山地丘陵面积，八大纵横交错的水系将这里打造成一片世外桃源，也让贵州的风味神秘而多彩。安顺的小锅凉粉、贵州的丝娃娃、遵义的豆花面、六盘水的水城烙锅、苗乡的酸汤鱼、侗族的牛瘪汤，还有各地的牛肉粉、羊肉粉，拒绝千篇一律，个个特立独行。事实上，或许根本不存在贵州菜这一说法。贵州的美食最善于化整为零，四面出击，对味蕾逐个击破。贵州人的清晨往往从一碗羊肉粉开始，在冒着热气的早餐店里，桌上最显眼的地方至少摆着两种辣椒，一大碗油辣椒，一大碗胡辣椒，总是盛得满满当当的，颇为豪气，供食客自取。羊肉粉端上来，先撒一把花椒粉，小口啜饮，热乎的羊汤从嗓子里灌下去，一扫睡眼惺忪的倦怠，就像运动员起跑前热身似的，然后开始大口嚼肉，大口吃粉。羊肉粉在贵州最为流行，从北部的遵义到黔西南的兴义，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粉总是最能安抚肠胃。加一勺胡辣椒变得焦香四溢，放点油辣椒更加醇厚浓郁，来两片薄荷叶中和辣味，清爽提神。当然，贵州米粉绝不止羊肉粉一家独大，花溪牛肉粉同样能惊艳每个早晨。甚至由于太受欢迎，贵阳的牛肉粉店常年要等座。有人总结出牛肉粉攻略，在贵阳吃牛肉粉时最好三人同行，一人观察站位，一人排队交钱，另一人排队端碗。一碗正宗的花溪牛肉粉，雪白的米粉、酱红色的牛肉块、象牙白的酸菜以及碧绿的香葱盐水，缺一不可。炖至烂软的牛肉用筷子稍一触碰，便瘫软在米粉里，渗出星星点点的油花，配一块爽脆酸菜，抿一口黄牛骨熬制的汤汁，只觉浑身毛孔一一舒张，微微散发出暖意。豆花面则是独属于遵义人的伟大发明，干拌的尚且不论，有蘸水的就必须得用油辣子为底子，鲜嫩的豆花和筋道的面条上下一白浸在豆浆之中， 淡香。

0: 素养，蘸水则包罗万象。除了各色香料，还放入了油炸花生米、油炸豆腐丁等。吃的时候用筷子尖挑起豆花，经蘸水碟，裹上一层辣椒油，颤巍巍地送入口中，香软细腻，有劲道十足。从清晨的羊肉粉到深夜的酸汤鱼，一日三餐的蘸水，唯有同乡能解风情的折耳根，这还是地道的贵州风味。
1: 烩菜的香，北方人才懂。对于北方人来说，在寒风萧索的冬日，最能慰藉心和胃的，除了火锅，还有那热气腾腾的大锅菜。
0: 对于北方人来说，在寒风萧索的冬日，最能慰藉心和胃的，除了火锅，还有热气腾腾的大锅菜。大锅菜在各地有着不同的名字，大烩菜是华北中原人们的熟悉叫法，乱炖则是东北的本体，河北和山东一些地方则称之为熬菜。烩、炖、熬，各地叫法不同，烹饪过程大同小异，核心都是那一大锅翻滚的汤汁，浸透堆成小山的各式配菜。烹饪的差异也存在，当这一锅是烩菜时，土豆、丸子等配菜会被煎炸或焯煮做预处理，熬菜则如其名，重点在大水大火熬熟的过程。炖则是不大讲究食材预处理，但是会花更多时间小火慢炖，直至入味。旧时冬日食材匮乏，土豆、白菜、粉条的铁三角可以自行组合，亦可搭配任意其他材料。萝卜、土豆、豆腐、豆角配上或浓或淡渗透的肉汁，都能给冬日单调的味蕾带来欣喜。能往火锅里煮的，基本上都能往大锅菜里炖。而相比于火锅，大锅菜不怕剩，甚至剩菜更入味。其制作本身的简易性，以及其炖一锅顶三天的便捷性，使其成为很多家庭日常的冬日餐桌上的常客。若问哪里人最爱吃烩菜，河南、山西、陕西等一众中原人民，可能谁都不服谁。烩菜也正是起源于中原一带。相传烩菜原本叫炸烩菜，是南宋时期百姓因愤愤秦桧残害忠良，做菜时将蔬菜肉等油炸后烩在一起，把它当成秦桧，食其肉饮其血以泄其愤。在河南和山西大部分地区，传统烩菜中的肉味来自五花肉，五花肉被切成薄片下油，锅中的油和肉里溢出的油滋滋啦啦混在一起，肥肉逐渐油白变剔透，不带香气飘散，立即用配菜盖住，肉汤的香味在烩煮的过程中慢慢渗入配菜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蔬菜中的这点油腥是对味蕾和胃的双重救赎。随着物质逐渐丰盛，肉类开始在烩菜中占据越来越多的分量，炸肉丸子的身影在各地烩菜中都能看见，河南和晋南地区特色的酥肉也是当地烩菜里的常客。无论是在家中还是饭店，酥肉常常被两吃。新鲜出锅时蘸椒盐品其酥脆，其余的在烩菜出锅前焖入锅中，脆酥皮浸足汤汁，品其软糯多汁的口感。冬日回家途中的这点念想，常常能成为人们路上加快脚步的动力。

0: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畅聊美食滋味，回味美食记忆，就在我们的美食每刻。听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丰宁满族自治县青年志愿者协会换届大会顺利召开；经纬草原漫享丰宁栏目为您播出丰宁满族自治县第三届全民健身大赛暨体彩杯2026年速度赛马联赛第三场开赛。以下是详细报道。
3: 9月23号，丰宁满族自治县青年志愿者协会换届大会顺利召开。团县委、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总工会相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丰宁满族自治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全体会员参加会议。
4: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丰宁满族自治县青年志愿者协会上届理事会向大会作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全面总结回顾上一届工作开展情况，梳理各类志愿服务项目取得的显著成效，客观分析工作短板，对协会今后发展提出意见建议。经全体会员举手表决，两份报告一致获得通过。大会审议通过丰宁满族自治县青年志愿者协会章程修订方案，明确新一届协会领导班子设置为会长一名、副会长一名、秘书长一名。大会审议通过换届选举办法，表决确定监票人、计票人，宣读新一届理事会候选人名单，选举产生协会新一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董军当选为丰宁满族自治县青年志愿者协会新任会长。董军作表态发言，他对各位领导、全体会员的信任与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新一届班子将传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坚守志愿初心，以身作则做好志愿服务，严格落实协会章程，健全

0: 全管理制度，规范协会运行，建强志愿者队伍，深耕银龄安护计划、乡村敬老等特色项目，常态化开展助老帮扶、文明实践等服务，贴近基层群众需求办实事，积极对接各方资源，广泛动员更多青年投身志愿事业，凝聚青春力量，擦亮丰宁青年志愿服务品牌，以务实履职回报大家的信任与期盼。团县委、县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同志对大会的顺利召开和新一届领导班子当选表示热烈祝贺，对上一届理事会的工作成效表示充分肯定，希望新一届理事会要强化组织建设，凝聚青年志愿力量，把志愿服务落到基层群众需要之处，不断拓展志愿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此次换届实现了丰宁满族自治县青年志愿者协会骨干力量新老交替，为丰宁青年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下一步，丰宁满族自治县青年志愿者协会将继续扎根基层，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展现新时代丰宁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 为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满足广大马术爱好者参赛需求，近日丰宁满族自治县第三届全民健身大赛暨体彩杯2026年速度赛马联赛第三场在大滩镇天马飞行小镇军强马业马术基地开赛，精彩的马术赛事为秋日坝上增添了别样活力。
0: 本次赛事设有4000米俱乐部邀请赛、6000米颠马赛和6000米走马赛三大组别，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各项目比拼既考验参赛马匹的耐力、速度与爆发力，也充分展现骑手扎实的马术功底和娴熟的控马技巧。赛场上，参赛选手秉持公平竞技、奋勇拼搏的精神，全力以赴，驰骋赛道，一次次冲刺超越，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据了解，本次速度赛马联赛是我县全民健身系列重点赛事之一，赛事立足群众体育文化需求，以特色马术运动为载体，推动传统马术文化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各地马术爱好者搭建起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更以专业赛事拉动了我县体育产业与文旅产业的协同发展。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群众探亲出游，车流人流持续叠加，辖区道路通行压力增大，交通安全风险隐患进入高发时段。为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双节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交通安全武警宣传和路面执法专项整治，全方位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0: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民警深入运输企业、乡村社区、校园商超、沿街商铺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交通安全武禁宣传，督促相关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车辆隐患自查和驾驶人安全教育。面对货运、客运驾驶人，重点强调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的安全危害。面向农村群众、私家车驾驶人，重点普及酒驾醉驾、面包车违法载人、农用车辆违规上路等违法行为的风险，引导群众摒弃交通陋习，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在路面管控方面，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科学调配警力，加密城乡主干道、景区周边、城乡结合部、农村重点路段执勤巡查频次，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聚焦酒驾、醉驾、超员超载、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八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开展全覆盖、零容忍专项整治，持续保持路面严管高压态势。记者从县交警部门了解到，双节期间，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体民辅警将全员在岗，全程发力，持续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全力护航两节假期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1: 雁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今天我们迎来秋天的第四个

节气秋分，分为半之意。此时太阳光直射赤道，昼夜均分，又正好处在秋季的中期，是平分秋色之时。此后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天气也渐渐转凉，要及时添衣，注意保暖。今天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至，三分忙，农民们忙着收晒粮

首先关注要闻。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23号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3万人。民政部相关负责人23号介绍，15、57将制定和完善民政法规制度体系，包括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3号联合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鼓吹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对条款，外交部表示，敌国条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国台办发言人23号就此表示，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8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23号，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于23号以利率招标、单一价费中标方式，进行了2026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投标，中标利率1.47%，中标总量1000亿元，期限3个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63万亿元，环比增长1.35%。22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23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据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23号消息，15、57，我国将把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的战略机遇，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号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享15000元免税额度。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3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芬太尼类药物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非药用的

芬太尼类物质，参照警法规定的有关海洛因的数量标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23号消息，2026全球治理论坛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今年7月以来，吉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在境内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同时与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6名。该团伙长期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活动，涉案金额超60亿元。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经合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值的2.8%上调至2.9%。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地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议会批准追加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国防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当地时间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44年前签下秘密契约的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改革先锋？2021年，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在44年前，为了要解决吃饭问题，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个村民却按下红手印，秘密签订生死契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要从当时的生产方式说起。在那个年代，干活大窟窿，分配大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如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1978年的小岗村，那就是穷。贫穷挨饿催生了改革自觉。12月的一个冬夜，18户身着破衣衫的村民挤在一间茅草房里，就着昏暗的油灯签订实行大包干的秘密契约，分田到户，干成了就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完成国家上交，集体提成，干不成，干不坐牢也甘心，其他人保证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次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廷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的冷汗。因为当时有声音认为小岗村的做法没有文件支持，违背

0: 给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开历史倒车。1979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做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在他看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偷偷起步的小岗模式在第一年就迎来了大丰收，农民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至1970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了吃国家救济粮20多年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中央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变化。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重要谈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他提到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个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整个安徽燃起了改革之火，在中央的支持下越烧越旺。转眼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号，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事也随之确定。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未曾停下的改革脚步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提及不稳地展开。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的试，勇敢的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2018年12月18号，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改革先锋称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中国共产党誓言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北风转南风2到3级，12到23摄氏度，大滩7到18摄氏度，鱼儿山6到18摄氏度，万盛涌6到18摄氏度，草原6到18摄氏度，外沟门8到21摄氏度，窟窿山11到22摄氏度，小坝子9到21摄氏度，四岔口8到21摄氏度，五道营10到22摄氏度，土城12到23摄氏度，黄岐10到23摄氏度，苏家店10到22摄氏度，杨木栅子10到23摄氏度，汤河11到25摄氏度，将军营11到24摄氏度，选营10到23摄氏度，西关营11到24摄氏度，胡麻营13到25摄氏度，黑山嘴13到26摄氏度，天桥13到26摄氏度，石人沟13到27摄氏度，王营12到23摄氏度，北投营11到23摄氏度，凤山10到24摄氏度，波罗瑙13到24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雷阵雨，北风转南风2到3级，12到23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3: 这些年来，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群众观念得到了强化，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干部疏远群众，脱离群众，跑上面多，跑基层少，与群众远。有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下去调研，坐着小车转一转，隔着玻璃看一看，不了解民情民意。有的不愿和群众打交道，怕同群众接触惹事上身，怕跟群众交流脱不开身，怕为群众办事麻烦缠身。有的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搭不上话，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去。有的霸气十足，颐指气使，对待群众态度恶劣，言语嚣张等等，对这些问题不能听之任之，必须严肃查处，否则就会损害党的威信和形象，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1.4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21.4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中午好，快乐听故事，轻松长知识，童话故事又和大家见面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你增长更多智慧，明白更多道理。好啦，一起来听吧。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巧借风筝救妈妈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3: 巧借风筝救妈妈。小山羊要过生日了，羊妈妈给它买了一只漂亮的风筝。小山羊看着它，橙黄色的身子拖着长长的尾巴，可爱极了。小山羊举着风筝，迫不及待地跑到山坡上去放。可是正当他玩得高兴的时候，发现不远处来了几只狼。小山羊吓坏了，连忙收好风筝，躲到了大石头的后面。不一会儿，几只狼走近了。小山羊听见其中一只狼说，
4: 山脚下住着几只大肥羊，咱们去看看吧。
3: 另一只狼说，
5: 好啊，我很久没吃羊肉了。
3: 说完，他们就朝小山羊家的方向走去。小山羊见狼走远了，就从大石头后面走出来，心想，
6: 妈妈还在家里，这可怎么办呢？
3: 他拿着手里的风筝，突然有了好主意。他把风筝铺在地上，在上面写道，狼来了，然后把风筝放上了天空。风筝乘着风飘到了小山羊家的上空，小山羊一使劲儿拉断了风筝线，风筝就落到了小山羊的家门口。山羊妈妈看到风筝上的字，知道狼来了，就找来邻居小灰熊他们帮忙。他们躲在草丛里，等狼来了就拿起石头朝狼砸去。群狼被砸得嗷嗷直叫，夹着尾巴就逃走了。小朋友，你看小山羊多聪明啊，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太小了，斗不过凶恶的狼，就利用风筝提前给妈妈报信，不仅救了妈妈的命，还赶走了可恶的狼。
7: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慧童捉老虎》。
3: 慧童捉老虎。从前，有个农民欠了当地财主的一些银两，未能及时还上，财主有意刁难这个农民，就对农民说，
5: 听说你有个儿子，聪明机灵，我倒要考考他，如果难不倒他，咱们之间的账就一笔勾销，否则你就要加倍偿还。
3: 农民回到家里，找到儿子，哭丧着脸说，
8: 孩子，不好了。

0: 那位借钱给我们的财主要考你，他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1: 小孩听后说，
2: 爹别担心，我有办法对付他。
1: 父子俩随后来到财主家，村里的人听说后纷纷跑来看热闹。只听财主说，
3: 屏风上有只老虎，你把它绑起来吧。
1: 大家一看，老虎在画上，怎么绑啊？这不是难为人吗？小孩不慌不忙对财主说，
2: 好啊，可是你得给我根绳子。
1: 财主让人给他拿了根绳子，小孩接过绳子打了个圈，好像是要用圈去套老虎。然后小孩站到离屏风不远处，做个要捉虎的姿势，大家屏住了呼吸。这时小孩忽然抬头对财主说，
2: 快，你把老虎先赶下来，他一下来我就绑住他。
1: 财主一听傻了眼，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夸小孩真是头脑聪明，反应灵活。小朋友，财主贪财，想借此敲诈善良的父子俩。小孩通过仔细观察，抓住了财主的破绽，使财主的坏主意泡了汤。
4: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小熊猫出诊》。
1: 小熊猫出诊。小熊猫壮壮以精湛的医术闻名于动物森林。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原来住在幸福山庄的朱大婶家的猪宝宝病了，请壮壮赶快去医治。壮壮背起医药箱就出发了。走着走着，他突然看见前方出现了岔路口，该选择走哪个方向呢？问问别人吧。恰好路边有一对小鸡姐妹在玩耍，其中一只鸡脚掌上的肉垫子又厚又硬，另一只鸡脚掌上的肉垫子又薄又软。通过比较，他断定前者是姐姐，于是他向姐姐走去。小鸡姐姐告诉他，向左拐就对了。壮壮高高兴兴地向左走去，走了一会儿，他便远远望见了幸福山庄的样子。可是有两头牛横在路中央，正在顶架玩。壮壮说，
5: 牛兄弟，麻烦你们让一下，我急着去给朱大婶家的孩子看病。
1: 一头牛昂起头高傲地说，
6: 我去可以，不过你得说说我们俩谁是大哥。
1: 壮壮温和地说，
5: 这好办，张开你们的嘴让我看看。
1: 两头牛张开了嘴，壮壮仔细一看，指着离自己较远的一头牛说，
5: 你是哥哥。
1: 弟弟不服气地说，
6: 你怎么知道？
5: 壮壮说，因为你的牙没长齐，而哥哥的牙齿不但长齐了，门牙上还有一圈一圈的波纹呢。
1: 这下哥俩可心服口服了，他们决定亲自送壮壮去朱大婶家。路上他们边走边说，壮壮真有学问，以后要向壮壮多多学习。小朋友，小熊猫是不是很有学问呀？如果你也想像他那样学识渊博，就得好好学习，平时注意积累，说不定哪天你所学的知识会派上大用场呢。
4: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蜗牛和乌龟赛跑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蜗牛和乌龟赛跑。乌龟赢了长跑冠军白兔后，渐渐骄傲起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了。众动物终于看不下去了，决定想办法教训教训它。可是想什么办法呢？蜗牛说，
5: 和他赛跑好了，上次就是因为他赢了白兔才变得这么骄傲的。
1: 大家都觉得蜗牛的话很有道理，可是让谁和他赛跑呢？蜗牛眨了眨眼睛说，
5: 让我来试试吧。
1: 比赛那天，动物们全都来了。比赛开始了，乌龟沉稳地向前跑着，蜗牛也慢慢地跟在后面。不一会儿，蜗牛不见了。又过了一会儿，它又出现在赛场上，紧紧地跟在乌龟后面。就这样反复了几次之后，大家都看糊涂了。终点越来越近了，当乌龟气喘吁吁地快到终点时，只见蜗牛嗖的一下跳过来，抢先到了终点。赛场上顿时沸腾起来，动物们纷纷向蜗牛表示祝贺。蜗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5: 这次赢了乌龟可不是我自己的功劳。
1: 他的话刚说完，不知从哪儿一下子钻出一大群蜗牛。原来在蜗牛和乌龟开始赛跑时，蜗牛的兄弟们早就隐藏在途中，每隔几步就隐藏一个，跑一会儿换一个，终点前还站着一个。故事中的蜗牛和他的兄弟们用智慧教训了骄傲自满的乌龟。
4: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小喜鹊找家》。
1: 小喜鹊找家，爱玩的小喜鹊在树林里迷了路，找不到家了。正在这时，一只老鹰飞过来，小喜鹊忙问老鹰回家的路。老鹰说，
5: 你来的时候是逆风吗？
1: 小喜鹊点了点头。老鹰又说，
5: 今天刮北风，你家住南边，你顺着风飞就可以了。
1: 小喜鹊谢过老鹰，顺风飞了一会儿，飞着飞着风停了，它又没主意了。这时一只小兔子经过，它赶紧向小兔子求救。小兔子说，
2: 树林里有锯断的树桩，上面有年轮，年轮西的地方就是南方。
1: 小喜鹊按照小兔子的话飞了一阵子后，再也找不到树桩了。一只小熊知道小喜鹊的麻烦后说，
5: 我有办法。
3: 你背着北斗星飞就对了。
1: 在这些好朋友的帮助下，小喜鹊终于找到了家。小喜鹊的朋友们利用自然常识帮助他找到了回家的路。如果你是迷了路的小喜鹊，你会想到这些办法吗？
7: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4: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椰子的传说》。
1: 椰子的传说，内湖省八一湖附近有个小镇子，住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姑娘有一个情人，是外乡人。姑娘的父母不同意这门亲事，可是她却到姑娘的家来求婚了。姑娘的父亲很坚决地说，
6: 不行，我不同意你和我们的女儿结婚，你走吧，今后不要再到我们家来了。
1: 小伙子沮丧地走了。姑娘的父母严密地监视着她，不许她同小伙子见面。几天了，小伙子也没来找姑娘，可是姑娘还是耐心地等着小伙子。雨季到了，河水都涨到了院子里，一条鳝鱼游到了姑娘面前，说，
5: 我是你的情人，是你父亲叫巫师把我变成鳝鱼的，你如果真心爱我，等水退了就把我埋在你的花园里。
1: 姑娘觉得鳝鱼太可怜了，就按照她的要求把它埋在了花园里。几天后，鳝鱼的坟墓上长出了一棵树，树长得很快，不久便结了果，果实圆圆的，像人头那么大。姑娘摘下一个果实，剥开一看，很像人， 两只眼睛，一张嘴，

0: 里面的水很香甜，肉也很好吃，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椰子。小朋友，姑娘的父母虽然拆散了一对相爱的情侣，断送了他们的幸福，但是这对情侣坚贞不渝的爱情故事会永远感动着后人。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龙女到神鞭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龙女到神鞭，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仍感到疆土不够广大，他周游了全国，决定把那些不顺眼的山都赶到无垠的大海中去。他要填平大海，扩充领土，只要他用神鞭一挥，大山就乖乖地被赶进了大海。这样大海一天天地在缩小，龙王很着急，山区生活的人们也因此丧失了家园。龙王有个小女儿，聪明美丽又善良，她变成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凡间女子，被秦始皇选进了宫中。龙女的美貌深深打动了秦始皇，可是她却在秦始皇面前装作一点笑容也没有。秦始皇总想使她笑起来，于是拿出了神鞭，对龙女说道：这宝物可以移山填海。说完手一挥，一座大山腾空而起，飞到了海中。龙女笑起来了，秦始皇一见龙女笑了，高兴得不得了，忙命人设宴庆贺。秦始皇多喝了几杯后不省人事，被太监扶到了龙女的宫中。龙女趁机用一个头簪变了一条假鞭，换掉了她的神鞭。龙女盗取神鞭之后，化作一股清风飞回了东海。后来他又用神鞭将赶到大海里的山赶回了原地。秦始皇发现神鞭被盗后大发雷霆，可是他手中握着的那条神鞭已经无济于事了。龙女为使神鞭不重新落入秦始皇的手中，用定海神珠把神鞭压到了深海中。从此人们再也没有见到神鞭，而秦始皇也因丧失了神鞭不久就得病归天了。小朋友，秦始皇执政期间施行暴政，本篇神话反映了人民对他这种暴政的反抗。龙女的行为实际上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她实际上是人民的化身。
1: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勇敢的山羊》。
0: 勇敢的山羊。一只小山羊在山坡上玩耍，它一边吃草，一边欣赏着美丽的风光，蓝天、白云、绿草、清亮的小溪，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小山羊追着蝴蝶跑出了好远好远。小山羊跑着跑着，一不小心被绊了一跤，爬起来一看，哎呀，不好了，原来他跌倒在一只野狼的身边。野狼没发脾气，因为他现在正饱着，肚里的食物还没消化呢，懒洋洋地趴在地上休息。野狼抬起头来看了看小山羊，闷声闷气地说：
2: 是你啊，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不是找死吧？
0: 小山羊吓得脸都白了，哆哆嗦嗦地说：
3: 对不起，把你吵醒了。
0: 野狼眯着眼睛对小山羊说：
2: 到我身边来，站在我的鼻子底下，你敢吗？
0: 小山羊这时镇定了下来，他想起了妈妈的教导，遇事要冷静，一定会想出好办法来的。小山羊勇敢地走到野狼面前说：
3: 我并不害怕你。
0: 野狼很吃惊地说：
2: 你既然不怕我，那你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你对我的看法，我就不吃掉你并放你回家。
3: 我知道你是最可恨最凶恶的敌人，因为你总伤害小动物，神灵一定会惩罚你的。
0: 野狼很佩服小山羊的直言不讳，心里有些害怕，就放了小山羊。小朋友，正义是可以战胜邪恶的，只要镇定勇敢，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有时也可以战胜他。
1: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安居乐业下。
4: 即便有一些兵器装备，也不要去使用它们。那要干什么呢？要把这些先进的器具弃之一旁吗？对。那么说老子为什么要这样想啊？他提出了一个理念啊，无论古代的时候啊，马车的出现，船只的出现啊，等等器物的出现，哪怕时至今日啊，到了现在咱们看到的飞机、轮船、火车，各种各样的手机、电脑，以及新兴的科技产业的出现，究其原因是什么呀？究其原因是人类欲望的增大。人有了欲望，就有了需求。人们希望从一个城市快速到达另一个城市，因为有了需求，所以有了通行工具的发展和演变。从一开始的步行到骑马，从骑马到坐车，从坐车到坐高铁，从坐高铁到坐飞机，甚至以后如果人类实现星际之间的跨越，还会研制出宇宙飞船。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发展演变呢？就是因为人类心中有欲望了。如果一个国家的面积很小，而且你的亲人朋友都在你身边，你就不会跨越你的生活区域去往其他国家，甚至从东边走到西边啊！而且就算你从东边走到西边了，跨越整个国家也不过几十分钟而已，那么你还会想着去坐汽车、去骑马、去坐飞机吗？自然不会了。没有了欲望，就不必使用这些器具了嘛。而且因为人没有了欲望，这国与国之间呢，没有了纷争。没有纷争的国家要兵器甲胄干什么呢？兵器甲胄存在的意义，不就是攻打别人和防御被别人攻打吗？既然没有战斗的理由，那这些甲胄自然而然也就不会被使用了。老子希望啊，大家呀都回归上古时期，拿一根绳子打一个结，这就算过了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再打一个绳子记录下来，像古人一样古朴纯粹，这样不好吗？你别觉得这样不好，你要知道上古时期的人类，大家吃得很香甜，睡得很安逸，住得很舒适。至于为什么呢？还真是因为人口稀少、地大物博的原因。每个人所获得的耕地多，种下去粮食不用多么辛勤的劳作，都可以吃饱穿暖，而且没有各路诸侯王的剥削，老百姓自给自足，过得自然是安逸，不用上交粮食，不用交纳税赋啊。国与国之间呢，不像春秋战国时期了，纷争不断，而是互相安然。一个国家的人终其一生都不会踏出国门，哪怕两个国家离得太近，彼此之间呢，鸡叫狗叫都能互相听见。可是直至老死也不互相往来，而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安度此生。这是老子崇尚的社会形态的最高层次，他崇尚的是无为而治，什么都不要做，顺应天道即可，遵循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啊，这是老子所崇尚的理念思想。老子后来被道教称之为始祖，称之为太上老君，咱们在《封神演义》里面，在《西游记》里面都有讲过，道家高人之一嘛。老子之上还有一位高人叫红军道祖，传说这红军道祖根本不是人，而是天地之间道的化身。老子的著作叫做《老子》，又名《道德经》。《道德经》《易经》《论语》是对中国影响巨大、影响至今的三部思想巨著。
1: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安步当车。
5: 安步当车。

0: 战国时期，齐国有位隐士，名叫颜处。齐宣王听说他很有名，就召见了他。颜处进宫后，齐宣王傲慢地说：“
1: 颜处，你过来。”
0: 颜处不卑不亢地对齐宣王说：“
1: 大王，你过来。”
0: 齐宣王很不高兴，旁边的大臣也都责怪颜处。颜处就说：“
1: 如果我走到大王面前去，说明我羡慕他的权势；如果大王走过来，说明他礼贤下士。与其让我羡慕大王的权势，还不如让大王礼贤下士的好啊。”
0: 齐宣王恼怒地问他：“
1: 哼，到底是大王尊贵还是世人尊贵？”
0: 颜处说：“
1: 当然是世人尊贵。从前秦国进攻齐国的时候，秦王下令，谁敢在距离高氏柳下惠坟墓50步以内的地方砍柴，格杀勿论。另外还悬赏，谁能砍下齐王的脑袋，就封他为万户侯，赏金20000两。由此可见，一个活着的大王的头还抵不上一个死去的世人坟墓呢。”
0: 齐宣王觉得自己理亏了，便请求做颜处的学生，并且说：“
1: 您和我在一起，食有美味，出必乘车，妻子儿女可以穿上华美的服装。”
0: 颜处毫不动心，坚决辞谢：“
1: 我还是希望让我回去，每天晚点吃饭也像吃肉那样香，慢慢的走路就当是坐车一样，不犯罪过就是保持自己的尊贵，清净无为，纯正自守，乐在其中啊。”
0: 颜处说完告辞而去。后来人们就以安不当车表示不乘车而安然步行，又比喻安于现状，不求显贵。在安不当车这个成语当中，安就是安详，不慌不忙的意思，步呢就是步行走路的意思。
2: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传说古时候有八个神仙，他们分别是铁拐李、张国老、汉钟离、曹国舅、蓝采和、吕洞宾、何仙姑与韩湘子。这八个神仙外貌和脾气都各有特色，经常在一起聚会论道，展示自己的独门法术。有一天，他们一同去参加王母娘娘的蟠桃大会，途中需要渡过东海。茫茫东海浩瀚无边，天下的凡人和船只根本就没有办法穿越它。于是吕洞宾就提议：“不如我们八个人每人都将自己随身所带的一件宝物投进大海，让这些宝物载我们过海。”大家一致同意吕洞宾的意见。铁拐李首先把拐杖投进水里，自己稳稳地站在上面，屹立在浪花之上。接下来韩湘子，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欢迎常来听我们的童话故事，希望这些故事能像一颗颗智慧的种子，在你心里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下期节目再见啊。
3: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4: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5: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评书，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27集。
6: 妇女们头上包着雪白的毛巾，身上换了见人的衣裳，头发也精心地梳得黑明发亮。她们一群一伙说说笑笑地在地上捡枣子，所有树上和地上的人都时不时地停下手中的活，顺手摘下或者捡起一颗熟得酥软、红得发黑的枣子，塞进自己的嘴巴里，香喷喷、甜丝丝地嚼着。按照老规矩，这一天村里所有的人，只要本人胃口好，都可以放开肚皮吃，只是不准拿。只有田二是个例外，这个半脑壳今天不捡别的，光捡枣子。他一边嘴里嚼着枣子，一边手里把捡起的枣子往他前襟上的那两个大口袋里塞着。这两个塞满枣子的大口袋吊在他胸前，像个袋鼠似的，累得他都走不干练了。他一边捡一边吃，一边嘿嘿地笑着，还没忘了嘟囔说：世事要变了，世事要变了。人们还发现，连爱红火的老家伙田万友也能翘得爬到枣树上去了。他拿着一根5短3粗的墨棍，一边打枣，一边嘴里头还唱着信天游。地上的妇女们立刻向枣树上的田万友喊着：
7: 田五，亮开嗓子唱啊。
6: 爱耍笑的金俊文的老婆张桂兰还喊叫说：
7: 来个酸的。
6: 田五的兴致来了，索性把墨棍往树杈上一横，仰起头，眯起眼，嘴巴咧了多大，放开声就唱开了。

妇女们都笑的是前仰后合，张桂兰朝着树上笑骂着：“我把你个挨刀子的！”田武咧开嘴，正准备继续接着往下唱，可是马上又把脸往旁边一扭，拿起墨棍，只管没命地打起枣来，再不言传了。因为他猛然看见他的儿媳妇银花正在不远的枣树下面捡枣来，年轻的儿媳妇臊的是连头也抬不起来。众人马上就发现田武为啥不唱了，于是一边继续的起哄，一边快乐的仰起头，朝着枣树上面秋日湛蓝

的天空哈哈的大笑了。哎呀，这比酸曲儿都让人开心呢。田武是满脸通红，哎，要不是儿媳妇在场，他今天可能把酸曲儿唱得更美起来。只要银花不在，就是他儿子海民在，他也不在乎。他儿子田海民现在正和书记田福堂、副书记金俊山几个人在河对面一队的河床上，那儿已经堆起了一堆小山一样的枣子。两个生产队的队长少安和俊武也在那儿，几个队干部正在过金场，大队会计田海民在旁边记数字。枣子打完之后，就要在这里给各家各户往开分了。孙玉婷在庙坪这边负责，他没有上树，在地上和妇女们一块捡枣，大部分时间他要跑前跑后吆喝着指挥大家，并且两只眼睛敏锐地监视着，不让人把枣子揣在自己的衣袋里。孙少平把奶奶放在一片有阳光的草地上，跑过去捡了一些绵软的枣子放在奶奶跟前儿。老太太尽管嚼不动，可还是想吃，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金波也为打枣从学校赶回来了，他问少平，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去啊？我想过完中秋节就回去，那正好咱们可以一块儿走。这个时候少安妈、兰香和贺凤英引着秀莲走进了枣树林，这马上就把所有的打枣的人都吸引住了。妇女们都纷纷地围过来，争着挤前去看一队长的媳妇儿人样子怎么样。许多妇女开始向少安妈问有关的问题，少安妈一一地回答着众人的提问，这简直就像在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有的人眼睛老半天不离开秀莲的脸，并且互相窃窃私语，详细而挑剔地品评着她身上的一切。秀莲本来是个大方姑娘，但也招架不住双水村这种看人的功夫。她羞得满脸通红，低下头不断用手扯着自己的花罩衫，她被围困了好长时间还脱不开身，精神上都有点支架不住了，便用一只手紧紧地拉着兰香的手，生怕自己栽倒了。直到孙玉婷吼叫着让大家赶快捡枣，众人才先后议论纷纷地散开了。兰香和秀莲捡了一回枣，就回到奶奶做的那个草摊里，秀莲把绵软的枣剥掉了皮给奶奶喂，这下老人家才吃得津津有味了。全村人一齐上手，赶后半晌就把枣全都打完了，树上再也看不见那红玛瑙一样的枣，只剩下一些稀稀落落的黄叶，美丽而丰实的庙坪一下子衰败了下来。那只要等到明年端阳节过后，这枣树才会抽出新绿，庙坪也会才开始再一次带给人甜蜜的向往。现在在庙坪对面的河床上已经不是一堆，而是堆起了好几堆枣子，远远的看起来就像几大堆燃旺的红火。于是人们纷纷地转回家去，拿了口袋又都涌向了河床。河床上田海民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嘴里叫着人的名字，同时抱着金秤数码，几个队干部就忙着过秤，枣堆周围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直到掌灯时分，双水村的这个非凡的打枣节才算结束了。打完了枣，又过了中秋节，孙少安就张罗着和贺秀莲一块儿去米家镇给秀莲扯上几件结婚的衣裳。这天吃完早饭，少安借了金俊武的自行车带着秀莲起身了。
当他们穿过村子的时候，年轻的光棍庄稼人都羡慕地望着他们。对于双水村没有媳妇儿的庄稼人来说，能带着自己的未婚妻到县城或者米家镇去扯衣。

秀莲倒说，还是先给你扯一身吧，我家里头有实心的衣服，给我便宜些，随便扯一身就行了。其实我也不需要，可我怕不扯上一身，你家里的老人心里过不去。他说着就扭过头，指着少安对女售货员说，你看他穿什么颜色合适，要好一点的布料。女售货员一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他们是来给女方扯结婚衣服的。他们每天都要接待好几对这样的乡下顾客。但是女售货员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倒有些奇怪。一般在这种时刻，对于女方来说，那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通常都要突然变卦，逼着男方在原来说好的件数和布料上再加上一码，不加码就赌气不扯衣服，也就意味着不去领结婚证，常常逼得一些小伙子跑出去满街寻熟人借钱，有的人凑不上钱，甚至急得蹲在门市部的墙角下哭鼻子来。可是这位农村姑娘，只要男方给她扯上一身，还不要好布料，并且还要先给男方扯好衣服来，这可太稀罕了。可是售货员还是因此而感动地对贺秀莲说，啊，这是新到的涤纶料子，质量挺好的，我看他穿挺合适，你要是给自己也想扯一身，那啊，那种挺实心的，价钱也还便宜。没等少安说什么，秀莲就对热心的女售货员说，哦，那感情好，那就按您说的给我们扯吧。售货员给他们扯好了布料之后，少安非要再给秀莲扯上两身不行，可是秀莲死活不让，两个人为此争执不下，甚至都拉扯上了。柜台上的售货员和一些顾客都稀罕地看着这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少安发现众人正看着他和秀莲拉扯，而秀莲又坚决不让他再给他扯衣服，也就只好红着脸和秀莲一块儿出了商店。在米家镇的青石板街上，秀莲对少安说，我觉着两个人只要合心，不在几件衣服上，我知道你们家光景不好，这钱也肯定是你借人家的，何必这样呢？借下钱，咱结婚以后不还要给人家还吗？少安被秀莲的话说得眼圈都发热了，如果这是个没人的地方，他真想把秀莲抱住亲一下。在米家镇扯了衣服之后，秀莲还是迟迟不肯动身回山西老家，少安也有点舍不得离开他了，也就没有再催促他起身。就这样，直到寒露过了十来天，贺耀宗从山西新交的写信问秀莲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病了，秀莲这才决定动身回去。少安于是又借了金俊武的自行车，把秀莲带到石歌节公社，他去找他在公社当文书的同学刘根民，让他帮着挡一辆去山西的顺车。刘根民又找来街上食堂里的胖炉头，就这样把秀莲送上了汽车。送走了秀莲之后，少安一个人捉着自行车把，有点惆怅地站在石歌节的公路上。他看见一行大雁正嗷嗷叫着从对面的土山上空向南飞去，冬天快要来临了。他心里猛然记起春天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润叶给他的纸条，也正是站在这个地方望着大雁从南方飞来，现在大雁又向南方飞走了。时间呢，这么飞快，可是生活的道路又是如此曲折而漫长了。辽阔的黄土高原在

0: 烈的寒风中进入了1976年。元月，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气温通常都在-20度左右。据记载，本地当月最低极端气温可以达到-31度到-32度。小寒前后，西伯利亚的寒流就不时涌过内外蒙古环坦的草原和沙漠，向中国的北方漫过来。黄土高原千山万岭已经光秃秃的，看不见任何一点绿颜色了。一座座山峁像些赤身裸体的巨人，任凭严厉的风鞭抽打自己黄铜似的躯体。大小河流顿失滔滔，全部被坚冰封盖。河两岸的悬崖上垂挂着巨大的冰帘，曾经奔涌的飞泉，这大自然诗一般的激情似乎突然定格了。冰体依然还保持着激流腾跃中的姿态，在城市和村落的上空袅袅地飘荡着黑色的炭烟和白色的柴烟。人们都穿起了臃肿的棉衣棉裤，披上了老羊皮袄，路上的行人捅着手，嘴里喷着白雾。可是在这样严寒的日子里，农村的男女劳动者谁也别想待在自己的热炕头上。农业学大寨运动往往正在这个时候进入高潮，到处都摆开了农田基建的战场，只要有村庄的地方就有红旗，只要有红旗的地方就有劳动的人群，就有吼叫的高音喇叭。虽然寒风扑面，但人们的身上和头上都冒着热气，到处都在打坝、修梯田、垫河滩，甚至把整座山都炸掉，修建人造小平原。元溪县是黄原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因此比起其他县先走一步，农田基建的高潮早在去年11月份就掀起来了。在这短短的2个月时间里，就取得了赫然的成绩。黄原报和省报已经采写过几篇大通讯，地区革委会决定元月下旬要在这个县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到那个时候省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也还要来参加嘞。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最近忙得经常忘了吃饭，他开电话会、听汇报，整夜修改县政工组为他准备的现场会经验介绍报告。冯主任的眼睛里布满了红丝，宽阔的脸盘消瘦下来，平时整整齐齐的大背头这几天也顾不上梳理，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上。县革委会上上下下的几个院子里，到处都能听见他亢奋的声音，在布置着各项工作。世宽和县革委会的其他领导人元旦都没有休息，开了整整的一天会，最后决定他留在县城筹备地区现场会的召开，其余常委在元月2号就动身到各公社去检查农田基站大会战的情况，使得现场会到时候能开得有声有色。田福军和另外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张有志相跟着去元溪县的2个农田基建先进公社柳岔和石格节检查工作，因为全地区的现场会准备重点参观这2个公社，完了以后他们准备顺路再到另外几个公社跑上几天。田福军和张有志元月2号动身，坐着吉普车先去了柳岔公社。这柳岔公社由一个新生事务领导着，公社主任周文龙和石格节公社主任白明川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也是同一年当了公社武装专干的。 1972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周文龙被推荐上了西北农学院。去年秋后毕业回来，他向县革委会写了申请书，说是为了以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要求回他家所在地柳岔大队当农民。县革委会大力地支持这个新生事物，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给他赠了一把铁锨和一套毛选。县革委会还决定周文龙同志保持农民身份，但同时担任柳岔公社革委会主任。周文龙大学毕业当农民，立刻成了一件轰动的新闻，不仅地区和省上的报纸大量宣传他，连国家报纸和电台也报道了他的光荣事迹。在接近吃午饭的时候，田福军和张有志来到了周文龙领导的柳岔公社。柳岔公社的大门小，吉普车开不进去，就停在了大门外的土场上。福军和有志走进院子，里边没有什么声响，看见窑洞的门上都吊着锁子，大概所有的公社干部都到会战工地上去了。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这个公社的先进名不虚传。田福军和张有志发现中间一孔窑的门没有锁，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还好像听见有个妇女的哭泣声。他们俩走到这个门口的时候，公社副主任刘志祥看见了他们，赶忙迎了出来。他们俩看见就是有一个农村妇女正坐在椅子上哭鼻子来。志祥很快地把县上的两位副主任带到公社的客房里，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还拿铁钳子把炉子里的火捅得轰隆隆地响。志祥自己不抽纸烟，嘴里头叼个旱烟锅子，披着一领不挂面的老羊皮袄，40来岁的人满脸的皱纹，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农民。田福军问他，志祥啊，文龙呢？刘志祥说，啊，昨天夜里杨湾村和贾家沟的两个民工偷跑了，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今儿早上出去抓人去了。张有志问，民工怎么偷跑啊？志祥说，这是两个被劳教的民工，大概是受不了工地上的王法吧，所以就……田福军皱起眉头问刘志祥，怎么还有被劳教的民工？可不是嘞，周主任一上任那王法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被劳教的农民那有40-50个嘞，都是从各村拉来的。那为什么劳教这些人呢？你两个都是上级的领导，我不敢胡说嘞。刘志祥畏怯地低下头，只管抽旱烟。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28集。
0: 田福军和张有志发现中间一孔窑的门没有锁，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还好像听见有个妇女的哭泣声。他们俩走到这个门口的时候，公社副主任刘志祥看见了他们，赶忙迎了出来。志祥很快地把县上的两位副主任带到公社的客房里，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还拿铁钳子把炉子里的火捅得轰隆隆地响。田福军问他，志祥啊，文龙呢？刘志祥说，啊，昨天夜里杨湾村和贾家沟的两个民工偷跑了，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今儿早上出去抓人去了。周主任一上任那王法 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被劳教的农民

那有四五十个嘞，都是从各村拉来的。那为什么劳教这些人呢？你两个都是上级的领导，我不敢胡说嘞。刘志祥畏怯地低下头，只管抽旱烟。张有志对刘志祥说：“这怕什么嘞？你说。”田福军也亲切地说：“是嘞，志祥啊，我和有志都了解你，你说说情况，不怕的。”刘志祥这才在鞋帮子上磕掉烟灰，慢慢地说：“其实，照我看呐，那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有的是农民冬天没钱买棉衣，把口粮拿到黑市上卖了几个钱；有的是做了点小生意；还有的，是对现在的某些政策不满意，发了几句牢骚。周主任说，这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拉到公社农田基建会站上劳教来了。”张有志问：“那怎么个劳教法啊？”田福军扭过头对张有志说：“去年有的公社就用上了这办法，让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还让民兵小分队拿枪照看着，也不给劳动报酬。”刘志祥说：“田主任，您不知道，周主任今年的王法可比这要重得多嘞。那动不动还把人捆起来，还给上刑法。贾家沟那个人胳膊都打坏了，他受不下这个罪，就和杨湾村的那个民工一块跑了。杨湾村的那个人更惨，吊起来打了半个晚上，十个手指头都展不开，鸡被黑青的像冻茄子似的。”田福军抖着手点了一支烟，他痛心地看了一眼张有志。张有志气愤地说：“这成了国民党了吗？”刘志祥为张有志的这句话惊讶的嘴张了老大，他没想到县上的领导居然也对文龙的做法不支持。他马上胆大的说：“就是的，现在农民见了我们公社干部，那都像兔子见了鹰似的，怕得要命。你们说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咱共产党的干部啊？”田福军说：“是的，过去战争年代，咱们的干部不论走到哪儿，老百姓都像自家人一样看待咱们。现在咱们这样整群众，这哪儿还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刘志祥又接着说：“可那文龙还一再的强调要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寨，那就要五上，要麻绳子加路线，三令五申不行啊，那就用三令五绳。还提出要揭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田福军听完刘志祥的话，弯腰把手里的半截纸烟在砖地上弄灭，丢在一边，抬起头说：“这个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是这，志祥啊，咱吃过午饭就到你们工地上去看看，把被劳教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赌资本主义去。等文龙回来了，我们再和他上话。”“啊，有志，你说呢？”

0: 张有志摸了摸自己的短头发，他想了一下说，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不过现在这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吧。干脆这样吧，咱们也不说这些人没问题，但这些问题让他们通过政治夜校或者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解决，不要再劳教这些人，让他们做一下检查，再让大家批判一下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不就行了。
1: 哎，张主任这办法好，他文龙也不好说什么来。
0: 田福军没有笑，他考虑了一下，也只好同意了张有志的意见。这个时候，刘志祥突然叫道：“
1: 哎呀，你看我这个人，光顾在这儿跟你们说话，都忘了给你们两个安排饭了。我这就到厨房，赶快说一声。”
0: 刘志祥正准备走，田福军挡住他说：“志祥啊，你先不要忙饭，你也不要专意给我和有志安排什么，你们吃什么？”我们随便跟着吃一点就行了，等文龙回来跟他谈过以后，我们今天晚上争取再到诗歌节去，罢了，我们还要再回柳岔来。张有志问刘志祥：“哎，志祥啊，刚才你办公窑里那个妇女哭什么来？”“
1: 啊，这是刘平店来的一个民工，有妇女病，要请假回去，文龙不批准，他就跑着来找我。这文龙不放话，我也不敢说啥。”“
0: 哦，你让他回去吧。”“
1: 那好，我现在就过去让他走。”
0: 等到了午饭的时候，刘志祥就带着他们俩去了隔壁公社灶上吃饭。他们进了灶房之后，看见两个炊事员正忙着接笼屉，房子里头还有一个半老头，那模样不像是炊事员，穿着一身干净的中式黑卡其布的棉衣，头上拢着一条新白的毛巾，手里头正拿着一个大瓷碗，把锅里的肉片挑拣着往自己的碗里捞。刘志祥悄悄地给县上的这两位领导说：“
1: 这是文龙的父亲，一个钱也不掏，常到公社灶上来吃饭，那比在他家里头都随便嘞。”
0: 两位县上的领导惊讶地看着这位穿黑棉衣的农民，心里都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愤慨。周文龙限制别人的资产阶级法权，可他自己却在搞着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却让自己的父亲一分钱不拿的在公社的锅里挑肥拣瘦的大吃二喝。这时候，那位穿着黑棉袄的太上皇如入无人之境的挖了一大碗的肉片子，又抓起来三个白蒸馍，对灶房里所有的人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昂着头出去了。在周文龙的父亲看来，柳岔公社就是他儿子的天下，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田福军和张有志很不舒服地在公社灶上匆匆地吃完了饭，然后就和刘志祥一起去了公社的大会战工地。会战工地在离公社五华里路的一条河上，全公社集中起2000多民工，在河两面的山上把土挖下来打一个大土坝，企图把这条10华里长的河流整个拦截在这儿。田福军一行人来到工地的时候，正赶上民工们休息，河两面的土坡和河道中间的坝基上到处都坐着人，高音喇叭不休息，正在广播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有一个地方的人

还在继续干活，这是那些被劳教的民工，他们除过两顿饭，一整天都不准休息。他们周围蹲着几个扛枪的民兵，谁要是稍微站一下，民兵小分队的人就大声呵斥一通。田福军他们走到一个帆布搭起来的工地指挥部前面，刘志祥大声叫喊着，叫公社的另一个副主任和武装专干到这边来。这两个干部先后都跑过来了，一看是县上的两个领导，赶忙上来握手问候，并且扭过头吼叫人把茶水端过来。田福军和张有志没让他们拿水，问这两个人，现在工地上还有多少被劳教的人呢？田主任，本来有56个人，可昨天晚上偷跑了两个，现在还有54个。啊，你们过去把那些人都放了，让他们各回各村的民工连去吧。张有志接着补充说，对，以后再也不准搞这些名堂，农民有点错误可以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就行了嘛。这两个人显然急忙反应不过来，那个武装专干还问，这是不是周主任决定的呀？刘志祥瞪了这个武装专干一眼，这是县上的领导决定的。这两个呆若木鸡的人这才明白过来，县上的领导比周主任的官大，他们没敢再说二话，赶紧过去执行县领导的决定去了。当田福军和张有志在工地上释放那些被劳教的民工的时候，周文龙带着几个扛枪的民兵高度紧张地在杨湾村和贾家沟来回地跑着，也没把那两个逃跑的阶级敌人给抓住。白天没抓住人，他估摸着这两个逃犯大概藏在了周围的山里，就决定晚上守株待兔。他当即把几个民兵留在了杨湾村，让他们之间的一个人照看住了这家人，以防跑出去通风报信儿。另外留下的人就埋伏在这家人的院墙外面，等人一回来就马上捆住拉到工地上去。他命令这几个民兵说，抓住以后捆紧些。然后他自己带着其他的几个民兵在贾家沟用同样的方式等待着另一个敌人自投罗网。但是他们辛辛苦苦地熬了一夜，还是没有把人抓住。第二天早上，眼里充满红丝的周文龙把这两个大队的负责人叫来，叫他们3天之内一定要把这两个敌人扭送到公社来。这两个队的负责人申辩说，那谁知道这些人藏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我们咋就能3天内把这人给找回来呢？周文龙气愤地说，要是3天内找不回来，那你们两个就自动来劳教队顶他们。于是周文龙只好丧气地带着民兵小分队返回到公社里。他一回到公社，副主任刘志祥就把县上两位领导来柳岔的前前后后都给他汇报了。周文龙听完之后，就像头上被人打了一棒子，坐在椅子里愣住了。刘志祥补充说，田主任临走的时候安抚我，叫你把抓回来的那两个人也放了。他说他和张主任过一两天还要到柳岔公社来嘞。人抓都没抓回来还放什么了？让那两个坏蛋逃之夭夭不就得了？劳教队一个都不剩都放了？啊，都放了。不过县上领导也没说这些人没有问题。啊，对了，他叫咱们在政治夜校里头批判一下。啊，

0: 批判一下，资本主义倾向用嘴巴就能消灭了？那这又不是我的意见，这是县上领导的决定，你不同意你找他们谈去。刘志祥作为副手，平时不愿意和这位暴君顶嘴，但这件事情上他觉得自己腰杆子很硬，因此很敢把脸很难看的给一把手拉下来。他说完之后索性叼着个旱烟袋锅子一拧身走了。周文龙一个人坐在椅子里，两只眼睛长时间直直地盯着一个地方，都能听得见自己鬓角血管愤怒的更更声。他确定无疑地认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原西县的严重反应。田福军一贯搞右倾机会主义，和张有志一唱一和，与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冯主任对抗。周文龙上大学之前就知道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现在看来这斗争更加尖锐了。周文龙脑子里乱哄哄地思考着，鼻子嘴里头喷着热气，由于气愤，他把自己的指关节捏得咯巴巴地响。他觉得他应该马上给冯主任汇报田福军和张有志在柳岔的所作所为，这是明目张胆的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啊！他想写一封信给冯世宽，但又感到信太慢了，干脆直接给冯主任挂个电话。他旋即出了自己的窑洞，来到了隔壁的电话室。他让女话务员接通了冯主任之后，就让话务员离开话务室，说这个电话话务员不能听。周文龙在电话上向冯主任详细地汇报了田张二人在柳岔公社的活动。冯世宽在电话上听了周文龙的汇报，心里顿时像塞上了一把火。他没有想到田福军和张有志两个人处心积虑地和他作对，不，这不仅是对他冯世宽个人，而是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本来世宽的情绪眼下正在高涨的时候，他的工作成绩已经引起地区和省上领导的重视，马上就要在原西县召开现场会了。他很希望这个现场会开得轰轰烈烈，让地区和省上的领导亲眼看看他冯世宽的能力和水平。因此他对现场会的两个主要参观点非常的重视，所以才把田福军和张有志派下去检查督促工作的。可没想到他们俩一下去就拆他的台。说心里话，文龙是冯世宽最看重的公社书记，小伙子路线觉悟很高，又敢于抓阶级斗争，而且革命干劲儿很大，上任不久就把柳岔公社搞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公社。田福军他们打击周文龙，那就等于打击他冯世宽，绝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他应该马上采取措施，否则这个举足轻重的现场会很可能让田福军和张有志弄塌火。他现在很后悔没有坚持让李登云同志去柳岔和石歌节，因为登云说他牙齿疼，要在县医院让老中医顾先生扎针，所以只好把登云留在了城关公社。冯世宽在盛怒之下决定立即把刚打发出去的县常委们再调回来，开个紧急常委会，解决县领导班子的路线问题和软懒散问题。但他又冷静了一下，考虑到县常会的筹备工作还没有做完，他要集中时间和政工组一起修改典型材料，只好推后几天再说了。不过他想一定要尽快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赶在地区现场会召开之前 把县革委会一般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冯世宽给县革委会办事组指示，让外出的常委们元月七日必须赶回来，八号要召开紧急常委会。田福军和张有志离开柳岔公社之后，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石歌节。因为柳岔的刘志祥已经给石歌节挂过电话，白明川下午就从牛家沟的会战工地上赶回来，等待着县上的两位领导。今年农田基建规模很大，白明川亲自去会战工地领导，他回公社机关的时候委托徐志工全面负责工地上的事。田福军和张有志听了白明川的汇报之后，对这里的工作比较满意。柳岔公社所有过火的做法，今年石歌节公社都没有。福军和有志都比较喜欢白明川，这个小伙子虽然年轻，但很有头脑。他每次到县上来开会，常常能够提出一些很不一般的见解，而且也敢当面对着冯世宽和县上的一些政策提一些不同的意见，常常充当各公社主任的代言人。晚上因为公社也没有什么人，白明川就叫厨房里简单的炒了几个菜，拿出自己的一瓶西凤酒，三个人就在明川的办公窑里一边慢慢的抿酒，一边随便的拉起了话。几杯酒下肚，白明川并没有兴奋起来，反而忧心忡忡地对两位县上的领导说：你们虽然是我的上级，但我了解你们，你们也了解我。再说呢，酒场上的话才吵不挂。脸已经微微有些发红的张有志对白明川说：你们公社有啥问题嘞？你说说，我们能解决的尽量解决嘛。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见。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

0: 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一路欢歌，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在炎炎夏日，当夜幕降临，炎人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犹如一缕凉风，吹散心中的烦躁。这首歌以它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浪漫而又略带伤感的夏夜场景。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

0: 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酷烈跌宕的电影《无名》仿佛是陈尔导演创作的一首悲怆史诗，在负载着中国一段沉重历史记忆的背景时空中，见证了舍生取义者的信仰光芒。不同的暗流与谜团在影片中碰撞激荡，无名的画面体现了极致美学，碎片式的剪辑手法既是导演的个人风格的体现，也展现了那个硝烟弥漫的时代每个人物命运的撕裂与破碎。

提到频率，想到的第一样东西会是什么？是数学里周期性变化的次数，还是物理中的电流频率，或是其他什么呢？而在苏打绿的这首歌《频率》里，是在跳动的世界里寻找你的频率。

亲爱的他是刘欣深情演唱的一首歌曲，它如同一首温暖的诗篇，缓缓流淌在听者的心间。这首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勾勒出一幅幅关于爱与陪伴的温馨画面。

林志颖的《奔向有你的地方》以慢摇清新的旋律为特色，歌词表达了为了与恋人相见而一路向前刻苦奋斗的决心。它让我们感受到爱的力量，梦想的美好，动听的旋律在此相伴。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杜鹃拿的演唱满是故事感，从克制到深情的递进，把爱里的犹豫唱得淋漓尽致。舒缓旋律搭配雨天的意象，像一场温柔的雨洒落心底，既包裹着遗憾的苦涩，又藏着期待。一起来听这首《淋雨》。

吴建豪通过《Bougie Bougie》这首歌，不仅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才华，更通过舞蹈表达了自己对音乐和舞蹈的热爱。他将Bougie这种舞蹈形式赋予了新的生命。

0: 谁在轻拂玉笛，醉拨琴弦，谁又在唱出你的心声。一起来感悟这首由李克勤带来的歌曲《晚风心里吹》，梦幻西游女儿村门派曲。
1: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唐汉霄演唱的歌曲《再见深海》，还有一个名字叫《微亮的瞬间》，是电影《深海》的片尾曲。正如影片所说，人生也许没有意义，我只是不想错过那些微亮的瞬间。音乐也许就是这些珍贵的瞬间之一，用旋律给予我们温暖。

0: Yeah, we gonna rock you.
1: 谁是 MVP 是潘玮柏首次公开发表的音乐作品，由潘玮柏亲自完成词曲创作。该曲灵感源自于潘玮柏因练舞而导致腿受伤后的经历。

从篮球以及 freestyle 的方面来描写，有自己手术的故事，也有 battle 的情形。

下来为大家介绍一首情歌《心不由己》。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旋律婉转动听，歌词深情而又真挚，表达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挣扎和无奈，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复杂和深刻。

一首《忆客》，献给所有身在他乡心向归途者。杨坤的《北漂沉淀》，王鹤野的《青春呐喊》与王瑞卓的《纯净叙事》共同诠释了漂泊者的独白。所谓故乡，也许是带着远山的呼唤，在颠沛中守住心底那一盏不灭的灯火吧。

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如果一个国家国民整体的精神和道德水平持续处于衰退之中，那么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必然会倒退。征兆五，激进主义大行其道。杜兰特说，社会进化是习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过程。那些抗拒改变的保守派与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具有同等价值，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根须深厚比枝叶繁茂更加重要。可惜的是，人类历史上却一次次陷入狂热的激进主义之中。法国大革命就是最鲜明的例子。为了追求所谓的博爱、平等和自由，法国人砸烂了一切传统，最终换来的却是长期的动乱不安。这种思潮还传遍了全世界，遗毒至今。征兆六，用暴力手段平均财富。杜兰特说，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不同的财富再分配方式会对文明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借助于法律的和平的财富再分配方式对文明的伤害有限，但采取暴力手段杀富济贫、平均财富的行为历史上并不罕见，在某些地区还会反复上演。

0: 当任何追求财富的行为都变成一种犯罪时，人们就会掉进集体贫穷的陷阱，实现奴役式的平等。征兆七，强制推行乌托邦主义。乌托邦主义通常向人们许诺最美好的未来，全能的政府，充分的福利，平等的社会。后世的人们常常相信，乌托邦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然而杜兰特却以雄辩的史实证明，乌托邦的冲动一直深埋于古往今来的人性之中，因此它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而那些为了实现人间天国的理想，强制推行乌托邦的行为，不过是把所有人当成社会实验的小白鼠，带来的也只有匮乏、混乱、腐败和大屠杀。如果失去文明，我们必定重返野蛮之中。以上文明倒退的七种征兆，总结自威尔·杜兰特所写的《世界文明史》。这部巨著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予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在杜兰特的笔下，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他们谈笑风生，有说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世界文明史足足1500万字，从书中任何一页开始读起，都会遇见文明的光辉。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中感知人类文明的美妙和伟大，并以此反思自身。这不是一时能啃下的书，却是有任何世界史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去翻阅的经典巨著，堪称读懂文明、传承文明的首选之书。正如作者杜兰特说的，如果一个人很幸运，他便能在去世之前尽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将其传给他的子女。到了弥留之际，他也会感激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因为他知道这是养育我们的母亲，这是我们永恒的生命。
1: 作为终结明朝统治的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临终前痛哭流涕，感慨若当初采纳吴三桂的建议，清军必遭惨败。下面就来说说，如果吴三桂、李自成联手，能打败清军吗？
0: 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后，把山海关交给了唐通，自己带着大军往北京走，中途变卦，返回山海关攻击唐通，唐通仅带着八旗而逃，这是4月初4的事情。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因为在沈阳的多尔衮并不是一个聋子，清军的指挥者时刻关注着明朝的事情，所以当初吴三桂放弃宁远去救北京城的时候，清军很快就知道宁远是一座空城了。3月甲辰，清军驻扎在锦州的郑国公爱杜里报告说，因为清军的攻势压力之下，宁远的明军已经撤走。当然，这是他在给自己脸上贴金，因为吴三桂放弃宁远是要进京勤王。多尔衮当即下令让休整军器，厉兵秣马，意图在4月之时攻打明朝。也就是说，清军因为明军从宁远撤军，所以大举来攻。至于后面明朝灭亡、吴三桂和李自成之间的争斗，这些都不会影响清军的南下。作为当时军事力量最强的清军，当然不会放弃南下逐鹿的想法。范文臣在4月初谏言，首先清军此次南下的主要对手是李自成，改名之劲敌围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路，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绝也。他给出了此次南下的作战方案， 是直取北京，能攻下则攻，攻不下来则选择一个坚固城池为据点做进一步打算。此行或直取燕京，或相继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则以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而多尔衮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率领自己的两个亲兄弟多铎、阿济格、三顺王、范文臣、冯承畴等将

和吴三桂究竟如何纠葛，都无法影响多尔衮大军的南下。四月十三日，清军过辽河，多尔衮正在就下一步军事问题咨询与农民军交手多年的洪承畴。洪承畴给出了自己的作战方略，建议从冀州、密云等处入边墙，如果李自成仍然在北京，就攻打北京城，如果李自成逃走，则追击。从洪承畴的表述来看，此时清军已经知道明朝灭亡，李自成占据了北京城，今宜计道理，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冀州、密云进京处急行而前，贼走则急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最后洪承畴也告诫多尔衮，也不要掉以轻心，他认为李自成的战斗力在明军之上，流寇十余年，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聚，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但计划没有变化快，四月十五日清军到达翁，行军五里之后即停止了进军，因为吴三桂派遣的使者郭云龙、杨坤到了。吴三桂占了山海关，料想自己不是李自成对手，一个很容易想到的就是借助清朝的力量来打击李自成，行驱虎吞狼之计。多尔衮收到了吴三桂的信，当然极其兴奋，如果能够招降吴三桂，大事可成，所以大军直接朝山海关进发。二十日，吴三桂的使者飞骑而至，急言李自成大军已经逼关，请多尔衮急速发兵救援。多尔衮此时不再迟疑，当即下令全军疾驰，从连山到山海关200里路，一昼夜之间急行军，在21日抵达山海关。而21日，李自成已经开始攻打山海关。从以上的情形来看，清军13万主力在四月初从沈阳出发，其目的就是要进军中原，夺取北京城，与李自成的决战已经不可避免。从双方的兵力对比来看，多尔衮是13万，李自成大约在10万，吴三桂4万，双方兵力基本持平，但清军的作战能力远远超过李自成和吴三桂。李自成先胜，断不会躲在城里不出来，而会选择与清军先大战一场。李自成失败是大概率事件，而吴三桂本来就是心降，心怀二胎，愿不愿意全力与清军作战都是大问题，如果他一溜烟跑了也不奇怪。所以吴三桂和李自成就算联手也是无法战胜清军的，只是主战场并不在山海关，而是在北京城下。我们来了解一下网友的观点。湖北网友追梦人，如果主战场在北京城下，李自成手中的兵力应该不止10万，可惜呀，李自成手下只有牛金星、宋献策这种二流军师，缺乏全局上的预见性。而山东网友扑噜噜说，确实这两人在所有改朝换代的队伍里是最逊的军师文臣了。山西网友惬意人生，李自成虽贵为统帅，目光短浅，缺乏全局观念和意识，格局太小，没有王者风范，更没有平衡制约的王者手腕，不懂王者之道，最终灰飞烟灭已是定局。浙江网友徐行，据关守城是能挡住清军的，等新朝建立能稳住一段时间后，军队未必不能和清军一战。解放战争后才几年，我们就能迅速和美军抗衡，这就是一个例子。还有位日本网友说，这种如果没有意义，吴三桂从坚定坚守山海关成为双方鱼肉开始就是最大的错误，反倒是不给达鲁当带路党，李自成还有点机会，达鲁靠的就是汉奸大队，没有神话的任何必要。上海网友说，李自成的造反太彻底，不懂得先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把京内官员大肆考虑，应该在稳固局势后再秋后。

0: 算账。浙江网友周选明，李自成的失败主要是他还是一个农民，没有变化成一个皇帝，重用明朝旧臣将领。如果他及时变成一个地主阶级的总领导，团结汉人一切力量，能打胜鞑虏的。朱重八能够及时代表汉族地主的利益，所以成功了。
1: 在中国教育史上，有一所大学仅仅存在了八年，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的珠穆朗玛峰。接下来与您分享一百多年来最好的大学为何无法超越。
0: 若论一百多年来成才率最高、世界最著名的中国大学，既不是二十年代的北大，也不是八十年代的武大，而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1937年11月，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为躲避战火，合并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八年抗战，师生们颠沛流离，靠租借民房上课，食堂吃的是糙米饭，校长靠摆摊补贴家用，白天要躲避日军轰炸，早晚才能在茅草屋里上课。然而就是在这种匮乏战乱的环境中，这所临时拼凑的大学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造就了无人比肩的教育奇迹。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五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14位两弹一星功臣，174位院士，还有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西南联大的奇迹为何无法复制？学者和校友们总结，西南联大的三个治学态度，当代大学能得其一已经算是好大学，而能得其三者的根本没有。西南联大最大的特点就是学术自由，教授上课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决定，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校方从不干预师生的政治思想，不管是进步、保守还是中庸，不管支持哪一个党派，持哪一种政治观点，虽各有坚持，但都能互相包容。教授们只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却从不指导他们该思考什么。在西南联大，学生和老师爆发争论是家常便饭，老师经常开同一门课，凭学识抢夺学生，竞争非常激烈，却仍然可以合作无间，相得益彰。西南联大始终坚持独立办学，拒绝做政治的附庸，甚至挡住了蒋介石强制推行的三民主义课程。即便在今天的很多校园，这样的情形也是不可想象的。诺贝尔奖得主、西南联大校友杨振宁说，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西南联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正是这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风格，吸引了众多名师教授和青年才俊云集西南联大，并甘愿为之付出卓绝的努力。中国的传统知识重实用轻思辨，对自然科学充满了鄙夷的态度，科学精神、科学教育的落后导致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后几十年则是受苏联计划思维的影响，只培养工具型的理科专家，将人文学科摧毁殆尽。这种对科学的狭隘理解至今使国人深受其害。然而西南联大的培养方式足以比肩全球最好的综合性大学。西南联大高度重视学生的通识教育，鼓励学生们都能成为科学人文兼通的通才，而不是一个知识狭隘的专家。比如学校规定，文法学院的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学校对学生的转系甚至转校都非常宽容，比如李政道是浙大转来的，语言学家朱德熙

先是在物理系学了一年，却为此感叹，那一年让我终身受益。这种重视真理与自然的培养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每一个学子渴求真理、博古通今的学习愿望。由此观之，西南联大的成功绝不是偶然。为了让学生纵览古今人类知识，西南联大还有一项硬性规定，不论什么专业，有四门课都是必修的：中国通史、大一国文、西洋通史，还有大一英文。身为中国学生，必修中国通史和大一国文不难理解，但所有学生都必修西洋通史和大一英文就非常值得说到了。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人类学术早已是英语的天下，古今西方文明的所有知识都已经翻成了英文，顶级期刊的文章基本都以英文撰写，因此即便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懂一点英语和西方历史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西南联大对西方文化和英语教育的重视，既是一种远见，也是一种胸怀。在国家存亡、民族危难之际，西南联大并没有陷入盲目排外的狭隘心态。然而处于和平年代的当下，却时常有人叫嚣废除英语教育，相比之下高下立现。西南联大校友许渊冲是全亚洲获得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的第一人，他曾详细描述当年他上大一英文课的情景，并屡屡提及一本教材：联大八年来为国家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人才，没有一个人不读大一英文，没有一个人完全不受英文读本影响，不受潜移默化作用的。西南联大英文课的魅力和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西南联大的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可他的校歌、他的办学理念、他留下的无限可能性仍然有待国人继续传唱。今天的中国再度走到了对外开放的十字路口，每一个人的选择都在决定着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幸运的是，西南联大留下的思想遗产我们仍然可以继承，只是这些思想已经很难再由某一所大学来推广，只能属于每一个愿意学习思考的现代人。

0: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光影流转，生化交织。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我们的光影独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现实的纷扰暂时远离，总有一束光会穿透银幕，照亮我们内心的某个角落。它可能是一个遥远国度的故事，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亦或是一次天马行空的想象。此刻，让我们再次启程，跨越时空与疆界，去探寻光影之中与我们心灵共振的瞬间。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环球光影之旅现在开始。人生如天气，可预料，但往往出乎意料。电影《天气预报员》带你走进戴维的生活世界，一个充满挑战与抉择的旅程。
4: 在女儿的书包里发现了一包香烟，望着平日里可爱乖巧的小棉袄，她不知道12岁的女儿究竟经历了什么，更不清楚该如何面对这件事。戴维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继续参加活动。在这需要默契配合的两人三足比赛中，女儿不小心脚下一滑，两人顿时前仰后翻，摔倒在地。眼看其他参赛者陆续从身边超过，受伤的女儿想要放弃，大卫却鼓励她一起完成比赛。他想用实际行动来教育女儿坚持的精神。两人好不容易来到终点，可戴维却收获了女儿带着哭腔的埋怨。等把女儿送回家的时候，出发时的两条腿已经变成了四条腿。看到女儿受伤，前妻非常的生气，她质问戴维到底是怎么回事。戴维慌忙解释的时候，习惯性的爆了下粗口，这让本就生气的前妻更加气愤。本想转身就回房间，戴维却想要追上去解释，没想到隔壁老王却站在了他们中间，还警告戴维最好离远一点，自己才刚离婚3天，你小子就趁虚而入。戴维张嘴就是一通臭骂。
5: Fuck you, fat asshole。
4: 眼看两人就要动手，父亲及时走了出来，这才让他们剑拔弩张的气氛缓和了下来。戴维很好奇父亲为什么在这里，他过来也是为了女儿的问题，并且跟戴维发现的抽烟还不是一回事。原来女儿在学校被人起了外号骆驼纸，因为裤子太紧，女儿没有注意到，所以勒出了不可描述的位置。戴维突然意识到，如果自己留在女儿身边，及时发现了这件事，或许女儿就不会接触香烟，或许她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不快乐。想到这，他便给前妻打去了电话，希望能挽回这段感情，重回家庭。就这样，戴维邀请前妻参加了心理治疗。第一阶段是建立彼此的信任，前妻双手抱胸向后倒，戴维及时将她接住，两人的完美表现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第二阶段，列出你曾做过会对伴侣造成影响但对方还不知道的事情，将他们写在纸上交给对方，但永远不能偷看，这是建立信任的境界。可猴急的戴维刚拿到纸条，就借上厕所唯有迫不及待地偷看了内容。他也因此得知前妻吐槽他曾写的一本科幻小说既愚蠢又糟糕。一天的疗程下来，前妻很开心，他感觉两人的感情正在慢慢修复。可闷闷不乐的戴维还是没能忍住，极力向前妻解释了那本他认为糟糕的小说。得知大卫破坏约定偷看了纸条，他对眼前的这个男人再次失去了信任。
6: You're a real blue ribbon fuck。
4: 戴维将前妻送回家，他真心希望能够挽回这段感情，可在前妻看来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看戴维纠缠不清，前妻就拿出了他写的纸条。戴维吐槽前妻夫妻生活没有激情，他觉得有些地方前妻有待提高，而这一幕恰好被赶来的女儿听到， 两人也就赶忙终止了争吵。戴维将这来之不易的修补搞得一塌糊涂，坐在车上他陷入了沉思。他不明白本该幸福美满的人生为什么却过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工作上他是一个气象预报员，虽然没有专业的气象学知识，但凭借着自信洒脱的口条与独特的风格，他每天只需工作两小时就可以拿到24万美金的年薪。生活上父亲是一位伟大的作家，28岁就拿到了国家图书奖章，33岁就获得了普利兹奖，甚至还被总统称为国家宝藏。家中的妻子年轻漂亮，一儿一女看起来乖巧懂事。然而虽然拥有着让人羡慕的一切，他却依然没能把生活过好。工作上虽然每天只需要工作两小时，但剩余的时间也不能离开公司，每天他只能处在那里看别人忙碌。每当这时，他总会感觉十分迷茫，慢慢的开始变得心浮气躁。遇见脾气好的想要签名的粉丝，戴维会一脸不耐烦的直接拒绝。遇见脾气不好的，迎接他的只有毫无预兆的墨西哥卷饼，突如其来的超大杯可乐，这无不严重影响着他的生活。有时候他也会反思，为什么自己总会被人扔东西，可能是因为自己因节目而改的名字太难听，也可能是自己预报的天气不准确。但天气预报这事，谁又能百分百预测的准呢？生活上也许是作家父亲的光环太大，他总是试图向父亲证明自己也是可以的。然而在父亲的眼里，他依然是个连小事都做不好的孩子。比如有次陪父亲一起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父亲让他帮忙去买一份报纸，因为没有零钱投币，他就到咖啡店去换。没想到不买东西，店里的小哥就不给换零。结果当他随便选了一杯咖啡后，身上的现金已经不够买报纸了。最终想要看报的父亲也只看到了他手里的咖啡。在家里他总是记不住妻子的话，有次妻子只是给他强调下买瓶塔塔酱，他就开始各种不耐烦，嫌妻子太唠叨。然而当他走上大街后，却欣赏起了美女那迷人的背影，完全把买塔塔酱的事情忘到了一边。来到超市，他买了一大堆东西，唯独忘记了要买塔塔酱的事情。当妻子问他怎么回事时，他就谎称超市的塔塔酱买完了。妻子想要向超市打电话核实下，两人就开始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并且完全没有避开家中的孩子。每当这时，两个孩子都会自觉地回到房间，一个把电视的声音调到最大，一个用枕头使劲地捂住耳朵。也正是那次，妻子跟他提出了离婚。自认为高兴的戴维没有拒绝，并且选了净身出户。他认为最多3天妻子肯定会后悔，没想到3天后老王却趁虚而入了，这把毫无防备

被的戴维打了个措手不及，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戴维只好找到沉着冷静的父亲请教。父亲只是告诉他，有时候难做的事和应该做的事往往是同一件事，只要有意义的事情就不会容易，并且成年人的世界也没有容易二字。也正是从父亲这里，戴维知道了两个孩子的事情，让胖胖的女儿学芭蕾简直是遭罪。你应该挖掘一下她别的兴趣，还有要多关心一下你那接触违禁品的叛逆期的儿子。父亲不仅事业上很成功，也能事无巨细的关心到家庭，这是戴维一直想要学习的东西。随后他听从了父亲的话，开始带着女儿挖掘她的兴趣，最终女儿在众多项目中选择了射箭，可经过几个回合的训练之后，却依旧没有任何的进展。本来报的五个课时，结果有四个都放在了一边。对于那个处于叛逆期的儿子，戴维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沟通。考虑到如果自己能挣更多的钱，带着全家人换一个新的环境，也许这一切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了。于是戴维报名了《你好美国》节目的主持人，并且幸运地通过了筛选，得到了试镜的机会。如果成功得到这份工作的话，将会拥有超过百万美金的年薪。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可，他在带父亲去医院体检的时候，故意将试镜通知单放在了副驾的座位上。然而心事重重的父亲上车后却一屁股就坐在了上边。等从医院体检出来的时候，他又故意把通知单放到了副驾驶的前面，然后十分期待父亲能看到。没想到即便是这样，父亲还是没有注意到。或许父亲早已看到，只是不想说什么而已。事后他又将这事告诉了前妻，然而前妻却关心的是到时候孩子们该怎么办。看他对未来没有任何规划，前妻就懒得再说，转身就想回屋。戴维本想用雪球跟他开个玩笑，结果却一不小心砸坏了前妻的眼睛。几天后，戴维接到了节目组的电话，他们已经把报名的20人淘汰的只剩3人。然而还没等戴维来得及高兴，就有人用冰巧克力给他提前庆祝了。就在他气急败坏的时候，父亲正好从这里经过。此时体检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他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得了淋巴瘤。戴维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自从脱离家庭他就失去了方向。他希望父亲可以看到他振作起来。现在戴维最想要的就是拿到《你好美国》节目的工作，他认为只有这样一切才能走上正轨。没多久，父亲的双手开始控制不住的颤抖，细胞已经扩散到了不适合治疗的程度。医生建议前往纽约做进一步的诊断。车上，戴维终于对父亲说出了试镜一事。对此父亲并没有给出回应，但当戴维说出自己正在努力着和前妻重归于好，之后会带着一家人搬到纽约时，父亲则表示赞同。换个新环境或许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得到父亲的认同，他也轻松了许多。对于感情复合一事，戴维从未放弃。他认为只要试镜成功，获得高薪资的工作就一定会挽回妻子，当然还有这个破碎的家庭。为了进一步了解女儿，戴维来到那家射箭俱乐部，他准备亲自上阵，等摸透技巧之后再用自己的方式交给女儿。就这样一段时间后，他的箭术一天比一天精进，从无法掌控的拖把到逐渐命中红心。有时候生活正是如此，努力的结果和射箭一样不可预知。不过在这项运动中，戴维慢慢失去了自信。然而等他想要教女儿射击时，女儿已经对这项运动失去了兴趣，这不禁让戴维感到莫名其妙。可当他得知女儿当初想学射箭的原因后，又不禁感到一阵后怕。原来女儿是想要打猎并射杀小动物，毫无疑问她的心理出现了问题。为了开导女儿，戴维提出让她跟着自己一起去往纽约，这样一来也可以借此放松一下心情。将女儿送回家后，戴维并没有驱车离开，而是盯着眼前这个熟悉的家，回想起了以前幸福的家庭生活。如果当初自己能够多给家人一些关心，或许如今也不会沦落至此。这时他突然想起了父亲的教诲，成年人的生活就没有容易二字，事实确实如此。但此时的戴维明白的为时已晚。几天后，戴维带着父亲与女儿赶往纽约，此行的目的有三个，其一带着父亲检查身体，第二带着女儿散散心，最后就是参加《你好美国》的试镜。落地后将父亲送去医院，戴维便带着女儿来到商场购买新衣服。看着女儿换好的紧身衣服，他瞬间想起了父亲之前所说的话，原来女儿真的会因为体型问题遭到嘲笑。接着他便带着女儿来到了公园，他旁敲侧击地问女儿知不知道别人给她取的外号，又知不知道骆驼这到底是什么含义。没想到女儿大方地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且说出了爷爷对她的解释，骆驼只能够在沙漠和岩石中穿行。
说明他很结实，也很有韧性。幸运的是，他有一个爱他的爷爷。老父亲一下子就转变了外号的含义。听到这些，戴维勉强松了一口气，接着又带着女儿来到了另外一个服装店。在这里，他为女儿挑选了合适的衣服，让她在同学们面前变得漂亮自信。看到女儿露出自信的笑容，戴维也发自内心地替她高兴，并且一次让女儿挑选了多套衣服。

0: 伟带着女儿刚回到酒店，可还没来得及多讲，父亲就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戒毒所的管教称，儿子偷东西还砸了他的车，而在儿子的口中，管教是一个变态，想要强迫他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得知这一消息，戴维瞬间没了示警的心情，于是便支开女儿给前妻打去了电话，本打算自己现在就回去安抚儿子，没想到前妻却让他忙好眼前的事情。儿子的这边有隔壁老王帮忙解决，一听到隔壁老王，戴维就变得火冒三丈，自己的儿子凭什么让一个外人管教，并且这家伙为什么总是在前妻家里，气急败坏的他再次飙起了脏话。然而就在他破口大骂的时候，老父亲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这边的诊断跟老家的结果一样，病情已经到了晚期，没有治疗的价值了，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最多也就剩下三四个月的时间了。戴维一时不能接受，却又无可奈何。当晚他独自坐在窗边，满脑子全是妻子的话与父亲的病情，由于迟迟不能入睡，只能用酒精麻痹自己。迷迷糊糊中，他透过窗户看到了一些幻想，看到自己拿下了你好美国的工作，看到妻子回到了自己身边，看到一家人幸福地待在一起。然而这一切终归只是美好的幻想，醒来后的戴维依旧是一脸邋遢，窗外阳光肆意，生活却让人不寒而栗。不过今天就是试镜的日子，简单收拾一番，他便匆忙赶到了现场。凭借多年工作经验，戴维在镜头前的表现自信且出众，尽管没有所谓的气象学历，但他的能力却让在场所有人感到惊艳。试镜结果将会在几天后发布。结束这一切之后，戴维带着满脸忧思登上了返程的飞机，落地后第一件事就是急忙找到前妻了解儿子的情况，没想到隔壁老王竟然又在前妻的家里。他热情地向戴维讲述儿子的情况，那语气仿佛就像是他自己的儿子一样，而这时的戴维却什么都听不进去，只是默默脱下手套，随后一巴掌拍了过去。
1: Why are you here?
0: 本来想了解儿子的情况，结果却被前妻赶出了家门。冰冷的街道飘起零星的雪花，戴维的内心也逐渐变得像天气一样寒冷。他一脸不悦地走进电梯，这时突然闯进来两个熊孩子，将所有的楼层键全部按亮。生活就是这样，总会有人莫名其妙地出现，将我们原有的计划彻底打乱。一个接一个的噩耗让戴维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他下定决心删除了好十四年所写的科幻小说，这些文字正如前妻所说的一样无聊又糟糕。本来打算培养女儿的射箭现在成了他唯一的兴趣，他会将所有的心事进行一一排解，让他们随着箭头一起射出。但此时的他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想这些，因为母亲突然提议为父亲提前举办一场生前葬礼，让他在活着的时候与亲朋好友进行最后的相聚。就在戴维准备正装出席的路上，一位路人将他拦住，向他询问某天具体的天气如何。戴维受够了总是被人这样询问，因为没有任何天气预报能做到精准无误，况且自己也只是背背台词而已。可还没等他说完，就有人再一次传来招呼。看着被弄脏的衣服与扬长而去的路人，这一次戴维不再默不作声，而是捡起地上的苹果派一路追了上去，对着车内大声控诉，衣服脏了我还怎么见我的孩子。然而他越是激动，车内的人越是开心。下一秒，戴维终于进行了反击，毫不留情地将苹果派抹在了男人的脸上。一切结束后，他茫然地站在街道中央。就在这时，试镜结果的电话终于打了过来。等戴维赶到父亲的葬礼时，这里早已是人山人海。他径直找到前妻，向他分享了试镜成功的好消息，并表示自己的年薪将过百万，希望他能带着孩子和自己一起搬到纽约，开始全新的生活。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前妻马上就要和隔壁老王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戴维浑浑噩噩地走出礼堂，背上弓箭开始发泄心中的不悦。就在这时，隔壁老王也来到外面透气，恰巧走进了戴维的射程之内。戴维将箭头瞄准了他，随后用尽力气把弓箭拉满，恨不得将这个第三者一箭射穿。隔壁老王发现了这一行为，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幸灾乐祸地走到前妻身边，让他看看戴维的嘴脸。当众人都望过去的时候，戴维也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弓箭，因为等下他还要上台为父亲致辞。告别宴会中，他承载着对父亲的情感和敬意，准备在众人面前发表致辞。他想用一首歌的歌词来表达他对父亲的爱，遗憾的是他刚把歌名说出来，突如其来的停电就中断了他的致辞。等四十分钟后电力恢复的时候，众人已经纷纷开始了用餐，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刚才还在致辞的大卫。父亲的葬礼就这样结束了，而他想要表达的对父亲的尊敬却没能让他听见。寒冷的空气仿佛覆盖了一切，阳光也躲在厚厚的云层中不愿现身。戴维仿佛失去了一切，总是一个人郁闷地发呆。即使是你好美国节目组打来的确认入职的电话，他也一同都没有接听，只是看了一会坐在一旁的儿子，随后便一声不响地出门，来到屋外，先是挥舞着拳头进行热身，紧接着

0: 是汹汹地找到了那个猥琐的管教。在对方即将进门的时候，戴维直接冲过去将他拽下了楼梯，一边发泄着怒火暴走，一边厉声警告，再敢招惹我的儿子，我就弄死你。
1: Fucking asshole。
0: 就这样，戴维最终还是依靠拳头成功解决了儿子被诬陷一事。即便是帮儿子解决了麻烦，他也没有高兴起来。看到餐厅客人手中的快餐，他恍然大悟，为什么扔在自己身上的总是快餐？因为自己的工作就像是快餐一样，便捷味道尚可，但却没有任何实质性营养，且容易被人轻易舍弃。尽管生活很不如意，他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为了儿子，他暴做了那个猥亵的混蛋，让儿子远离了充满谎言的成人世界。这一刻，父子俩的关系得到了缓和，但出门后外面依旧是一片冰冷。这时父亲恰巧出现，将他喊到了车内。
2: Weatherman。
0: 上车后，父亲并没有说什么，而是放起了戴维在致辞环节提到的那首歌。他不太理解戴维想用这首歌表达什么，原来戴维是想用其中的歌词表达对父亲的敬意。老父亲一直坚守信念，从不改变，这也是他一直想要的品质。才没解释一回，戴维又压抑不住情绪，他向老父亲哭诉，你好美国的高薪工作已经毫无意义，前妻不会回来，孩子也不会跟他去纽约享受生活。父亲对此并没有在意，而是问起他手上的伤。当得知他暴揍了那个管教，父亲终于说出了对他肯定的话。
3: Good job。
0: 这一刻，戴维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同。随后父亲又谈起了他的工作，而此时的戴维却认为天气预报的工作就是个笑话，那些飘忽不定的天气只是乱刮的风罢了。
1: What the fuck。
0: 就在他下车的前一刻，父亲将他喊住，默默关掉音乐，给出了最中肯的人生建议。漫漫人生中，我们要学会放弃一些东西，因为有舍才有得。就这样，父亲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刻。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父亲举行了真正的葬礼。尽管天气恶劣，依然有很多人来为他送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对他充满了尊敬。戴维又在父亲的身上学会了一些东西。他曾经认为生活没有意义，自己被路人扔垃圾也是理所应当，但现在他想明白了，在人生这趟旅行中，他一直是他自己，一个学会接受所有的天气预报员而已。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处，戴维昂首向前走去，开始新的生活，接受了你好美国节目组的工作。在绿幕下，他依旧信心满满，很快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儿子与女儿也可以在电视机中看到他的身影。闲暇之余，戴维依旧会拉弓射箭，面对人们索要签名，他不再拒绝，面对关于天气的询问，他也变得释然。
3: Who knows？
0: 戴维总是背着弓箭走在街上，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人对他扔垃圾。尽管结局与幻想有些不同，但他还是站在了游行队伍中，接受了周围群众们的欢呼与掌声，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天气预报员。天气预报员是由戈尔维宾斯基执导，尼古拉斯凯奇与霍普戴维斯主演，上映于2005年的美国剧情电影。该片没有好莱坞式的以大团人结尾，不肆意煽情，在最动人的地方戛然而止，以平缓的剧情推进与舒适的节奏激起观众们深刻的共鸣。影片中的弓箭就是剧情推进的一条线索，起初为了培养女儿射箭，到最后自己真正爱上弓箭，这也是戴维对于人生态度上的转变。弓箭给了他一些暗示，射箭就像天气一样，结果不可预期，因此生活总是充满不确定性，总会被突如其来的人与事打乱计划。人生也有许多遗憾，并不是所有东西我们努力就可以得到，所以不要被意外冲昏头脑，打乱节奏，抓住我们可以掌握的机会，放弃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遗憾，就会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影片最后没有人在朝戴维丢东西，或许是因为他背上的弓箭，又或许是真正的弓箭早已在大卫的心中，他已经看穿了生活的真谛，不在乎人们的眼光。戴维面临的中年困境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他是一个天气预报员，却没有专业的气象证书，他是一个父亲，却没有对孩子付出关心，他是一个儿子，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同。这就是戴维的快餐式生活。当意识到这一切开始改变之后，他如愿进入了你好美国节目组，功成名就。他为女儿买了合适的衣服，替儿子教训了管教，并且最终得到了父亲的肯定。然而等他想要与妻子重新开始，对方却已经嫁人。这就是生活，我们把它当作快餐，它就会反制给予我们快餐式的生活。谁也不知道风会把云吹到哪里，但我们都可以在下雨时打一把伞。那些接踵而至的意外与苦难，就如同无法精准预测的天气，我们一定要有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或许等风平浪静之后回头看，那些意外反倒是给了我们不一样的体验。作为在生活中奋进的人，我们不一定坚如磐石，但一定要勇敢地去体验生活，成为自己人生中的天气预报员。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光影独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又共同经历了一场悲欢离合。也许我们无法改变生活的剧本，却可以在光影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感谢电影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拥有了无限的宽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再会。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0: 流程了。那做好了这些基础的护肤呢，再可以叠加更多的产品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啊。再重复一下，复习一下，做好基础的护肤最简单的只有三步，甚至只需要三个产品，并且呢尽可能用一个产品一次做完所有的脸部清洁，不要过度清洁，涂上适合厚度的保湿产品，出门之前呢记得涂上足量的防晒啊。很多时候啊，皮肤出了问题是因为咱们做的太多而不是太少，所以说听完了这一期呢，相信你们面对各种五花八门的护肤品呢，就不会再摸不着头脑了。
1: 公厕马桶到底有多脏，怎么使用更卫生，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尿急的时候啊，每一分钟都显得格外漫长，对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憋尿能行千里，窜稀寸步难行啊。但是呢，很多女生啊应该都遇到过比找厕所更让人崩溃的事儿，就是你好不容易找到了厕所，结果一进去一看全是马桶，而这也就意味着你要坐上很多人坐过的马桶圈，相当于和陌生人的屁股呢来一个间接的亲密接触。最关键的是你不知道这马桶上以前有什么人坐过，对吧？这就让很多人产生疑问呢，越来越多的公厕都安上了马桶，这样真的卫生吗？要和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呢屁股相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太脏了。那从细菌的角度来说呢，的确是。一项针对公厕的研究表明呢，马桶圈上的确有很多肠道相关的致病菌，比如说诺如病毒啊、大肠杆菌。那么这些致病菌呢，可以在马桶圈的表面上长时间存活，但是不要慌，这些致病菌呢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通过粪口传播了，单靠臀部的一小块肌肉接触呢，不用担心会被传染。但是呢，与其觉得马桶圈脏，不如坚持厕所前后都洗洗手。那么细菌之外，公共马桶会不会传染性病呢？毕竟马桶圈会直接接触到你的隐私部位啊。其实也不用担心啊，很多跟性病有关的病原体呢，比如说梅毒，对吧，在人体之外呢很难生存。除此之外呢，性病啊主要是通过性接触、母婴和血液来传播的。那么体外传播的概率呢虽然存在，但是呢真的很低。如果因为用了马桶而感染了性病呢，这也就意味着刚好上个用过马桶的人呢有了性病，刚好这个人留下了新鲜且大量的精液或者阴道的分泌液啊，正常的排泄都很难做到，刚好你的生殖器或者伤口接触到了这些病原体。你想想，万一真的发生，诞生也需要极度的技巧和运气和撞大运的事件了。因为用了这个马桶而被传染性病，最大的可能就是在马桶上做了一些羞羞的事儿了，对吧？但是大多数时候呢，只是有些人用来开脱的说辞罢了。其实啊，厕所真正危险就在看不见的地方了。坐在马桶圈上不太可能被传染疾病，那公共厕所就不用担心卫生的安全问题了吗？对吧？不，公共厕所环境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病原体。冲厕所产生的气旋呢，会把病原体呢喷洒到浴厕的各个角落，飘散在空气当中，被人体吸入或者掉在呢其他物体表面，通过粪口途径造成传播。知道为什么要认真洗手了吗？但是呢，散毒在这项技能上，蹲坑和马桶的水平还是有差距的。这个蹲坑呢，大多都是采取直冲式啊，水花会溅起大量的细菌和微生物；而抽水马桶呢，都是采用虹吸式，病原体呢会被更多的吸入到下水道。而且呢，蹲着的姿势大大降低了人的呼吸区域，从而呢可能会吸入更多的病原体。刚刚过去不久的新冠疫情期间呢，蹲坑的风险就多次被提及过啊。因为在疫情期间呢 ，WHO 建议大家在冲水之前呢放下马桶盖，以防病毒污染了飞溅物啊，飞沫呢通过气溶胶的形式来传播。但是呢，对于开放式的蹲坑来说，这一点难以实现。另外呢，蹲坑周围表面，比如说你脚踩的地方啊，都很容易受到污染。其实早就有很多的证据可以证明马桶的疾病传播风险更低。有研究表明，柬埔寨的家庭蹲坑上方的空气菌落的浓度呢是美国马桶的21倍，冲厕所把手上的大肠杆菌蹲坑更是马桶的57倍。伊朗研究者呢调查了使用一年之后的40个厕所、20个马桶和20个蹲坑的情况呢，结果显示，尽管两种厕所当中的微生物的类型差别不大，但是呢，蹲厕表面的病原体的数量更多。如果你只是觉得呀，这些都是数字，好奇实验室里呢也做过更加的直观的实验。 实验人员把会发光的荧光的素钠啊分别加入到蹲坑和马桶的水槽当中，在正上方呢安置了一块透明玻璃，观察冲测之后玻璃液体溅起的情况。第一次呢是直接把玻璃盖盖在上面，然后呢结果发现蹲坑上方的玻璃板上有大量溅起的水珠，而马桶上方的玻璃板呢也有溅起的水珠，但是呢大多集中在中间，而

0: 数量上也要比蹲坑少很多。实验继续进行，这次把玻璃悬挂在了40厘米的高度，结果发现蹲坑溅起的水滴啊，虽然少了很多，但是呢范围更大更广，而马桶呢几乎没有溅起水滴。最后的结果就发现，蹲坑溅起的水花最高可能会达到人的上半身。要知道啊，病原体相对于水花个头要小很多啊，所以说上扬的幅度可能会更高，漂浮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你想象一下，正在蹲坑门口排队的你，上一个人呢刚刚冲完厕所，你赶紧开门进去，迎接你的就是那些被溅起的各种不可见的水滴和病原体。哎呀，好恶心啊，我都说不下去了，录不下去了，感觉太恶心了，对吧？但是呢还是要跟大家提示，那这些弥漫在空气当中或者散落在公厕表面的病原体呢，就可能会被你吸入或者接触到了。这篇文章啊，录的我真的是浑身难受啊，咱们还是憋着吧，回家上行吗？那这个是蹲坑无可避免的问题啊，但是呢对于马桶来说，解决的问题非常简单了，冲厕的时候呢把盖子给盖上。就是马桶的疾病传播风险更低，所以说一定是公厕的最佳选择吗？答案也是未必的啊，因为很多人在面对公厕的马桶的时候呢都不会选择坐上去。美国一项针对6000多名妇女的研究显示，只有21%的人会毫不介意的使用公共马桶，而剩下的人呢或多或少都会因为介意而改变排尿的习惯，甚至17%的人宁可憋着回家，也不愿意使用公共的公厕马桶。因为这样带来的担心呢，不敢用，除了不方便之外，还可能会影响女性的健康，对吧？因为长时间的憋尿带来更多的下尿路问题。国内的公厕当中呢，马桶越来越多，但是往往缺少马桶的配套清洁措施，比如说消毒液啊，一次性的坐垫啊，所以说不愿意使用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了。为了不让屁股和马桶圈呢直接的亲密接触，很多人会选择垫卫生纸啊，扎着马步，甚至踩在马桶圈上解决问题。但是呢，不正确的方式也就意味着马桶圈上可能会沾染更多的病原体，再加上很多人不知道要盖上马桶盖冲厕，这样一来哈，马桶呢对比蹲坑的优势就大大折扣了，踩在马桶圈上而导致的事故呢也是屡见不鲜。这个马桶之所以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让大家坐着，对吧？解决这个问题啊，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再把坑啊升级为马桶的时候，把消毒液、一次性的坐垫呢配套措施也考虑进去，对吧？至少让每个人坐在圈上的时候，屁股上不会沾上什么不明的液体或者脚印，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愿意坐上去，您说是吧？
1: 便利店里常见的关东煮里面的食材安全吗？食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0: 现在一般的便利店里都会有一个角落放着九宫格，什么魔芋丝啊、鸡蛋、白萝卜、香菇、笋尖、原味贡丸呐、牛筋肉丸啊等等的，是吧？然后呢，在汤里咕嘟，等待着一个个的温暖饥饿的胃。那这大概就是备受很多都市夜归人欢迎的关东煮了。这个关东煮呢，最早起源于日本的关东地区哈，它本名其实就是烤豆腐。那上世纪末呢，随着便利店呢进入到了我们国家的大街小巷，成为了很多朋友们的心头号。从加工方法的角度来说呢，关东煮还是蛮安全的哈，本质上就是开水煮一切了。虽然水煮对于热敏感性的维生素的破坏啊，要比急火快炒要多，但是呢，一般炒完的菜也不是立刻就吃啊，如果再等一会儿，营养素照样会被破坏。而水煮的温度呢，最高也就100度，不会像什么油炸呀、高温焙烤一样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有个问题就是，有些食材可能会被煮得太久，但是好在一般不会有什么危害。另外呢，只要大家合理搭配，关东煮还是挺符合食物多样化的原则的。比如说菇类是吧，谷氨酸含量高，味道鲜美，有膳食纤维。玉米等淀粉类的食材呢可以代替主食。笋尖和萝卜呢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植物的化合物。很多人说，那这些肉丸一般也不是纯肉啊，但也没关系。关东煮的肉丸呢一般也不是纯肉哈，就拿常见的丸子来说，加一些淀粉啊、大豆蛋白啊、鸡肉、鸭肉、猪肉、鱼米都很常见。其中呢含肉量百分比不等，30%-40%已经算多的了。而且在国家的标准当中呢，没有强制性规定必须要放多少肉。就如果你买的是带包装的火锅丸子，你可以通过配料表当中的原料的排位呢来算一下其中的含肉量，越靠前含量越高。而且呢，有一些比较自信的商家也会在宣传里啊强调含量了。 那很多人说肉丸里有添加剂怎么办呢？可以放心吃哈。我们经常看到什么添加剂的危害有多大呀，添加的肉啊有多脏啊，甚至吃一顿相当于吃五颗避孕药的文章。但其实呢，各种丸子当中的添加剂只要在合理的使用范围当中呢，都没有什么问题。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呀，那个添加剂它就是用的多了，它就是不安全了。其实危害的关键是看剂量，具体各种添加剂的使用呢，要求咱们国家是有相关的规定的，那么也有相应的监管，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当中使用呢，都是没有害的。毕竟啊，肉丸想要好吃，除了肉、盐、水、淀粉、大豆蛋白、脂肪的比例有讲究之外呢，还经常用到了叫做磷酸盐哈、啊，就所谓的肉脆弹力素啊、高弹素、什么卡拉胶、香精、增鲜剂等添加剂了。而且啊，优质商家生产的各类的肉丸呢，控制好生产、运输和储存的过程，是完全可以不用这个防腐剂的，风险要小到了很多。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最容易的办法还是信赖正规渠道的购买哈。一般来说，大型连锁的便利店呢，对于食材的把控也会很严格，所以说安全性呢也会高很多。那吃好关东煮呢，其实有几个小细节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第一个，比如说尽量少喝汤，因为要让煮出来的食物呢味道更加鲜美，汤里的含盐量也都会不低。很多人觉得关东煮的汤格外好喝，原因之一呢就是其中放了一些特别的调味料。你比如说淘宝上销量最高的调味料当中呢，就有很多这个比如说成分啊乱七八糟的一个添加剂，不管是粥面汤饭几乎都会用到一些高汤啊，比如味精啊打底啊，很多人很在意嘛，不是。那另外呢，经过长时间的煲煮，各样的肉类当中的部分的游离氨基酸、脂肪酸啊、嘌呤也会到了汤中。你比如说谷氨酸盐也是人们觉得哎汤格外鲜美的原因了。而这个关东煮啊，一锅汤往往会煮几种食材、几波食材，你可以想象当中融入了多少嘌呤吗？存在着高尿酸血症或者嘌呤代谢障碍的人呢，最好不要喝这个肉汤，可能会对于自身的嘌呤代谢呢造成负担啊。普通人呢也是少喝为妙了。另外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哈、尽量选择汤汁温度高一点的，因为汤汁温度过低，细菌呢更容易滋生，特别是在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之下，食物的变质呢会很快。有的商家为了节约成本，会在煮开食物之后呢让它自然冷却，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第三就是不要吃太烫，很多朋友拿到关东煮之后呢，就迫不及待地开动了，甚至不小心把黏膜烫伤的情况呢，也是时有常见。长期喝烫水、吃烫的食物呢，会让你的食道黏膜在不断的热刺激之下反复损伤、变性、坏死和增生，导致不正常的异型性细胞增多，进而呢可能会诱发癌症。温度超过65度的过烫饮品呢，被列入到2A类的致癌物质的名单，而关东煮的温度呢，常常是更高，所以说我们吃的第一口就要小心了。如果嘴唇贴上去感觉很烫的话，那么我们就再冷一冷了，好吧。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亲爱的听友们，下午好，科学有意思时间又到了，听科学有意思，做有见识的科学小达人。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3: 今天我们来讲的神奇动物，它用声音来看，用刺儿来唱歌。低地文蔚全称是低地条纹马岛蔚啊，刺猬的蔚。它的长相呢，比名字还要古怪，身材啊大致像个刺猬，这毛皮呢却是鲜亮的黑黄双色，点缀着白色的尖刺儿，脑后一簇金黄的刺儿啊，形成了超级赛亚人的这发型，让人怀疑啊，它就是降临三次元的宝可梦啊，还是电系的。他可以说是天赋各异，家族众多。首先要说明的是呢，这个低地文蔚啊不是刺猬，它属于非洲蔚目马岛蔚科，和金雁是远亲啊，那个鼹鼠的鼹。大约呢在 5.5 千万年前的中新世纪，马岛蔚科的祖先从非洲大陆到达马达加斯加岛，演化出许多物种，占据不同的生态位，这种演化过程称为适应辐射。这马岛蔚科的成员呢也叫无尾蔚，但是呢并不是全都没有尾巴啊，在粗心的人看来呢，他们大概都像耗子或者刺猬，但是呢他们的生活方式犹如龙生九子，是个个不同。那么今天咱们这个主角低地文蔚呢，属于文蔚属，像刺猬一样可以运用皮肤下的这个肌肉呢竖起尖刺作为武器。另外呢它还具备着豪猪的特技啊，刺儿的尖端呢容易折断，把暗器留在敌人身上。马岛蔚它是杂食。

性啊，外形呢类似于负鼠，但是有刺儿。长尾稻田卫鼠在森林地面寻找昆虫，有的物种尾巴可以半卷曲，帮助它爬上细枝。稻田卫鼠腿短眼小，擅长钻洞，如同鼹鼠一般。蹼足卫鼠呢，卫如其名，后脚啊有蹼，能在流水中游泳，捕捉水生昆虫。唯一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家族的马岛卫是塔区亚科，他们也是游泳能手。有趣的是，这塔区游泳的时候啊，尾巴不是上下拍打，而是左右摇摆，在哺乳动物里极其少见。身穿软卫甲，低地纹卫主食蚯蚓，也吃大型甲虫的幼虫，会像贝爷一样咬着虫子啊，把内脏里脏东西爆浆挤出来。在夏天气候干燥缺乏食物的时候呢，低地纹卫会休眠，此时它的体温可以降到22摄氏度，仍然能活动，但是呢反应非常慢。遇到捕食者，马岛卫会摆出套路化的防御姿势，竖起身上的刺，脑后的赛人发型扎煞开，上下蹦跳，发出蜂鸣般的尖叫声。如果对方执意不走，他就会朝着对方猛地抬起脑袋，用赛人发型呢来扎人家。刺啊，不仅可以对付捕食者，还可以对付同类。正干饭的马岛卫如果遇到同类抢食，会快速转身用刺去刺对方。这身刺呢还具备着防狼功效。科学家古尔德等人在1966年发表的论文记录了一个有趣的观察结果。一个大个的公纹卫企图跟一个不情愿的母纹卫交配，结果呢他的隐私部位被扎了一堆刺儿。在母纹卫乐意交配的时候呢，他会放下背上的刺，让公纹卫爬上来。他们呢是用声音去看的。怎么说呢，这个低地纹卫最奇特的技能并不是放暗器，在它的脊背后端呢有15根又短又粗的刺排成三排，这个位置皮下的肌肉格外的发达，可以摆动这些刺，让它们互相的摩擦发声，有点像用手拨这个梳子齿的那个声音。纹卫活跃时几乎一直在摩擦这些刺，无论进食交配还是逃离捕食者，这种声音用来和同类交流，也用来吓唬捕食者。纹卫妈妈带娃觅食的时候，如果呢这小幼崽跑出太远，就会用摩擦音呼唤他们回来，幼崽呢也能用摩擦音回应。纹卫小崽只有两排发音刺，这个刺随着长大会更换一次，像换牙一样。上个世纪60-70年代，前面提到过的古尔德对低地纹卫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了低地纹卫的另一套武功——回声定位。古尔德呢设计了一套分成上下两层的装置，里面有食物奖励，让纹卫在完全黑暗的环境里上下楼找到食物。正常的纹卫能够顺利抵达目标，塞住耳朵的纹卫却要东撞西撞，摸索好长时间。低地纹卫回声定位用的不是超声波，而是舌头弹上膛的声音，频率啊只有10几赫兹，蝙蝠能达到几万，人耳就能听到。说起兽类的回声定位，我们最熟悉的恐怕就是蝙蝠了哈。实际上呢，这个肉体声呐并不算难啊，像这个鲸类、啮齿类、鼩鲸都有回声定位能力。人呢，也可以通过弹舌音返回来的声音来判断前面的物体。这种看不见的能力呢，是如此灵活，甚至让盲人能在大街上骑自行车，令人惊讶啊！但是呢，也许看得见的人呢，才是少见多怪的一群，忽略了看不见的人的熟视无睹的现象。想试试火遍全网的爬行，先来测测您会不会爬。曾经啊，爬行活动只零星的出现在公园里，一对对中老年人动作整齐的匍匐前进。对于锻炼身体来讲呢，爬行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好动作，但不合理的爬姿很伤膝盖，合理的姿势做不标准，也让人肩酸腰痛。爬行的姿势分很多种，最常被推荐的是手脚四点着地向前平移的猫爬，另外呢还有难度更大的鳄鱼爬、猩猩爬、侧向爬，以及用各种负重或者干扰增加难度的爬行。也有人为了降低难度改成手脚和膝六点着地的这种爬行姿势。常见的猫爬对身体冲击力小，也不需要脊柱前弯后伸，对有慢性损伤的人相对安全，这个动作可以锻炼核心功能，增强腰腹和肩部的稳定性，帮助这两个部位按正确的方式运动，也许能让平时的站坐姿更好，腰和肩的疲劳减轻，并让你在其他运动中表现更好。而且相对于平板支撑等不需要移动的动作，猫爬更加实用，静止不动的核心练习提高静止状态下核心功能的效果比较好，比如坐稳或站稳不动。但是我们日常或者运动中的动作还需要活动手脚，比如走路、拎快递或打球，这是猫爬提高核心功能的效果就更好了。狂赞爬行治好了腰痛的人，很可能就是因为核心变强了。

0: 不过呢，猫爬也不是万能的练习啊，既不是最好的减肥方法，也很难明显的提高肌肉的体积或者力量，比如翘臀或者让腹肌突出。爬行过程中，肩和手腕需要承受比较大的压力，有可能会引起疼痛。如果你已经找到喜欢的运动，每周都能够做几次，不一定需要再加入爬行。咱们做个测试，看看您适不适合爬行啊。尝试爬行之前，我们先来选择一种姿势。初学者建议从猫爬开始，熟练之后呢，可以试试其他的姿势，每一种关注的能力稍有区别。无论用哪一种姿势，都不建议在累了之后膝盖着地爬行，特别是长时间在硬地上爬。跪在地上的姿势对于膝盖压力很大，不仅硌得皮肉疼，长期跪着还可能会损伤软骨和半月板，需要用跪姿工作的人患膝骨关节炎的风险是其他人的 1.7 倍。猫爬姿势相对安全，但多数人并不能把动作做标准，要是爬得歪七扭八，还不如先练别的动作。想知道自己适不适合现在开爬，下面的测试帮你判断。测试仅针对健康人，患相关疾病者请遵从医生的建议。先用双侧手膝和脚趾支撑身体，双手之间的距离同肩宽，双膝及双脚距离与髋部同宽，头与身体在一条线上，不抬头或低头，保持脊柱的正常曲度，背部基本平直，不塌腰也不弓背，然后把膝抬离垫子约5厘米，身体重心放在手和脚中间，这时躯干和小腿基本平行地面，手臂、大腿和脚底基本垂直地面。如果可以保持这个姿势30秒以上，膝没有落地或明显抬高，也没有塌腰弓背或身体扭转，就是通过测试了。这表示你能做好猫爬的起始姿势，跨过了安全有效练习爬行的门槛。暂时没通过测试也没关系啊，还有很多更容易上手的核心训练可以做。那么通过测试的也别着急，排除这些常见问题您再做。如果你轻松通过了测试，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爬行动作，让锻炼更安全有效。以下练习仅针对健康人，患相关疾病者呢，还是要遵从医生的建议。所有练习动作在面对面专业指导下最安全有效，动作中出现疼痛、麻木、弹响等不适就立刻停止。刚开始爬行的时候啊，重点在于平稳，而不是爬行速度，太快了反而起不到锻炼效果。前进的时候，对侧的手和脚同时抬起，同时落地，在空中的时间大约一秒钟，每次向前移动一只手的长度就行了，尽量让手脚移动距离相等，否则爬一段之后呢，不是膝盖顶到胸口，就是脚跟不上手，动作变形。爬行过程中尽量只移动四肢，保持躯干的平稳，让整个背部始终基本平行地面，没有明显的肩或髋左右高低不等，膝与地面距离基本不变。提醒自己保持稳定的简单方法就是在背上放个物件，尽量不让它在爬行当中掉落下来。另外，有些人在爬的时候啊，除了感觉腹部累，还会感觉到肩膀酸，特别是女性，因为爬行的俯卧姿势本身就需要肩部支撑部分身体的重量，移动的时候还需要肩部保持稳定，肩确实需要用力。爬行对于肩臂有锻炼作用，但是呢，需要始终用力的推地面，撑起身体，不要让肩胛骨支起来。撑地时肘关节保持微曲，不要过深，当感觉肩非常酸，动作马上要变形的时候就停下来休息，即使这时腰腹的力量还没有用光啊。那么猫爬练得熟练之后，还可以继续尝试更难的爬行姿势，或者增加难度，并且逐渐加入跪姿、站姿的核心训练，让身体的功能更加强大。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3: 分冷知识一：布洛芬来源于一场宿醉。1961年，计划在莫斯科演讲的前一晚，斯图尔特·亚当斯和朋友喝了酒，第二天起来头疼难忍，于是呢，他就服用了团队研究中的一丁苯丙酸，头疼很快就得到缓解了，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这就是布洛芬诞生的故事。后续的临床试验也证实了布洛芬长期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可能性，副作用少于当时的阿司匹林类药物。二：布洛芬的专利。亚当斯就职的英国博兹公司于1966年申请了布洛芬的专利。1985年，博兹在全球的布洛芬专利到期，非专利产品开始上市。最近盛传的布洛芬发明者放弃专利未获利一分钱的说法，大概是来自他儿子接受采访时聊到了父亲的玩笑话。年轻的亚当斯说，他父亲喜欢开玩笑，他是唯一一个因为发明布洛芬而赔钱的人。

0: 他为该专利支付了1英镑的申请费，但是还没有提交收据让博兹公司报销呢。三，布洛芬于1962年获得专利，7年后才作为一种处方药在英国销售，美国直到1974年才准许销售。1983年，布洛芬在英国被批准为非处方药，它是自20世纪50年代的扑热息痛和世纪之交的阿司匹林以来第一种引入的非处方镇痛药，在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处方药转变为非处方药的情况极为罕见。四，布洛芬包装上做广播体操的小红人，10多年前就被格兰素史克注册为商标，它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布洛芬缓释胶囊，也被国家医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指定为其他布洛芬缓释胶囊的原研药。之后在生产布洛芬的厂家为了做出区分度能被一眼认出，就发展出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姿势。如今布洛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效和最畅销的消炎止痛药之一。2015年，据博兹公司统计，英国平均每2.92秒就会售出一包布洛芬。
1: 蔬菜成捆卖啊，非常常见，不管是超市还是农贸市场，商家一般会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售卖。一方面呢是方便大家拿，另一方面呢也是防止某些太精明的顾客过于挑挑拣拣。这套路啊，还是你玩的深呐！哼。而捆绑蔬菜的材料呢，从过去的草绳渐渐也都换成了各种胶带，既显得干净美观，也不用担心压秤。但就是这么一小点儿，又被那些键盘侠们逮住了。最近有消息盛传呢，捆扎蔬菜的胶带有毒，甲醛超标10倍。长期食用这样的蔬菜可能致癌，这些说法是否可信？胶带捆扎会不会让蔬菜变得不安全呢？小耳朵支起来，小耳朵竖起来，下面国克君并没要来给大家嘚吧嘚了。目前啊，其实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食品专用胶带，但国家对于生产胶带所用的塑料膜和粘合剂成分是有相关法规要求和限制的，所以严格来说啊，规范生产的胶带并不会有多大的安全问题。另外啊，塑料膜和粘合剂都是聚合物，它们在常温放置的条件下很稳定，降解释放大量甲醛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啊，确实会有少量的甲醛、苯等小分子残留。可是捆扎蔬菜这窄窄的一条胶带究竟能带来多少甲醛存留呢？我们从一些机构的数据中找到了答案。在深圳市质检院检测了11个蔬菜和胶带样品，其中啊，蔬菜与胶带接触部位都没有检测到甲醛。胶带本身啊，虽然检测到了微量甲醛，但这是在60摄氏度的醋酸溶液中浸泡2小时后才产生的。一般啊，只要脑袋正常的商家，谁也不会特意把菜用胶带捆好放在醋里泡一阵再拿出来卖呀。这年头连胶带都学会吃醋了呀。头脑没毛病的买家呢，也不会把菜买回来之后不拆胶带就在醋里泡上2小时再吃。所以总体来说啊，胶带的甲醛残留不可能像谣言里说的那么可怕。尽管咱们这么说，还是要提醒大家，咱们买食品尽量要选那些有明确标准的食品级包装材料，风险确实更小。不过也不用对这些胶带过分担心，就算有点甲醛残留在里面，洗菜的时候好好洗一洗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因为甲醛的水溶性和挥发性都非常强，在炒菜的时候一加热就能够全部挥发掉。
2: Oh yeah！
1: 其实啊，甲醛并不是多么可怕的存在，毕竟我们都吃了这么多年的地沟油，早就百毒不侵了呀。因为水果和蔬菜本身就普遍含有微量甲醛，一般含量大概在每公斤3到60毫克。肉啊、鱼啊、牛奶、贝壳类的食物中也都含有微量的天然甲醛，像是鱿鱼中天然甲醛含量就能够达到每公斤100毫克以上，相当于啊，如果你吃100克的鱿鱼丝，摄入的甲醛含量换算成捆菜用的胶带啊，大约相当于8张 A4 纸大小。而且根据美国环保署发布的指南，一个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摄入的甲醛只要不超过12毫克就没事，不用担心啦。
3: 流鼻血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任何年龄阶段都可能出现。接下来与大家分享流鼻血的正确处理方法。
4: 记忆当中，小时候流鼻血，家长们总会让我们这样做：仰起头，捏着鼻子，用凉水拍脑门，然后举起侧方的手，最后用纸巾把鼻孔塞住。这么做以后，似乎确实止住了鼻血，可问题是，仰头举手塞纸真的正确吗？很不幸，那些被我们深信有用的办法，实际上都是不受医学推崇的。首先，仰起头来，鼻血是不会往下流了，但会倒流啊。如果倒流到咽喉、食管、气管，甚至胃部，刺激到黏膜，很容易引起不适、恶心的感觉，甚至引发呕吐。当出血量较大的时候，还可能会堵住呼吸，造成生命危险。其次，举手止血的方法也是没有用的，手离鼻子这么远，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0: 换血又怎么会有止鼻血的作用呢？另外，很多人流鼻血倒不是遭受到了剧烈的撞击，只是因为天气太干燥了。如果在鼻腔环境本身就很干燥的情况下，再塞入纸巾、棉花等等，更容易损伤鼻黏膜，加剧干燥的问题。那么出现流鼻血的时候，应该怎样正确的处理呢？大多数流鼻血都是血管受损引发的血管性流血，问题不大。患者轻微的低头，让鼻血流出来，然后紧捏鼻翼5分钟，力度不要太大，一般5分钟之后就会停止。如果出血量较大，可以用医用的脱脂棉、干净的棉花还有纱布等等，在清水或者植物油当中浸湿，慢慢填入鼻腔，对出血点形成压迫。这个时候头要向前低下，不用几分钟就可以止血了。另外，建议大家多喝水，在干燥的季节少吃辛辣的食物，多吃清热降火的食物，比如冬瓜、苦瓜、绿豆汤等等。如果一个月多次发生了流鼻血的现象，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
1: 平时大家都是将萝卜皮削了扔掉，但你知道吗？萝卜皮还有很多妙用哦，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萝卜不仅有生津解毒还有抗癌的功效，萝卜皮也不是白长的。今天小普就来告诉你萝卜皮的妙用。妙用一，缓解腹胀。过年期间，大鱼大肉把胃都给折腾坏了，总是腹胀，小小的一片萝卜皮就能够轻松地告别腹胀。将硬币厚度饼干大小的萝卜皮在开水当中烫1分钟之后取出，内面贴在肚脐上，用胶布固定，简单的肚皮贴就做好了。餐后的1个小时贴在肚脐上，1天3次，坚持1周，再也不会腹胀还有不消化了。妙用二，轻松解酒。凉拌萝卜皮还能够轻松的解酒。将萝卜皮洗干净沥干，加入少许的食盐、醋还有红油、熟芝麻，搅拌均匀，一盘清爽简单的解酒小菜便做好了。此外，经常食用凉拌萝卜皮还能够消炎、降血糖还有血脂，解决消化、泌尿、呼吸等疾病，增强人的免疫力。妙用三，润滑皮肤。白萝卜当中富含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C，不仅能够有效地抑制黑色素的生长，美白皮肤，还能够改善皮肤粗糙还有粉刺等情况。将白萝卜皮捣烂，取出汁水，再加入适量的温水洗脸，皮肤清清爽爽，而且还十分的嫩滑。妙用四，缓解偏头痛。偏头痛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神经血管性的疾病，比一般的头痛患者造成的伤害也更加的大。偏头痛多发于中青年，尤其是女性。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头顶、前额、两侧或者是后脑勺发生了搏动性的头痛，甚至伴有肢体麻木、恶心还有呕吐，那么你可能就是偏头痛发作了。偏头痛让人难受，吃西药又怕伤害身体，其实将白萝卜敷在太阳穴就能够轻松的缓解。将白萝卜切成9杯口大小的片状，敷在太阳穴20分钟，这样就能够有效地改善头部的血液循环，减少血管的阻力，预防和治疗头痛、偏头痛。妙用五，治疗脚气脚臭。白萝卜当中富含膳食纤维、钙、磷、铁、钾，还有维生素 C、叶酸等物质，可以有效地增强免疫力，提高抗病能力。将萝卜皮煮水，每晚熏洗双脚，坚持1个月，不仅治疗脚气，还能够除脚臭。没想到小小的萝卜皮这么有用，以后再也不敢乱扔萝卜皮了。
1: 毛衣上满是毛球，不仅影响了毛衣的美观，更让人感到无比的尴尬。那么如何轻松去除这些烦人的毛球呢？下面就来分享几个解决毛衣起球的小妙招。
0: 第一，百洁布。用于洗碗的丝瓜瓤或是百洁布是去除衣物表面毛球的好帮手，只需要将它用水打湿还有拧干，用粗糙的一面刷洗衣物表面就可以了。无论是毛衣的毛球还是呢子大衣、漆皮大衣上的污渍，轻轻一擦就干净如新。第二，梳子。小小的梳子除了能梳头，还能清除毛衣上的毛球，尤其是锯齿细密的梳子效果会更好。只需要将梳子在毛衣表面擦一擦，轻轻的用力就可以刮掉毛球了。第三，牙刷。家里的废牙刷千万别乱扔，留下来去除衣物的毛球非常的方便。 用剪刀在旧牙刷的一侧剪上几刀，让它参差不齐。剪好之后，拿着牙刷刷过的一侧，顺着毛衣的纹路刮擦，毛球就会轻松粘在牙刷上。第四，魔术贴和胶带。魔术贴的一面具有粘性，用来去除毛衣表面的杂毛再好不过了。但如果是去除羊绒毛衣表面的杂毛，由于羊绒较为细腻，而且比较容易损坏，建议使用小型的滚筒状魔术贴，只需要在衣物表面滚一滚就可以了。如果身边没有魔术贴，用胶带也是不错的选择。第五，橡胶手套。衣服上沾满了毛球，只需要准备一双橡胶手套，顺着衣服向下扫，衣服上的杂毛就会粘到手套上，没有粘到手套上的杂毛则会聚集在衣服的角落，只要轻轻的一抓，杂毛就会轻松去除。毛衣穿久了，除了爱起球，还总是容易掉毛，尤其是兔毛还有羊绒的毛衣。其实只需要在洗毛衣的时候加入适量的洗衣粉和一小勺淀粉，搅拌均匀之后，将毛衣浸泡5分钟，然后再次清洗。洗干净的毛衣晒干之后就再也不会掉毛了，而且更加的平展有型。今天说的这些小妙招你学会了吗？
1: 饺子好不好吃，馅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么究竟如何来调馅儿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饺子作为中华美食的代表，以其味道鲜美、包罗万象而闻名。饺子好不好，全在馅儿一口。今天小普要教大家自制饺子馅料的方法，保证你的饺子鲜香多汁，比饭店的还要好吃。方法一：荤素1:1，好吃最营养。平时做饺子馅时，如果肉馅太瘦，吃起来发柴，口感不好；如果太肥，又过于油腻，最好按照肥瘦3:7或4:6来配比，做出的肉馅最好吃。当然，只吃肉也不够健康，所以最好在饺子馅当中加一些蔬菜，菜和肉的比例为1:1或者1:0.5较为合适，不仅更加的营养，而且还能吸收油脂，增加口感。方法二，加勺蚝油锁水提鲜。拌饺子馅时，除了要放些酱油、香油、盐、葱、姜等等，千万别忘了加入适量的蚝油，不仅会大大提高饺子馅的鲜味，而且具有一定粘度的蚝油还能帮助锁住水分，做出的馅料成型不出水，饺子煮后还能鲜美多汁。方法三，同一方向分次搅拌。很多朋友绞肉馅的时候都是随意搅拌，导致做出来的馅料松散难吃。其实只需要朝着同一，不仅能去除腥味，而且味道更加的鲜美。只需要将花椒在温水当中浸泡3分钟，捞出花椒即可，或是在饺子馅中加一个鸡蛋清，能让肉末更加的鲜嫩。方法五，肉馅冷藏1/2小时。刚搅拌完的肉馅不容易包饺子，可以放置在一旁醒一会儿，或是直接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肉馅会更加的紧实，更加的入味，而且更加的好包。这些方法你学会了吗？快快行动起来，期待你的美味饺子上桌了。
1: 为什么面粉颗粒达到一定浓度，遇到一丝明火也会发生爆炸？让我们一起来揭秘。
2: 前两天小普做了一个实验，一边开着火一边倒面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了呢？当扬起的面粉遇到火焰，火苗瞬间窜起。当小普又把面粉换成淀粉和咖啡粉，结果都还是一样。实验证明，当我们正在开着燃气的时候，或者有明火的时候，千万别扬洒这些粉尘。那出现这种情况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结论，悬浮在空气中的粉尘达到一定的浓度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到火源引起迅速燃烧甚至爆炸。粉尘爆炸化学反应速度极快，具有很强的破坏力。那粉尘为什么会爆炸呢？其实粉尘爆炸跟汽油爆炸差不多，汽油是气体分子挥发到空气中，达到一定的浓度遇明火就会发生爆炸。粉尘爆炸是非常细小的粉尘颗粒扩散到空气中，当积累到一定浓度时，也会像汽油一样遇火爆炸。 常见的易燃粉尘如金属粉、煤炭、粮食、饲料、农副产品、林产品、合成材料等等。粉尘是可燃物，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爆炸。研究结果表明，粉尘爆炸一般要具备三种条件。第一，可燃性粉尘以适当的浓度在空气中悬浮，形成人们常说的粉尘。

沉云。第二，要有充足的空气和氧化剂。第三，有火源或者强烈的震动与摩擦。此外，小普还要提醒大家哦，在厨房等一些有明火的地方，除了不能洋洒粉尘之外，杀虫剂、喷雾剂以及空气清新剂同样是不能使用的。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科学有意思就到这儿了。了解科学小知识，探索未知新事物，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5.6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5.6摄氏度，相对湿度83%，风力等级3级，风向西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下午好，养生大讲堂又和您见面了。我们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养生保健常识，提醒您合理膳食，科学养生，让好习惯成为健康的守护者。高血压作为一类慢性疾病，可以通过现有的药物治疗达到很好的控制。下面我们来说说高血压的第二类用药，贝塔受体阻滞剂。
5: 这个贝塔受体的阻滞剂啊，它都有一些什么药呢？比如呢，卡维地洛、普纳洛尔、美托洛尔、阿替洛尔。简单的说吧，名字上面带着洛尔这俩字儿，都属于这一种。那咱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有的高血压患者在吃这类药呢？很普遍，是不是？它是通过什么机理来降压的呢？要不说我们这人体啊，它实在是一个太奇妙的东西了，它有很多我们不可思议的功能。想理解这个药的作用，我们首先要说到人体呢有一个司令部，它不是大脑啊。它管着人体一些你意识呢很难支配的本能啊，这个就比较难理解。我举个例子再说哈，我的身体我自己能支配它，对吧？我想要抬抬手，我就能抬起来；我想要闭上眼睛，我就能闭上。这个是大脑支配的啊，就是我自己能说了算的。但是身体的一些反应、一些活动，不是你自个儿就能说了算的。

说啊，你的心脏的搏动，你也没让它跳啊，但是它就跳了，对不对？你的新陈代谢，你没让它代谢呀，你自己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儿。但是呢，它从你一出生就在进行。有一种现象，大家应该都有过亲身体验的。比如说呢，有一杯水啊，温度很高，放在桌子上，但是你不知道它很烫啊，你又想喝水了，你伸手就去拿，手一碰到杯子，你立马就缩回来了，速度非常的快。这个绝对不是大脑支配的，对不对？往往呢，是你的手呢已经缩回来了，你大脑才反应过来，哎呦，这东西好烫，是不是这样的？那么管理人的这些本能的动作，本能反应的东西是什么呢？中医啊有一个比较玄的称呼，叫它元神啊。现代医学发现它是由一组神经系统控制的，给它起了个名儿啊，叫什么呢？叫植物神经啊，植物神经控制的。植物神经呢，它作为一个指挥部，它发出的命令，机体器官又是怎么收到的呢？在我们每一个正常的细胞上面都有一个信号接收器，它负责接收来自指挥部的命令，并且呢让细胞呢去执行。分析过高血压的形成原因啊，当你的毛细血管不通，或者呢是经络的不顺畅，或者是血液里面的含氧量不够，就造成了一些重要的器官缺血缺氧，或者呢缺乏什么营养的时候，比如说大脑缺氧了，植物神经呢就对心脏和血管壁上的细胞呢发出指令，就命令它给血液增加压力，使劲儿啊，那你得让血呢能够通到大脑去呀，对吧？啊，细胞上的接收器呢收到了信号以后，它就会很听话，细胞呢就使劲儿收缩，心脏和血管都使劲儿增加压力，那血压呢就高起来了。这个是高血压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呢这种原因造成的高血压呢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收缩压特别高。就是有些高血压的患者，我不知道大家关注没有啊，他这个低压呢并不很高，甚至呢有的人是正常的，但是呢高压很高啊，就是我们说的收缩压很高。比如呢他的血压呢是150-80，或者呢180-90，或者呢200-100，是不是？你看他高压很高，低压高的少啊，接近正常。那么脉压差啊，就是高压和低压的差，我们叫做脉压差，他的脉压差很大。那么这种植物神经命令心脏加压所造成的高血压呢，就具备这个特征。从这个过程你看哈，这种高血压呢，其实呢它并不是坏事儿，对吧？它是我们的身体啊，为了满足供血供氧的需求所做出来的一个调节啊，它是身体呢主动干这件事儿的。那么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做什么呢？应该疏通血管，是不是？让那些堵塞的毛细血管呢疏通开，让这个血呢能顺利的流过去。那些个重要的细胞啊，脑细胞、肝细胞，包括心脏自己的细胞，都能得到充分的血氧了，那植物神经呢就不会再让你心脏增加压力了，对不对？啊，血压呢，它自己呢就下来了。这个呢，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降压药呢，它不是这么做的。它干什么呢？啊，就植物神经呢传达命令给细胞，有一个关键的东西是什么来着？细胞上面的那个信号接收器，对吧？那么在营养学上呢，这个接收器呢我们叫它受体。

0: 啊，每一个细胞上的受体呢有很多种，其中接收增加压力这个命令的就是贝塔受体。那么咱们吃这一类的降压药，贝塔受体的阻滞剂呢，顾名思义就是用化学药物阻断这些个信号，干扰这些信号，破坏受体，降低它的敏感度啊，就让它接收不到这个信号，这样呢你的血压呢就不会高了。那么刚才呢我们讲了这一类高血压的特征呢，是高压高，低压不高，或者略高，对吧？脉压差很大。所以呢，符合这些特征的高血压患者，您呢要是吃别的药呢效果不好，你不妨呢换这个药呢你试试看啊，就贝塔受体的阻滞剂，名字上呢都带着洛尔这俩字儿的，它都属于这一类，或许呢就可以用比较小的量达到更理想的效果。但是呢咱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吃这种药并不能让这种高血压康复，而且副作用呢还挺多的。你想一想啊，细胞接收身体的指令，接收这些信号，做出相应的反应啊，这个是人体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对吧？那你用这种药物实际上呢是在破坏这种功能，你毛细血管堵了，导致这血呢过不去，大脑缺氧了，身体呢发出指令调高压力来解决缺氧的问题。但是呢你用阻滞剂呢，你把这个信号打断了，就相当于啊你把这司令部呢派出来的信号兵呢给抓住了，而且呢给人杀死了，这信号呢就传达不到位了。那你的血压呢确实是不会升高了，但是呢你大脑缺氧的问题呢没有解决呀，而且呢你让司令部和下面的作战部队脱节了啊，那么大家呢都乱作一团了，那你还能打仗吗？同样的道理啊，你身体里面的司令部呢已经指挥不了细胞了，那你这身体还能好得了吗？最关键的一点啊，咱们细胞对于血糖的吸收和利用，它也是需要有一个信号的。那么这个信号是谁给它的呢？是胰岛素给它的啊。当血液里面糖太多的时候，胰岛素呢就给细胞一个信号，哎，你赶紧把门打开啊，你这个给我多收点糖进去。那么细胞呢接收了这个信号，开始呢吸收糖，这样呢你的血糖呢就降下来，一个血液一个细胞双方都受益了，是不是？但是呢你吃了这一类的降压药啊，它给你阻断了信号啊，你这个信号呢被阻断了，那细胞呢它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开门了啊，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吃糖，那它这个门呢却等于是永远关着的。所以糖尿病的朋友啊可能就明白这是个什么概念了，这叫什么？胰岛素抵抗，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呢得了糖尿病了啊，那么吃这一类药的人呢糖尿病的发病率会很高。第一类降压药啊叫利尿剂，它也会导致糖尿病，对吧？很多的大夫呢都会跟患者说，高血压和糖尿病是姊妹病，说得了高血压以后啊也就成了糖尿病的高危人群了。其实呢跟病理啊真没什么关系，都是吃药吃出来的。
1: 高血压作为一类慢性疾病，可以通过现有的药物治疗达到很好的控制。下面我们来说说高血压的第三类用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0: 这个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呢不好口啊，因为我们干这个专业的，但是对于一些非专业的人可能觉得很拗口啊，就觉得很复杂。要理解它呢，首先啊我们要知道什么叫血管紧张素，

和一个功能都有很大的用处。我们都知道，血管呢很长啊，非常长，对吧？如果把我们的血管一根一根的接起来的话，啊，连毛细血管都算上，全都接成一根长的，那它有多长呢？说起来您可能不敢相信啊，6万公里。一个人的血管啊，能绕地球一圈半，就这么长。然后呢，你再看这个血液循环哈，我们说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水泵，把血液呢压到全身去，对吧？心脏一收缩，这血就出去了；心脏一舒张呢，这血又回来了。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再想一想，一根管子连着一个水泵，那么你要想让这个管子里的水流得更远一些，而且还能顺利地收回来，那是不是管子越长，水泵的马力就要越大才行啊？那你一个一马力的小水泵，可能管子里的水在20米远的地方还挺有劲儿的，啊，它到了30米那就不行了，是不是这样的？你换一个10马力的水泵呢，那它就能流出500米或者更远。总之一句话吧，管子越长，越需要呢这个水泵的力气大，是不是这样？那么现在咱们想一想，一个人的血管啊有6万公里长，能绕地球赤道呢转一圈半这么长，那你这个心脏得是多大马力的泵啊？就你心脏上那一点点肌肉，能有这么大的劲儿吗？不可能有，对不对？尤其是血液往回流的时候，心脏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让这些血全都回来吗？当然不能。所以说呢，维持咱们正常血液循环的力量，除了心脏之外，肯定还有一个力在起作用，对不对？那么这个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就是血管。血管它本身也会收缩和舒张啊，它跟心脏配合的特别默契。心脏收缩的时候呢，血管舒张，所以这个血呢就顺利的流到全身去了。反过来呢，心脏舒张的时候，血管收缩，这血呢就又回到心脏。所以这个血管收缩呀，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没有血管收缩，就没有血液回流。那么血管紧张素啊，它就是干这个的啊，它帮助你收缩血管。而这一类的降压药啊，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它抑制了血管紧张素的作用，也就是说呢，阻碍了血管收缩啊。这一类药的代表有什么呢？我一说商品名字很多人都知道了，卡托普利、伊纳普利、培多普利、本纳普利等等的，这个药名上面都带普利俩字儿的，它都是属于这一类。所以呢，普利类的降压药它的效果特点是什么呢？对于低压，也就是舒张压呢，它降得好。有些人啊，你看他的血压值出现什么150、100，或者说呢170、120，是吧？它脉压差呢是接近正常的，高压减去低压叫做脉压差，这个咱们讲过啊，正常大概40毫米汞柱啊，就你别超过50。那有一些患者呢，脉压差它还在正常范围，实际上这种人呢，它的根子呢就是低压高啊，就是低压高，就是我们说的它舒张压高。那么高压呢，纯粹呢是被低压给推上去的。那它为什么会低压高呢？
这种患者呢一般

0: 它都有动脉硬化，或者呢血管本身的质量不行了，弹性很差。无论心脏给不给它力量，它总是紧绷绷的。所以这种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就是普利类的药物呢，它不让你血管收缩了，它一直处于扩张的状态，所以这血压当然就能降下来了。那它的特点呢，是降低压的效果明显，洛尔类的贝塔受体的阻滞剂，它是降高压降得好。那么普利类的药呢，它是降低压降得好。但是这个药吃了以后啊，血管紧张素啊受到了抑制，你血管呢自己呢不会收缩了，那你这个静脉里面的血液回流的力量从哪里来呢？所以这一类药物啊，最大的副作用，注意我说最大的副作用啊，这类药物的说明书上一般都写着肾功能不全、肾动脉狭窄的高血压患者禁用。禁用是什么？就是不能用，明白吧？就是说呢，它对肾的伤害呢比较大。但这个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它抑制了血管收缩以后，造成血液回流不好。血液回流不好会得什么病？静脉曲张嘛，对吧？而且呢，给心脏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那就容易造成心肌肥厚，还容易造成心肌突然坏死，从而导致人也猝死。
1: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不少人没有做任何事情，却会反复出现身体疲惫感，总是会觉得特别累，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最近呢，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篇文章啊，就给出了答案。经常感觉疲劳啊，可能是晒太阳晒少了，造成了我们身体呢缺乏维生素 D。那么维生素 D 它又为何能减轻疲劳呢？简单来说，疲劳跟神经递质啊有紧密的关系。维生素 D 呢，主要通过降低氧化应激和调节神经递质水平来减轻疲劳感，比如呢五羟色胺和多巴胺。那么多巴胺我们都比较熟悉，它可以带来快乐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快乐也可能是缺乏维生素 D。 那么维生素 D 啊也跟睡眠有关，有一项关于睡眠障碍和维生素 D 水平相关性的分析发现呢，缺乏维生素 D 呢，不仅会造成睡眠的障碍、睡眠不足、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这些呢都可能跟这个有关系。研究发现呢，我们的大脑啊含有维生素 D 受体的区域恰好呢是参与睡眠的区域。如果我们经常感觉一觉醒来依然十分疲惫，明明是睡了很长时间，却总是觉得睡不醒，那你就要考虑是不是缺乏维生素 D 了。补充维生素 D 呢，有皮肤合成、膳食补充两种方式。那我们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 D 啊，有80%到90%来源于皮肤的合成，所以呢，补充维生素 D 最好的办法，到户外晒太阳。每天晒30分钟太阳，不过要避开日光最强的时候啊，你别那大太阳，特别夏天去傻晒啊。我们可以选择早上6点到10点，或者下午4点到6点这个时段。那么膳食补充呢，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比如深海鱼、动物肝脏和蛋黄。但是呢，日常膳食当中维生素 D 含量低，那我们就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D 的制剂。

听友们，本期养生大讲堂就到这里了。健康的身体来自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科学的生活方式，养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小小智慧星。

0: 不稀罕。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小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听出我是谁了吗？你知道雨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哪些动物会睁着眼睡觉吗？让我们跟随今天的小小智慧星一起出发，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听科学家讲科学，现在即将收听的是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鳞和爪龙只有一根手指的恐龙。
4: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5: 今天科学队长要给你介绍一条我研究过的恐龙，一个很有趣的小家伙。这一次我们要回到距今大约7-8千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在那个时候，今天的内蒙古临河地区还是一片开阔的荒漠。在这里干燥的沙地上还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灌木丛，不时会吹来一阵风，沙土就会随风扬起。这里的自然环境可真是够恶劣的，不过如果你蹲下来仔细看，就会发现仍然有很多小动物在那里顽强地生活着。你能看到小蜥蜴、小甲，还有蚂蚁，大群的蚂蚁正在忙忙碌碌地搬运食物。当然这里还有大一点的动物。这时随着一阵淅淅沥沥的响声，在一个灌木丛中钻出了一个小脑袋。这是一只大公鸡吗？哦，不是，这是一头恐龙。虽然我们熟知的许多恐龙都体型巨大，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恐龙的体型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鸟儿差不多大小。它确实只有一只鸡那么大，不过你要是认真打量它，就会发现它好像没有翅膀。再仔细一看，会发现不对，应该说它的前肢非常短小。要是你认真观察它短小的前肢，会发现上面竟然只有一根手指，一个爪子。咦，要知道，这在恐龙里面可是相当的罕见。早期肉食恐龙的前肢有4根指头，就算霸王龙那种前肢非常弱化的家伙还有2根手指头呢。而这只小恐龙

0: 的前肢就只剩下短短的一小根手指头，这显然更加退化了。它的前肢看起来像装饰一样，似乎完全不能起到作用。这个一根手指的家伙就是灵和爪龙，你瞧，它走出来了。咦，后面还跟着一对小毛球，一只两只，竟然有十来只。这些毛球跟在灵和爪龙的身后，就像跟屁虫一样，它们叽叽喳喳叫嚷着，灵和爪龙也会不时地回过头来应两声。啊，原来是他的小宝宝们。别看这头灵和爪龙只有一只鸡那么大，它可是个成年龙了，还是个妈妈呢。这些小宝宝们似乎孵化出来的时间还不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一会儿这个撞到那个，一会儿那个撞到这个，一旦跌倒了还要滚两下，扑腾半天才能站起来，谁让他们那个小短手很不给劲儿呢。于是这个摇摇晃晃的队伍就在妈妈的带领下磨磨蹭蹭地前进着，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呢？穿过几丛灌木，队伍终于停了下来。几个跑得比较快的小毛球一时收不住脚步，直接撞在了妈妈的后腿上。所有的小家伙都瞪大了眼睛注视着前方，在他们的前面有一对蚂蚁。蚂蚁们从巢穴里爬出来，形成了觅食的队伍，像小溪流一样延伸到远处。在尽头，溪流扩展开去，形成了一条条支流，然后再分支。蚂蚁们的队形就像展开的扇子或者延展的树冠一样，伸展到觅食场的各个地方，热切地搜寻着食物。不时会有装载着食物的蚂蚁从另一端反向爬回来，将食物送进巢穴。不过现在蚂蚁们的麻烦来了，灵和爪龙妈妈显然盯上了他们。只见龙妈妈迈着小步子稳稳地走了过去，一群小毛球在后面眼巴巴地围观。龙妈妈似乎很享受这种关注，她咯咯叫了两声，然后低下头。这时你会看到她的嘴巴一张，一个红色的东西飞快地一闪，然后地面消失了一只蚂蚁。原来灵和爪龙的嘴巴里有一条又长又黏的舌头，能够飞快吐出去再收回来。当然它会准确地沾上一只蚂蚁，这条舌头轻巧又准确，只会带走蚂蚁，而不会把地上的泥沙也送到它嘴里去。蚂蚁和白蚁很可能就是它们最喜欢吃的食物。后面的中毛球看到妈妈的表现也兴奋了，他们圆滚滚地围了上来。一只胆子大一些的小毛球往前挪了挪身子，贴近了蚂蚁的队伍。兄弟姐妹都既羡慕又钦佩地看着他。这时候正好有一只蚂蚁爬了过来，来到了小毛球的脚边，似乎有可能爬到他的身上。小毛球完全没有防备到这一手，鸡的一声鸣叫，显然非常紧张，迅速地向后奔去，结果撞到了身后正在看热闹的一群小毛球，于是叽里咕噜倒成了一团。不过这些小家伙很快调整了心态，领头的那只小毛球再次接近了一只蚂蚁，它用嘴巴喷了喷蚂蚁，蚂蚁开始惊恐地逃跑。于是小毛球开始追蚂蚁，它张开嘴咬了下去，没咬到，它停下来开始甩头，看样子它的嘴巴里吃进了沙子，那滋味可不好受。不过它可没有气馁，它盯上了另一只蚂蚁，再来。这群小毛球们再也按耐不住了，他们也纷纷寻找各自的目标追逐起来，整个地面顿时叽叽喳喳地吵闹起来，蚂蚁队伍也被他们折腾得大乱。过了好久，终于开始有个小毛球摸到了诀窍，一个小家伙用舌头粘住了蚂蚁送进了嘴巴里，虽然还带着一些沙土，但是他最终摇头晃脑地把沙子吐了出来，一只香甜美味的蚂蚁被送进了肚子里。还有一些小毛球因为太深入蚂蚁群了，结果被蚂蚁爬上了身，甚至被咬到了，他 们难受的叽叽喳喳直叫。这时候妈妈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她把小毛球叼到没有蚂蚁的地方，帮它舔掉了身上的蚂蚁，然后不出两分钟，小毛球就忘记了刚刚吃过的苦头，加入到觅食的队伍里去了。于是蚂蚁们很郁闷，恐龙们很愉快。这场愉快的宴会一直进行着，直到夕阳西下，再也无法忍受的蚂蚁们躲进了窝里不肯出来，恐龙们这才恋恋不舍地结束了活动。这是小毛球们出生后的第一课，在这一课里他们必须学会进食，学会填饱自己的肚子。幸运的是，所有的小家伙学得都很不错。现在他们正摇摇晃晃地跟着妈妈往回走呢，他们要在天黑前赶回巢穴，挤在一起暖暖地睡上一觉，明天还有新的课程要学习呢。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这群小毛球很可爱吧？他们的前肢那仅有一根手指的特殊模样也非常吸引科学家们的关注。肉食性恐龙手指数量的退化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鳞和爪龙是个极端的例子，看来它们已经几乎要完全抛弃前肢了。
1: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马门溪龙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
2: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0: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讲马门溪龙的故事，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和科学队长一起坐上时光机回到侏罗纪晚期吧。只是约 1.5 亿年前的重庆合川地区，讨厌的下雨天没完没了，许多动物都躲起来避雨去了。不过对我们今天的主角马门溪龙来说，想找个地方避雨可真有些困难。它太大了，足足有20多米长，相当于两辆公交车连在一起，大树挡不住它，也没有山洞容得下它，所以这一天它只能一直淋着大雨了。但是这头马门溪龙已经习惯了，它活了几十年，见过太多的大场面，经历了许多困苦，甚至亲眼目睹了许多兄弟姐妹的死亡，但它幸运地活了下来，现在已经是这块地盘上的老前辈了。它抬起头，不，确切地说是举起头。马门溪龙很像是有长脖子的雷龙，但是它们的脖子更显眼，几乎接近体长的一半，但这个长脖子可并不灵活，甚至有些僵硬。它的脖子更像一个挑着脑袋的竹竿，脖子根部强力的肌肉挥舞着这根竹竿，把脑袋送到想去的地方，而那个看起来小巧的脑袋相当高效，能够把这个巨大的身体喂得饱饱的。他抖了抖脖子，哗啦啦地甩掉了身体上的雨水，有点饿了，得去找点吃的了。地面微微震动，他迈着粗壮的肢体向前走去，前面的小动物纷纷躲避，万一被踩到那可就惨了。就在这时，附近的一头永川龙看到了他，同时他也看到了永川龙。永川龙有点像小号的霸王龙，体重能够达到4吨，就像我们今天丛林里的老虎一样。永川龙是这一平原的食肉王者，现在他已经饿得两眼发绿了。永川龙盯着前面的大家伙，对一个猎手来说，捕获到大猎物当然好，因为这么一个大块头可以供永川龙吃上很久。但一般来说，永川龙不会主动攻击马门溪龙，毕竟马门溪龙这么大的家伙，在被逼急的时候反击的力量是惊人的，甚至会杀死猎手。不过永川龙实在是太饥饿了，他向前挪动了几步，准备发动攻击。永川龙的动作显然也落入了马门溪龙的眼睛里，他的眼中似乎闪过了一丝不屑，接着他抽动了一下尾巴，似乎也很随意，但这却让永川龙醍醐灌顶。

0: 般的清醒了，他看到了那如同鞭子一般甩动的尾巴，在尾巴尖上还有一块庞大的硬物，那是流星锤一般的自卫武器。永川龙可没少在这上面吃亏，但都是小恐龙的，如果被这个大家伙抽中了，那还了得？这头永川龙退缩了，虽然神情自若，但马门西龙的内心是紧张的。永川龙在儿时给他留下了太多的阴影，他开始加快步伐，要赶紧离开这里。也许是慌不择路，他居然走进了一片沼泽地。内心慌乱的马门西龙没有觉察到，看起来浅浅的泥水下面隐藏着巨大的危险。他走了上去，稍微有一点黏滑，泥水刚刚没过脚趾头，可以接受，只要走过这片泥地，对面的林子里就安全了。突然他的脚一沉，他的一条腿陷了进去，他使劲挣扎，但是越陷越深，最后他整个身子都被吞没了。就这样，他没有被永川龙吃掉，却被淤泥吞没了，他的身体腐烂了，骨架逐渐石化，慢慢变成了化石。大约1.51亿年后的1957年初，一个地质考察队在勘探石油天然气资源的时候发现了它，这就是著名的河川马门西龙化石。这头巨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占据着中华第一龙的位置。后来科学家在新疆准噶尔盆地发现了更大的中加马门西龙，它的脖子更长，有近15米长呢，绝对是恐龙世界当中当之无愧的长脖子冠军。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天方夜谭。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小小智慧星就到这里啦，欢迎常来我们的节目做客，你可以把在这里听到的有趣的小知识和小故事分享给周围的小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0: 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生态丰宁栏目为您播出三代林场人书写云雾山林场高质量发展绿色答卷。以下是详细报道。
3: 始建于1958年的丰宁国有林场管理处云雾山林场，扎根燕山腹地，三代护林人坚守深山，默默耕耘。从荒山绿化、生态修复到文旅赋能、产业提质，云雾山林场筑牢区域生态屏障，盘活优质绿色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双向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4: 云雾山林场设有5个营林区，覆盖4个乡镇、1个经济开发区在内的14个行政村。50余年来，林场三代职工围绕营林造林、森林抚育、防火防虫、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核心工作，搭建起三级网格化管护体系，严守生态安全底线，深耕林海直绿护绿，让荒山荒坡逐步蜕变为万亩林海。目前，云雾山林场总经营面积9346.30公顷，林地占比达97.42%，活立木总储积40.29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高达91.55%。林区海拔适中，气候独特，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拥有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天然核桃丘林。4000余株百年古树连片生长，是名副其实的物种基因库，也为生态旅游发展筑牢了自然基底。云雾山林场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立足国家森林公园、国家2A级景区核心优势，打破单一护林管护模式，深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研学体验等绿色业态，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作为县域重点文旅振兴片区，借助与旅游开发公司合作契机，云雾山林场开发配套建成25.77公里环山观光公路，串联悬崖峡谷、山间潭瀑、林海花海等自然景观，打通生态旅游交通脉络，可前来休闲度假，有效带动周边乡村餐饮、民宿发展，实现林区。

0: 馆户、观光游览、乡村联动多元发展。里海青翠，游人漫步，乡村和美，绿水青山蝶变的背后是云雾山林场三代林业人的坚守与付出。
1: 我们一代代人守着这片林子，以前就是种树护林防火，守住我们的生态底色。现在呢，不仅要保护好绿水青山，更要用心守护好这片山水风光，做好生态和旅游服务，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云雾山的美。
0: 从满目荒山到万亩绿洲，从单纯生态管护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五十余年来，三代林场人接续传承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守林精神，始终秉持生态优先、保护为主、适度开发、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严格落实天然林保护、森林抚育修复，健全林长责任体系，在严守生态红线的基础上，持续完善文旅配套，丰富业态品类，规范运营管理，推动生态保护精细化，旅游发展品质化，书写了云雾山林场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
2: 云雾山林场自建厂以来，经历了三代雾林人，这三代雾林人久久为功，接力护绿，筑牢了区域生态安全屏障。自十八大以来，林场坚决摒弃粗放式发展模式，立足生态景观、森林资源优势，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品质，推动林场从单纯造林护林向生态保护加文旅康养深度转型。未来，云雾山林场将持续擦亮云雾山生态旅游名片，做强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特色产业，实现守绿、增绿、用绿、护绿的良性循环。
3: 下面播报一组简讯：9月22号，丰宁县委社会工作部牵头统筹，联合县医院专家团队，深入外沟门乡开展健康科普型下乡义诊活动。义诊现场，县医院骨干专家坐诊，耐心接待前来咨询就诊的村民，细致询问病史，认真查体测量，细致解答疑问，并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专家团队还结合农村老年群体多发病、常见病特点，为村民开展健康科普讲座，引导村民做到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外沟门乡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健康科普、医保惠民政策宣传，进一步提升村民健康意识和对医保政策的知晓率。中秋将至，滨河社区联合县旅文广电局在辖区九龙湾广场、山水豪庭广场先后开展明月寄情、意会万家惠民文艺演出志愿服务活动，让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小区，贴近群众，温暖民心。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演出节目精彩纷呈，贴近生活，旋律优美的歌曲、生动精彩的舞蹈、接地气的特色表演轮番上演，居民们齐聚广场赏节目、话家常，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与邻里温情。月圆中秋，文脉相传。近日，丰宁满族博物馆开展月见文脉、俊耀中秋主题社教活动，众多亲子家庭相聚馆内，共赴一场中秋文化之约。展厅参观环节，亲子家庭近距离观赏馆藏文物，聆听丰宁历史故事，触摸家乡文脉。在中秋主题课堂上，讲解员和小小志愿者带领大家认识月相变化，品读中秋民俗，互动问答点燃孩子们的好奇心。手工时间，孩子与家长共同动手 DIY 中秋花灯、玉兔、圆月月燃灯上，一盏盏灯笼承载团圆心愿。参与者在参观展品、知识聆听与巧手创作中，解锁中秋专属浪漫，感受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中秋假期即将到来，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自驾出行集中，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在此温馨提示大家，假期出行

0: 应提前做好规划，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驾车出行时要遵规守法，切勿超速行驶，强超强汇。长途驾驶要注意休息，切勿疲劳驾驶。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酒驾醉驾。发生交通事故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乘坐公共交通车辆出行要到正规客运场站，切勿乘坐私揽客员、无营运资质等非法营运客车和超员车辆，更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法载客车辆。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让我们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交通秩序，文明安全出行，平安祥和过节。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2页。知政失者在田野，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许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3页。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23号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3万人。民政部相关负责人23号介绍，15、17将制定和完善民政法规制度体系，

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鼓吹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对条款，外交部表示，敌国条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国台办发言人23号就此表示，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8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23号，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于23号以利率招标、单一价费中标方式，进行了2026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投标，中标利率1.47%，中标总量1000亿元，期限3个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63万亿元，环比增长1.35%。22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23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据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23号消息，15-50期，我国将把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的战略机遇，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号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享15000元免税额度。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3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芬太尼类药物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非药用的芬太尼类物质参照刑法规定的有关海洛因的数量标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23号消息，2026全球治理论坛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今年7月以来，吉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在境内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同时与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6名。该团伙长期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活动，涉案金额超60亿元。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经合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值的2.8%上调至2.9%。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地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二十。

三号，以色列议会批准追加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国防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当地时间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他为什么能坐着轿子上香山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扶他下轿子，周恩来安排用轿子把他抬到会场，他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究竟是谁能够获得如此礼遇？他叫司徒美堂，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洪门大佬，也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一生爱国的杰出侨领。集这么多标签于一身，司徒美堂自然有着传奇人生。1868年出生在广东开平的司徒美堂，少年时代为生活所迫，随乡人远渡重洋到美国谋生，旅居美国近70年。司徒美堂有太多硬核的事迹，他当过孙中山的厨师和保镖，还曾为其筹集15万美金的军饷。他聘过罗斯福做法律顾问，并在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成功推动美国废除排华法案。他发起成立纽约华侨筹饷总局，推动华侨捐款1400万美元支持国内抗战。1948年，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前夕，司徒美堂应毛泽东邀请回国，刚到北平他就提出要拜访毛泽东。彼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身体病弱，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考虑到山路崎岖颠簸，专门安排人用担架抬老人上山，没有现成的担架，工作人员用毛泽东用过的一把藤椅在两边绑上木棍，制成轿子。轿子到了双清别墅，在门口等候的毛泽东连忙上前搀扶司徒美堂进入会客室。毛泽东此举让司徒美堂深为感动。不久之后的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交代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工作人员抬司徒美堂进入会场。开国大典当天，司徒美堂还坐着轿子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曾为司徒美堂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而抬轿子的

0: 特殊礼遇，也体吉国的华侨华人、归侨侨眷，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如同轿子的故事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细节之处凝侨心、聚侨力、护侨义的佳话也不胜枚举。2015年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出访美国期间，就曾有为侨胞送去家乡月饼的暖心之举。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接待会时，因为临近中秋佳节，分别时习近平对侨胞们说：“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我们这次来美国给大家带来一些家乡的月饼，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一份家乡的月饼，装满牵挂的深情，共同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从轿子到月饼，正是根魂梦最生动的主角。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行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东南风转西风2到3级，13到24摄氏度，大滩8到19摄氏度，鱼儿山7到19摄氏度，万盛涌7到19摄氏度，草原7到19摄氏度，外沟门9到22摄氏度，窟窿山12到23摄氏度，小坝子10到22摄氏度，四岔口9到22摄氏度，五道营11到23摄氏度，土城13到24摄氏度，黄岐11到24摄氏度，苏家店11到23摄氏度，杨木栅子11到24摄氏度，汤河12到26摄氏度，将军营12到25摄氏度，选营11到24摄氏度，西关营12到25摄氏度，胡麻营14到26摄氏度，黑山嘴14到27摄氏度，天桥14到27摄氏度，石人沟14到28摄氏度，王营13到24摄氏度，北头营12到24摄氏度，凤山11到25摄氏度，波罗瑙14到25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东南风转西风2到3级，13到24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国庆中秋假期将至，群众出行出游意愿强烈，家庭用火用气用电增加，节日期间各类促销展销活动增多，景区景点餐饮购物娱乐等场所火灾负荷大，加之天气复杂多变，各类安全风险增加。现在

温馨提示您，国庆中秋假期即将到来，我们要做好安全防范。一、企业生产安全，各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在岗职工安全教育，防止松懈麻痹，确保安全生产。节前做好安全检查，严格管控动火、检维修、有效空间、高空作业、吊装、临时用电等危险作业，严格控制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高危区域人员数量，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星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0: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与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

0: 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招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5: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的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2: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5: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 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2: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廖牧阳表示，
6: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2: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5: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2: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3: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9: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呢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沾言。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1: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0: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8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 举重赛场，中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

0: 六十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七枚赛艇金牌和两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七枚金牌当中的六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

0: 不见您，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让人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0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为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滨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量裁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大家都买月饼了吗？最近贵州省人民医院高点房一度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了停售了，医院呢也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他们的月饼。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打着贵州省医月饼、职工食堂月饼等旗号的商品，有的呢名称包装刻意的去靠近正品，让消费者真假难辨。一块月饼为什么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排队？答案藏在省医这两个字里。医院、学校、机关、食堂做的东西少了商业营销的油滑，多了一层公家出品的朴素信用。消费者买的不是月饼，而是那份不被坑的踏实。但恰恰是这份信任呢，成了不法商家盯上的肥肉，打着内部供应、职工福利的旗号，给普通的商品套上官方背书的壳。这不是营销，是透支公共机构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普通月饼出了问题，损失几十块，一旦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底座。保护商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公共机构要把正规渠道说清楚，监管部门呢要积极把关。公共机构可以做好产品，但公共招牌呢绝对不能成为免费的流量提款机。让一块月饼名副其实，本质上是守住老百姓对公字招牌的那份信任，这笔账啊，可比月饼本身金贵得多。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您打算出门吗？是自驾坐高铁，还是飞机落地再租辆车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呈现出哪些特点？相关部门将如何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中秋假期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峰值高、新能源出行车辆多等特点。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近2倍。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这就意味着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会成为我们假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假期有个特点，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三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旅客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透露，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 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1: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3: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呢更加便捷顺畅。
0: 听众朋友，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此时听。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度鲜米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度米之整年，新农渔6度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优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想过吗？无人机也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100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6: 我是来自巴西。

0: 比 PIN 要简单一些。
1: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0: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2: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先进的东西，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0: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6.1H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试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试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3: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了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里面的沟通。
0: 第48届试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莹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4: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0: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试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5: 这7个项目它是代表着试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技能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是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6: 从修无人机到当店长，从给软件做体检到玩转智慧安防，这些新赛项目呢看着新鲜。

0: 背后呢，其实都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往往就说明市场缺什么。今天选手们手里的新技能，很可能就是明天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年轻人来说，找准方向，练好本事，行行都能出状元。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种？
2: 三棵树马上种，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种，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种，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与蜀晋秋意正浓，
3: 万物共赴丰收之月，将自然馈赠翠酿美酒，方寸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4: 私藏十项自然清香，口子酱，中国清香学高端白酒。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用心金嗓子。
0: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次性铝箔餐具，大家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被广泛应用于烧烤、外卖、航空餐、家庭聚餐等食物接触类材料的领域。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的时候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物接触的时候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一次性铝箔餐具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涉及哪些违法情形，此案对于办理同类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哪些实践参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9: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10: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9: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11: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9: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10: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9: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10: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9: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

0: 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六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磊介绍：“
1: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0: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2: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3: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铅一量超标，更在于呢，它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视野，让生产者不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侥幸，让消费者不必靠肉眼识别去赌一份安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也有人质疑呢，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吗？其实这股风刮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雪饼猴，再到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3月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 NPC 招聘启事了，李白、月老、孙悟空几乎遍地都是。游客们呢也确实买账，那比起站在栏杆外看风景啊，如今的人们更想要的是走进去玩起来，跟角色对个话，那份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互动打出情绪价值，吸引啊年轻的游客。那在您看来呢，游客愿意为一个会互动的人买单，本质上是他们的哪部分需求被接住了？
1: 我个人认为啊，游客愿意为互动的人买单啊，那么本质上接住的是从看客到参与者的身份的一种切换。那传统景区啊，游客买的是风景，你站在景外看景。那 NPC 景区啊，买的是一段只属于游客自己的一种相遇啊。那王婆呢，拉你上台说的媒；那关羽呢，拍你肩膀说的话。那这
5: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6: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7: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智慧微光。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要学会用智慧滋养和强壮自己，如同在静谧的深夜仰望浩瀚星空，感受宇宙的深邃与无垠，感受点点星光赋予我们的启迪与引领。一个不读书的人，他没有认知，很容易人云亦云。对于任何人而言，读书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让求知的人从中获知，让无知的人变得有知。
8: 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其实读书和旅行一样，都是在别人的世界里寻找自己。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都成为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许多人爱书，他们并没有成为作家，也好似没有什么在书中获得黄金，但那些因为阅读而沉下来的心境，那些与书作伴青春高歌的时光，是琐碎日子里最精彩的部分。读书能让你由世界之大看到自己的渺小，让你在思考的过程中体会到由心的孤独，却不会寂寞，让你对世间万物的存在充满好奇与敬畏，让你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懂得体恤共情，这都是它的有效功能和意义所在。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饮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终无用之情，终于成伊所无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一个人和书籍接触的愈亲密，他便愈加深刻地感到生活的统一，因为他的人格复化了。他不仅用他自己的眼睛观察，而且运用着无数心灵的眼睛。由于他们这种崇高的帮助，他将怀着挚爱的同情踏遍整个世界。不读书，你只活一遍，只活在眼前、当下、身边。读书，你活千万遍，活在天涯海角，活在过去、未来。人丑就该多读书，读书并不能使人变美，但能让人或多或少忽略你的不美。在读书的过程中，你常会发现一个精彩的人物，你为之倾倒，你在读书的过程中轻松地发现他们，你会向往他的思想、态度、行为，你会揣摩他、模仿他。他或许并不存在于现实中，但你向往已久，其实那个人就是你一直以来最想成为的人，更好的自己。
7: 人生路上没有必要为不值的人去做不值的事，世界那么大，真正给

0: 你依靠的只有自己，靠自己才最踏实。
1: 某天晚上，我正在安静地写写文字，突然微信弹出一条消息，原来是许久没有联系的初中同学，一上来就劈头盖脸地问了一句，在吗？生命的过客来来往往，谁也不是谁的谁，不要高估自己和任何一个人的关系。现实社会里，没有几个人会在乎你的真心，也没有几个人会感恩你的包容。记得《山河故人》里有一句台词，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或许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无论曾经有多么频繁的来往，随着时间的流逝，横在彼此之间的便是渐行渐远的距离和陌生感。在这世上，不是谁都愿意与你风雨同舟的。很多时候，你以为只要付出真心就能换来别人的优待，你以为你死心塌地地对别人好，别人就会对你掏心掏肺。可现实呢，总是以残酷的方式告诉你，对情看得越重心就越痛，对人期望越高失望也越大。有些人你真心实意地把他们放在心里，而他们却可以转身就把你遗忘。有些人你执着地以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而结果大多是人走茶凉提前散场。人生在世，谁会对谁一成不变，谁会陪谁走到永远。经历的事多了，你就慢慢懂得了，人心凉薄，能够真心待你的人并不多。所以别对谁都掏心掏肺，别总觉得自己无可替代。其实在他人看来，感情没有多重，是你自己看得太重。真心没有多少，是你自己想象得太好。要知道，感情很容易走着走着就散了，人心很容易处着处着就变了。说到底，这世上没有谁离不开谁，有时候一个转身就形同陌路。人生路上真的没有必要为不值得的人去做不值得的事，世界那么大，谁没了谁都可以好好生活。这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过得开心。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不要高估了自己和任何一个人的关系。在无常的生活里，真正能够给你依靠的永远都是你自己。你的幸福终究要靠你自己成全，不要把自己的幸福依托到别人身上，靠自己才最踏实。我最亲爱的你们，愿你幸福。
0: 往往不够专注是由三方面原因导致，第一是没目标，第二是没计划，第三是对自己没要求。
1: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如何培养自己深度思考的能力。第一点，保持专注，自己动脑，形成自己的想法。专注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几乎有些奢侈，当我们想做一件事情时，我们的注意力总是自觉不自觉被其他的事情所吸引。手机屏幕亮了，忍不住看看，有什么刷爆朋友圈的娱乐八卦，忍不住打开，有什么有趣的链接，控制不住，一个个点进去。一眨眼功夫，到了吃午饭时间，我们感觉都没做什么，又一会儿功夫，吃晚饭了，我们感觉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到了十一二点，我们感觉很累，却记不起做了什么有价值的事情。

0: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爆炸般的信息面前，我们有时无从筛选，只是跟着自己的兴趣点和关注点，任思绪游走。有什么问题，直接上网一调，什么答案都能出来，我们几乎不用思考。我们羡慕那些头脑清晰、说话掷地有声、旁征博引的人，他们是人群中的焦点，他们书写的文字中透露着真知灼见，耐人寻味。再看看自己，几乎丢掉了深度思考的能力，对于什么事情几乎都没有自己的想法，大多时候只是吃瓜群众，看谁的想法有道理就觉得和自己想的一样，看到不符合自己预期的想法就想怼回去。培养自己深度思考的能力，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保持专注，激发自己的想象力，自己先动脑。当遇到问题，首先给自己一个空间，沉下心来，想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背后到底是哪些方面的疏漏和缺失造成的。形成自己的想法以后，再去网上查查是否有类似或相关的情况，他们是怎么解决的，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什么，你的思路和他们的思路有什么不同，你可以改进的地方有哪些。只要持续的刻意练习，我们便可以形成自己清晰的思路和见解。第二点，学会运用一些基本的逻辑结构，锻炼自己的思维。要想自己的思路和想法清晰而有说服力，我们必须学着有逻辑的分析和表达。金字塔结构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这是一种结构思考力的表达。在李中秋的《结构思考力》一书中，阐述了金字塔结构。金字塔的纵向结构中，每一组的观点必须是下一层的观点的提炼和概括，横向结构中每一组的观点互相不重叠，且有一定的逻辑顺序。结构思考力有四个特点：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结论先行就是先表达出自己的结论，以上统下就是要有一个中心的主题句支撑自己的结论，归类分组就是分总、总分、总分总的分类表达，逻辑递进要求我们按照逻辑顺序把每一组的思想组织起来。从纵向结构出发搭建金字塔结构，我们可以自上而下搭建，叫做疑问回答做分解，即先设想一个问题，再想想从哪几个方面给出答案。也可以自下而上搭建，叫做概括总结做聚合，它包括三个步骤：收集信息、分类、概括总结。比如你看到一组好友对自己的评价，乐观、幽默、勤奋、善良、有思想、粗心、固执、不合群，这是你收到的信息。分类，你可以分为优点、缺点。概括总结，自己在朋友眼中整体是个不错的人。从横活在自己的小天地中，很少会去深入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样子，遇到稍微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就容易情绪化，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整个人变得萎靡不振，怨天尤人。我们一直在自己的小天地。
1: 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 14.7 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 14.7 摄氏度，相对湿度 95%， 风力等级三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广播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 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

0: 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第25集。
1: 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25集。端妃站着说了一会子话，早已气喘吁吁，香汗淋漓，宫女们忙扶了她坐下。这是我入宫许久以来第一次见到端妃，她的容貌并不在华妃之下，只是面色苍白如纸，身形单薄。端妃与众人点头见过，打量了眉庄几眼，看到我时却微微一愣，旋即朝我意味深长的一笑，转过头若无其事微笑着对皇帝说：
1: 皇上又得佳人了。
0: 皇帝也不说话，只置之一笑。皇后却含笑说：
2: 妹妹常年累月不见生人，所以还留着当年的眼力呢。
0: 这话说得没头没脑，众人只顾着说笑，没放在心上，我也不做他想。梨花白酒味甘醇清甜，后劲却大，酒过三巡，我脸上热热的烫起来，头也晕晕的。
3: 玲珑，我吃酒多了有些头晕，出去醒醒酒。
1: 要不要回了皇上弄点醒酒的汤羹？
3: 不用，放心，我片刻即回。刘珠，扶我去换件衣裳。
0: 浣碧早吩咐了京青和佩儿，在福利殿旁的小阁里备下了替换的衣裳。京青和佩儿见我进来，忙迎上前来，忙不迭打扇子递水。我接过打湿了的手绢捂在脸上。
3: 这天气也奇怪，六月间就热成这样。
0: 京青陪着笑说：
4: 小主要应酬这么些宫妃命妇，难怪要热得出了一身的汗。
3: 哪里要我去应酬，今日是沈荣华和曹婕妤的好日子，咱们只需好好坐着饮酒听乐便可。
4: 难怪小主今日出门并不盛装丽服。
3: 今日盛宴的主角是沈荣华和曹婕妤，是他们该风风光光的时候了，不是咱们出风头时就要避得远远的，免得招惹是非。有时候一动不如一静。
0: 佩儿一边替我更衣，一边插嘴说：
5: 哎，这宫里哪有避得开的是非，万一避不过呢？
0: 我斜睨佩儿一眼，并不说话。浣碧接口说：
6: 既然避不过，就要暂时按兵不动，伺机行意外之举，才能出奇制胜。小姐您说是不是？
3: 跟我在宫里住了这些日子，你倒长进不少了。
6: 多谢小姐夸奖。
0: 换过一身浅紫的宫装，浣碧问：
6: 小姐可要立即回席？
3: 你在这里看着，好不容易淘气出来，等下回去少不得又要喝酒，这会子心口又闷闷的，不如去散散心醒醒神吧。刘珠，跟我去外面走走。
0: 外面果然比店里空气通透些，刘珠陪着我慢慢看了一回花，又逗了一回鸟，不知不觉走得远了。走得微觉腿酸，忽见假山后一汪泉水清澈见底，见四周寂静无人行，我一时玩心大起，随手脱了足上的绣鞋抛给刘珠：
3: 好生拿着。
7: 小姐，
0: 我挽起裙角，将双足没入那凉玉沁人的泉里。泉中几尾红鱼游曳，轻啄小腿，痒痒的忍不住笑出。

0: 出了声。
1: 小姐还是老样子，从前在府里的脾气一丁点也没改。
2: 哪里还是从前的脾气，改了不少了。纵使如今这性子，还是明里暗里不知吃了多少亏呢。哎，瞧我喝了几盅酒，和你说着玩的呢。
1: 奴婢哪里有不明白的，从得宠到如今，小姐何曾有真正的松过一口气。
2: 好端端的说这些做什么，如今梅庄姐姐有喜，好歹我也有了点依靠。不说这些扫兴的话了。哎，这水倒凉快，你下不下来？
3: 云一窝，玉一缩，淡淡山儿。
0: 隐隐的听见有人在远处吟诵李后主的词，正心下疑惑，猛然间闻得有熏然冷幽的酒香扑鼻而来，还夹杂着一股陌生男子的气息，心中一惊，足下一个不稳，身子一斜，便往泉水中摔去。
1: 啊，小姐！
0: 刘珠来不及伸手拉我，眼见得就要摔得狼狈不堪，忽的身子一旋，已经被人拉住了手臂，一把扯上了岸。还没回过神来，只听他笑嘻嘻地说：
3: 你怎么这样轻？
0: 一惊之下大是羞恼，见他还拉着我的手臂，双手猛力使劲，推得他往后一个趔趄。
2: 你是谁？
0: 刘珠慌忙挡在我身前。
1: 大胆，谁敢这样无礼？
0: 抬眼见这人斜倚在一块雪白太湖山石上，身上穿了一件宽松的泼墨流水云纹白色皱纱袍，一只紫笛斜斜横在腰际，神情慵倦闲适。他被我推了却不恼也不答话，只怔了怔，微眯了双眼，打量了我几下，目光忽然驻留在地上，嘴角浮起一缕浮光掠影的笑。
3: 李后主曾有词赞佳人肤白，为飘色玉柔琴，所言果然不虚也。只是我看不若用飘色玉千千一句更妙。
0: 我一低头，见他双目直视着我的裸足，才发现自己慌乱中忘了穿鞋。我又羞又急，忙扯过宽大的裙服遮住双足。
2: 王爷请自重。
0: 刘珠惊讶地看着我。
1: 小姐。
2: 刘珠，见过清河王。
1: 奴婢参见清河王。
0: 清河王微微一笑。
3: 你没见过我，怎知我是清河？
2: 除却清河王，试问谁会一管紫笛不离身？谁能得饮西月进贡的玫瑰醉？又有谁得在宫中如此不拘？不然如何当得起自在二字？
0: 清河王危险诧异之色。
3: 啊，小王失仪了。哈哈，你是皇兄的新宠。
0: 如此放浪不羁，言语冒失，我心中已是厌恶。刘珠见情势尴尬，忙说：
1: 这是真婉仪。
2: 嫔妾冒犯王爷，请王爷勿要见怪，皇上还在等嫔妾，先告辞了。
0: 他见我要走，忙用力一挣，奈何醉得厉害，脚下不稳，踉跄了几步。
2: 刘珠，去换两个内监来扶王爷去临近的松风轩歇息，醒一醒酒。
0: 刘珠即刻换了内监来，一边一个扶住。他摆一摆手，目光落在我身上。
3: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一怔，心下愈发羞恼，不客气地说：
2: 贱名恐污了王爷尊耳，王爷醉了，请去歇息吧。刘珠，今日之事一个人也不许提起，否则就是我死都解释不清楚了。
1: 嗯。
0: 刘珠从未见过我如此神色，慌忙点了点头。我消了消气，整理了衣容，悄悄回到席间，不由自主先去看华妃，见她依旧独自坐着饮酒。玲珑见我回来了，着急地问：
4: 姐姐去了哪里？这么久不回来，梅姐姐已叫人找了好几回了。
2: 酒醉在偏殿睡了一晌，谁知睡过头了。
4: 姐姐香甜沉酣，妹妹白叫醒了。
0: 正说话间，见玄灵朝我过来。
5: 你的侍女说你更衣去了，怎么去了好一会儿？
2: 臣妾酒醉，睡了半晌才醒。
5: 朕也有些醉意了， 叫人上些瓜果解酒吧。
0: 宫女早捧上井水里新派的各色鲜果，澄澈如冰的水晶攒心大盘里

0: 盛着香瓜玉白，西瓜鲜红，莲蓬莹翠，葡萄凝紫。这时曹婕妤走了过来，
1: 今夜的歌舞虽然隆重，只是未免刻板了些，本是家宴，在座的又都是亲眷，不如想些轻松的玩意来可好？
2: 今日你是正主，你有什么主意说来听听。
1: 臣妾想宫中的姐妹们侍奉圣驾必然都身有所长，不如写了这些长处在纸上抓阄，谁抓到什么便当众表演以娱嘉宾，皇上以为如何？
2: 这个主意倒新鲜，就按你说的来。
0: 曹婕妤忙下去准备了，不过片刻捧了个青花文方瓶来。
1: 荣华妹妹有孕不宜操劳，这抓阄行令的差事就让臣妾来担当吧。
2: 怎么，你这个出主意的人自己不去演上一段？
1: 臣妾身无所长，只会打珠落玩，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臣妾想好了，无论各位姐妹表演什么，臣妾都送一串珠落以表心意，皇上您说好不好？
2: 那也勉强算得过了。
0: 眉庄在一旁说，
3: 万一抽中的纸巾上写着的不是某位姐妹的长相，可要如何是好呢？
1: 就算不是长相，皮毛总是懂得些的，况且都是日日相见的姐妹，随意即可。
0: 宫中妃嫔向来为争宠出尽百宝，见曹婕妤提了这个主意，都觉得有趣，跃跃欲试。曹婕妤抽得皇后是左右双手各写一个寿字，皇后书法精湛，本是后宫一绝，更不用说是双手同书。两个寿字一出，众人皆是交口称赞。冯淑仪填了一阙词，田贵人与新贵嫔合奏一曲《凤求凰》，刘良元画了一副丹青《观音送子》，都是各显风流。曹婕妤素手一扬，抽了一枚纸签在手心，
1: 这甄婉仪的。
0: 曹婕妤展开纸签一看，自己先笑了，
1: 请妹妹做惊鸿舞一曲。皇上，妹妹姿貌本是翩若游龙，宛若惊鸿，臣妾又偏偏抽到这一支，可见是何该由妹妹一舞了。妹妹可千万不要推却呀。
0: 惊鸿舞是由唐玄宗妃子梅妃所创，本已失传许久，纯元皇后酷爱音律舞蹈，几经寻求原舞，又苦心孤诣加以修改，一舞动天下，宫中民间都风靡一时。只是这惊鸿舞极难学成，舞得好是惊为天人，舞不好就真成了东施效颦，贻笑大方了。新贵嫔是一根肠子通到底的人，脸上早露了几分不屑，
4: 甄婉仪才多大，怎么能做惊鸿舞，未免强人所难了。
1: 新姐姐未免太小觑婉仪妹妹了，妹妹素来聪慧，这惊鸿舞是女子皆能舞，妹妹怎么会不会呢？再说了，若舞得不如顾皇后也是情理之中，自己姐妹随性即可，不必较真的。
0: 新贵嫔本是为我抱不平，反叫曹婕妤赌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赌气扭了脸再不理她。这时原本默默坐在那里独自饮酒的华妃说，
4: 既然不能舞就不要舞了，何必勉强，顾皇后曾一舞动天下，想来如今也无人能够媲美一二了。
0: 这话明明是激将了，心内一阵冷冽，若是不舞难免招人笑话，说皇帝新宠的甄氏平平无才，失了皇家的体面，若是舞，舞得不好必然招人耻笑，恐怕还会被别有用心的人说成是对先皇后的不敬。当今

0: 皇后听得再三有人提及顾皇后，脸上微微变色，只看着玄灵。见玄灵若有所思，轻声说：
1: 金鸿武易学难精，还是不要做了，换个别的什么吧。
0: 眉庄知我从来醉心诗书，并不在歌舞上用心，连连向我使眼色，要我向皇帝辞了这一舞。听得皇后开口，连忙附和：
2: 婉仪是才酒醉，也不宜舞蹈啊。
0: 玄灵凝视我片刻，缓缓地说：
3: 宫中许久不演惊鸿舞，朕倒是想看一看了。婉仪，你随便一舞即可。
0: 既是皇帝开口了，再也推辞不得。我深吸一口气，缓步走到大殿中央，人人都准备要看我的笑话了。眉庄忽然起身：
2: 寻常的丝竹管弦之声太过俗气，不如由臣妾抚琴安选士高歌来为婉仪助兴。
3: 去取舒太妃的长相思来。
0: 昔日舒贵妃得幸于先皇，进宫当日，皇帝特赐一琴名长相思，一笛名长相守为定情之物。先皇驾崩之后，舒贵妃自请出宫修行，这一琴一笛便留在了宫中。眉庄调了几下音，用力朝我点点头。玲容向帝后行了一礼，垂手坐在眉庄身侧，担心地看着我。我略一点头，玲容慢声唱了起来。月起，舞起，我的人也翩然而起。宽广的衣袖飞舞得如铺洒飞扬的云霞，腰肢柔软如柳，渐次仰面反俯下去。庭中盛开的紫罗被舞袖带过，激得如漫天花雨纷飞。
4: 哼，美是美，可惜全是效仿，毫无新意。
0: 汝南王的话正是我所担心的，要做到音巡中又有自己的风格，倒真是棘手。正踌躇间，忽听一缕清越的笛声昂扬而起。一个玄武已见清河王立在庭中，执一紫笛在唇边悠悠然吹奏。几个音一转，曲调已脱了寻常惊鸿舞的调子。眉庄机警，绿调一转已跟上了清河王，玲容也换过了曲子来唱。清河王的随意吹奏，倒让我脱离了平日所学舞姿的拘泥，云袖破空一掷，尽兴挥洒自如。琴声忽然停了，我匆忙回头一看，眉庄皱着眉，捂着嘴，像是要呕吐出来。仓促间不及多想，只见清河王把紫笛向我一抛，随手扯过了长相思，席地坐下抚琴。眉庄被宫女忙忙扶了下去休息，我一把接过紫笛横在唇边，虽然双足旋转得更快，却是气息不促不乱，一曲悠扬到底。旋转间听得有箫声追着笛音而上，只是玄灵吹奏更是欢喜，心头一暖，不愿再耿耿于怀水陆难熏殿一事了。身体如风中柔柳低回而下，随着绕梁的余音袅袅旋得定了。臂间腰上灿烂华美的轻纱徐徐铺展开去，铺成了一朵飞丽的花，盛放在雪白殿石上。举眸看着向我走来的玄灵，他伸手扶我在怀中：
3: 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5: 雕虫小技博皇上一笑罢了。
0: 曹婕妤面色微变，瞬间已经起身，笑着对玄灵说：
6: 皇上看臣妾说的如何，妹妹果然聪慧，能做寻常人不能做之舞，不逊于顾皇后在世呢。
0: 话音未落，皇后似笑非笑地看着曹。

0: 婕妤说，
1: 曹婕妤今儿怎么反复提起顾皇后的惊鸿舞呢？本宫记得顾皇后作此舞时，连华妃都尚未入宫，更别说婕妤你了。婕妤怎知顾皇后之舞如何，又怎么拿甄婉仪之舞与之相比较呢？
0: 曹婕妤听皇后口气不善，大异于往日，讪讪而笑。
2: 臣妾冒失，臣妾一时耳闻，不能得见顾皇后舞姿，是臣妾的遗憾。
0: 玄灵微微朝曹婕妤蹙了蹙眉，并不搭理他，只柔声问我，
3: 跳了那么久，累不累啊？
4: 臣妾不累，臣妾未曾见顾皇后做惊鸿舞的绝妙风采，实在是臣妾福薄。臣妾今日所做惊鸿舞，乃是你梅妃之态的旧曲，银烛之辉怎能与顾皇后的明月之光相较呢？
0: 玄灵朗声一笑，放开我手，向清河王说，
5: 六弟你来迟了，可要罚酒三杯啊。
6: 臣弟已经吹取一首为新嫂歌舞助兴，皇兄怎的也要看新嫂们的面，不追究臣弟才是。
0: 说着玄清举起杯一饮而尽。
5: 长相思的笛音必定要配长相守的琴音，才称得上是无双之妙啊。六弟，这是婉仪甄氏，荣华沈氏。
0: 玄灵转头看见玲珑，微微皱眉，
5: 这歌唱的是
4: 臣妾选是安氏。
5: 哦，赏。
0: 玄灵再不看玲珑，指了我的手到帝后的席边坐下。玲珑有一瞬间的失神，随即失了一礼，默默退了下去。我将紫笛还给清河王，盈盈浅笑，
4: 多谢王爷相助，否则嫔妾可要贻笑大方了。
6: 婉仪客气。
0: 说着玄清在自己座上坐下，玄灵拉我在身边坐下，对玄清说，
5: 六弟精于诗词，今日观舞可有所佳作？
6: 皇兄取笑，臣弟献丑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
7: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第26集。
0: 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她们美貌绝伦，却是心机重重；她们温婉淑德，却是暗藏凶险。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一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后宫甄嬛传之承欢》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26集，
1: 臣弟已经吹取一首为新嫂歌舞助兴，皇兄怎的也要看新嫂们的面，不追究臣弟才是。
0: 说着，玄清举起杯一饮而尽。
2: 长相思的笛音必定要配长相守的琴音，才称得上是无双之妙啊。六弟，这是婉仪甄氏，荣华沈氏。
0: 玄灵转头看见玲珑，微微皱眉。
2: 这歌唱的是？
3: 臣妾选是安氏。
2: 哦，啥？
0: 玄灵再不看玲珑，直了我的手到帝后的席边坐下。玲珑有一瞬间的失神，随即失了一礼，默默退了下去。我将紫笛还给清河王，盈盈浅笑。
3: 多谢王爷相助，否则嫔妾可要贻笑大方了。

0: 婉仪客气。
1: 说着，玄清在自己座上坐下，玄灵拉我在身边坐下，对玄清说：
2: 六弟精于诗词，今日观舞可有所佳作？
0: 皇兄取笑，臣弟献丑了。
1: 只见玄清略一凝神，擎一支毛笔在手，宣纸一泼，龙飞凤舞游走起来。片刻挥就，李常亲自接了呈给玄灵，玄灵接过一看，龙颜大悦：
2: 好好，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华颜九秋木，飞媚浮云雨，翩如蓝芍翠，宛如游龙举，月宴罢前夕，无羁停白芍，曼态不能穷，凡姿取向中，低回连破浪，凌乱雪迎风，坠耳石流畔，休居玉朔空，为愁捉不住，飞去逐惊鸿。
3: 六弟的诗越发的精进了，一首五言宛若嬛嬛舞在眼前呐、
2: 好，
1: 众人连连点头附和着皇上，只有汝南王眼中大事不屑，手中的酒杯往桌上一搁，不以为然。汝南王妃忙拉了拉他衣袖，暗示他不要扫兴。我只装作不见，低下头说：
4: 今日得见六王高才，又得王爷赞誉，嬛嬛有幸。
2: 嬛嬛才冠后宫，何不复作一首相贺啊？
1: 我本想寻词推脱，抬头见清河王负手而笑，饮了一口酒，看着我说：
0: 臣弟素闻闺阁之中多诗才，先有卓文君、班婕妤，近有梅妃、鱼玄机，臣弟愿闻婉仪赐教。
4: 那臣妾就献丑了。汉意新妆画不成，丝催集结舞衣轻，落花绕树已无影，回雪从风暗有情。凭借博才拙作，怎能入王爷的眼？取笑罢了。
1: 玄清双眸一亮，目光似轻柔羽毛在我脸上拂过，嘴角蕴含着若有似无的笑意。
0: 哈，好一句回雪从风暗有情啊，皇兄的婉仪不仅心思机密，闺才卓越，且对皇兄情意温柔，皇兄艳福不浅，臣弟敬皇兄与婉仪一杯。
1: 玄灵把自己杯中的酒饮了，握住我手臂温柔地说：
2: 慢些饮酒，刚刚舞弊喝得太急，容易呛到。
4: 多谢皇上关怀，臣妾不胜酒力。
1: 玄灵从我手中把酒杯接过：
2: 朕替你饮吧。李常，去把今日六王和甄婕妤所作的诗铭刻成文，好好收藏。
5: 恭喜王爷，恭喜婕妤小主。
1: 皇后在一旁笑着说：
6: 还不去传旨，甄氏进封从三品婕妤。
7: 贺婕妤进封之喜。
1: 众人起身向我敬酒，侧头见眉庄朝我展颜微笑，我也一笑对之。众人重又坐下饮酒品宴，忽听见近旁坐下有极细微的一缕抽泣之声。玄灵循声望去，见华妃愁眉深锁，眸中盈盈寒光，大有不生之态。皇后危险不悦之色：
6: 好好的，华妃你哭什么？有什么不快之事？
8: 臣妾惶恐，一时失态扰了皇上皇后雅静，还望皇上与皇后恕罪。
2: 华妃，你有什么委屈只管说出来。
1: 皇后深深地看了玄灵一眼，默然不语。华妃勉强拭泪说：
8: 臣妾并无什么委屈，只是刚才见甄婕妤做惊鸿舞，一时触动情长，才有所失仪。
2: 昔日纯元皇后做惊鸿舞之时，你尚未入宫，如何有

0: 情长可处。
1: 臣妾连日静待宫中，闲来翻阅书籍文章，见有唐玄宗梅妃楼东赋一篇，反复回味有所感悟。惊鸿舞出自梅妃，为得宠时所舞，楼东赋则写于幽闭上阳宫时。今日见惊鸿舞而思楼东赋，臣妾为梅妃伤感不已。
0: 你一向不在诗书上留心的，如今竟也有如此兴致了。
1: 臣妾愚昧，听闻诗书可以怡情养性，臣妾自知无德无才，若不修身养性，实在无颜再侍奉君王。
0: 既然你对楼东赋如此有感，能否送来一听？
1: 是。玉见沉声，凤脸摇舔，懒蝉冰冰之巧书，闲缕衣之清恋，苦寂寞于惠宫，但疑思于兰殿，信凋落之梅花，隔长门而不见。
2: 华妃泪光连连，如此伤情之态，闻者莫不叹息。汝南王再按捺不住，起身说：
3: 华妃娘娘之事，本是皇上后宫家事，臣不该智慧。只是华妃娘娘侍奉皇上已久，也并不无听闻有什么大的过失，如有侍奉不周之处，还请皇上念其多年半驾，宽恕娘娘。
0: 爹实在难为你，华妃，你如今所住的地方太偏僻了，搬去慎德堂居住吧，离朕也近些。
1: 臣妾谢皇上。
2: 我捡一片莲藕放在口中，面带微笑。华妃再急本是意料中事，只是没有想到来得这样快，连一向自持稳重的皇后脸色也微微发白，很是难堪。如今形势摆得清楚，华妃由汝南王撑腰，又有父亲效命军中，恐怕不日就要重掌协理六宫的大权，这日子又要难过了。宴席结束，众人皆自行散去，我经过曹婕妤身边，忽然停下，在她耳畔悄声说：
4: 妹妹想问婕妤姐姐一句，那张写着惊鸿舞的纸条是一直握在姐姐袖子里的吧？所以妹妹今日一舞，竟是姐姐为我注定的呢。姐姐有心了。
5: 这妹妹说什么？做姐姐的可听不明白。
4: 姐姐敏慧，自然知道没有惊鸿舞何来楼东赋。华妃娘娘一向不爱书册，怎的忽然爱看诗词歌赋了？梅妃含情所著的楼东赋没有能使她再度得幸于唐玄宗，倒让咱们的华妃娘娘感动了皇上。想来梅妃芳魂有之，也会感知姐姐这番苦心，含笑九泉了。
2: 曹婕妤淡然一笑：
5: 妹妹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姐姐笨嘴拙舌的也变不了什么。妹妹这几日也许会得空，不如好好照顾沈荣华的胎吧，这才是皇上真正关心的呢。
2: 华妃再度起誓，眉庄与曹琴墨又风头正劲，玄灵一连好几日没到我的仪府馆来。虽然他一早嘱咐过我，可是心里难免有些闷闷不乐，加上一刻不停的蝉叫声，纵使佩儿与品儿一边打着一个扇子，也难消烦躁之气。
4: 锦溪，去命人把那些蝉给粘了，再去内务府起些新的兵来。
1: 是。
2: 我躺在榻上，面壁朝里睡着，半晌觉得外头静些，身边扇子扇起的风却大了好多。
4: 这风好，再扇大些。
6: 好。
4: 皇上。
2: 我立即翻身坐起，因为睡得不好，辗转反侧，发鬓微微有些松乱，衣带半脱。

0: 对，头上几个蓝宝石蜻蜓头花也零星散落在床上。
1: 臣妾失仪。
2: 听说你这两日睡得不好，特意替你扇扇风，让你好睡。
0: 这样的宠溺，即使有得宠的眉庄与华妃，我亦是她眼中不可失去的珍宝。这样想着，心头微微松快了些。我才要起身见礼，她一把按住。
2: 只朕和你两个人，闹那些虚礼做什么？
0: 我想左右看看，说，
1: 佩儿和平儿两个呢？怎么要皇上打讪？
2: 朕瞧他们也有些犯困，打发他们下去了。
0: 玄灵在我身旁坐下，顺手端起案几上放着的一个斗彩莲花瓷碗，里面盛着浇了蜂蜜的蜜瓜冰碗。
2: 瞧你睡的这一头汗，拾些冰碗吧。来，朕来喂你。
0: 略略点一点头，不好意思的起唇寒了，口中甜润生津。
1: 皇上也尝一些。
2: 太甜了些，用些酸甜的才好。
1: 嗯，嬛嬛自己做了些吃食，四郎要不要尝尝？
0: 说着，我穿上鞋子，起身取了个提梁鹦鹉纹的银罐来。玄灵拈起一颗蜜饯海棠，问：
2: 这是什么？
1: 嬛嬛自己做的，也不知合不合四郎的胃口。
0: 玄灵放一颗入口，
2: 嗯，又酸又甜，很是可口啊。怎么弄的？朕也叫别人学学。
1: 嬛嬛不依，教会了别人，四郎可再也不来嬛嬛这里了。
0: 玄灵扬手一笑，忍不住捏住我的下颌。
2: 嬛嬛，朕还不知道你这么小心眼啊。
0: 我推开玄灵的手，坐下端了冰碗，咬了一口才慢慢说，
1: 其实啊也不难，拿海棠秋日结的果子放在蜜糖里腌制就成了，只是这蜜糖麻烦些，拿每年三月三那日的蜜蜂摘的梨花蜜对着冬天梅花上的雪水化开，那蜜里要滚进当年金银花的花蕊，为的是清火，用小火煮到蜜糖里的花蕊全化不见了，再放进甜了玫瑰花瓣和松针的小瓮里封起来就成了。
2: 亏得你这样刁钻的脑袋，才能想出这样的方子来炮制一个蜜饯。
1: 唉，嬛嬛不过长日无事，闲着打发时间玩罢了。
0: 玄灵一把将我抱起来，
2: 这话可不是怪朕这几天没来瞧你吗？
1: 四郎以为嬛嬛是那么一味的爱拈酸吃醋、不明事理的人吗？未免太小觑嬛嬛了。
0: 狐狸的青皱裙边一闪，只见浣碧尴尬地探身在门外，手上的琉璃盘里盛着几只新折的花。浣碧没想到玄灵在此，一时间怔怔地站在那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3: 皇上恕罪，奴婢无心之事啊，小姐，浣碧无心的呀。
2: 怎么这样没有眼色？你叫浣碧？
0: 浣碧慌忙点了点头，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
3: 是，奴婢是小姐带进宫的陪嫁丫鬟。
0: 玄灵释然，看向我说：
2: 这是你陪嫁进宫的？
0: 见浣碧那副诚惶诚恐的样子，我一下笑出声来。
1: 放下东西下去吧。
3: 是。
0: 浣碧把花插在瓶中，悄悄掩门而去。玄灵看着我笑，轻声在我耳边说：
2: 嬛嬛一笑倾国，浣碧有其主必有其仆啊，主子是角色，丫鬟也比别人的俏丽些。
0: 我心中忽然起疑，想起浣碧的身世与处境，顿时疑云大起，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多疑。我待她在流珠之上，在家时爹爹也是暗里照顾于她，她跟随我多年，应该不至于起别的心思。于是换了话题，
1: 大热的中午，四郎是从哪里过来的？
2: 才在华妃那里用了不善。
1: 哦。
0: 我静静捡了一块蜜瓜咀嚼，不再言语。玄灵搂一搂我的肩：
2: 你别痴心，朕也是怕他为难你，才那么快又进了你的位分，好叫他们知道你在朕心里的分量，不敢轻易的小觑了你。
1: 嬛嬛不敢这么想，只是于是与丽贵嫔之事后，未免有些心惊。
2: 朕怎么会不明白，本来朕的意思 是要忌你为贵嫔，

0: 位列内廷主位，只是你入仕的时间尚短，当时又是为侍寝而晋封为嫔，已经违了祖制，只得委屈你些日子，等有孕之日方能名正言顺。
1: 嬛嬛不在意位分，只要四郎心里有嬛嬛，
0: 朕心里怎么会没有你？嬛嬛，朕其实很舍不得你，六宫那么些人，总叫朕不得安宁，只在你这里才能无拘惬意。
1: 我轻轻靠在玄灵胸前，他的心跳声沉沉入耳。嬛嬛知道，静了一会儿，我问：“皇上去瞧梅姐姐，她的胃口好些了吗？”“
0: 还是那样，一味爱吃酸的。朕怕她吃伤了胃，命厨房节制些她的酸饮。”
1: 臣妾原本也是要去看梅姐姐，奈何姐姐怀着身孕，懒懒的不爱见人。臣妾想有皇上陪着也好，有了身孕也的确辛苦。玄灵亲一亲我的脸颊，
0: 总为旁的人担心，什么时候你给朕生一个白白胖胖的皇子才好？
1: 我轻推一下玄灵，皇子才好，帝姬不好吗？
0: 只要是我们的孩子，朕都喜欢。你推朕做什么？
1: 玄灵轻轻一揽，将我环在怀中，滚烫的唇落在清冽的锁骨上。
2: 有人在外边呢。
0: 都被朕打发去午睡了，哪里有人？
1: 起来已是近黄昏的时候了，玄灵仍双目清明，凝和的安睡，嘴角凝了一抹淡淡的笑意。我悄然起身，理了理衣裳，坐在妆台前，执着象牙梳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梳着长发，不时含笑回首，凝望一眼睡梦中的他。
0: 婉婉。
2: 婉婉？
1: 我狐疑着回过头去看着玄灵，遍寻深宫，只有我曾有过一个婉字，只是他从未这样叫过我。他已经醒了，手臂枕在颈下，半枕半靠着，静静地看着我，目光中分明有着无尽的依恋缱绻，近乎痴怔地凝睇着对镜梳妆的我。
2: 皇上又想起什么新人了吗？对着臣妾唤别人的名字。
1: 我把梳子往妆台上一搁，尽量演绎着语气中莫名的妒意。
2: 不知是哪位姐妹叫做婉婉的，皇上这样念念不忘。
0: 婉婉，你的惊鸿舞跳得那样好，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恐怕梅妃在世也未能与你相交。
1: 一颗心放了下来，痴痴一笑。
2: 几天前的事了，不过一舞而已，四郎还这样念念不忘。
1: 玄灵起身缓步走过来，刮一下我的鼻子，笑着说：
0: 醋劲儿这样大，婉可不是你的封号。
2: 嬛嬛没听四郎这样唤过，以为在唤别人呢。
0: 真是孩子话，只有你和朕在这里，你以为朕在唤谁啊？
2: 谁叫四郎突然这样唤我，人家怎么知道呢？
0: 朕在云衣殿第一次见你，你虽是依照礼节笑不露齿，又隔得那样远，但是那容色莞尔，朕一见难忘，所以你给你封号即是婉，取其笑容明丽，美貌柔婉之意。
2: 四郎过奖了。
0: 进宫后你一直卧病，直到那一日在上林苑杏花树下见到你，你执一箫缓缓吹奏，那份惊鸿照影般的从容清冽之姿，朕真是无以言喻。
1: 我捂住玄灵的嘴，含羞轻笑。
2: 四郎再这么说，嬛嬛可要无地自容了。
1: 玄灵轻轻拨开我的手，握在掌心，目光明澈，似金秋阳光下的一泓清泉。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一部之《承欢》。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

0: 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4.4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4.4摄氏度，相对湿度96%，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解读。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给你的或许是刻骨的伤痕，或许是无尽的满足，亦或许只是简单的擦身而过，但总是给你的人生旅行带来缕缕点缀。他们让你不再稚嫩，不再无知，他们让你从孤单的起点开始，能够到达一个繁华的终点。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卢思浩的文章，旅行的意义，遇见一些人，然后再与他们告别。

小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等到大了一点了，才觉得以前自己的想法是那么的傻。再过了一阵子，觉得自己也许就只能是一个平凡人而已。生活那么近，梦想那么远，午餐都不知道是吃饭还是吃面。总是把自己弄得很累，可是一到半夜就是睡不着，彻夜翻来覆去不睡，心里却没有想着谁。上次的聚会，千杯不醉的又是谁？你渐渐地发现自己找不到一个同类，没有人能够给你那么简单的一句安慰。你开始厌倦了爱情的你进我退，习惯了一个人，忘记了怎么去喜欢一个人。谁爱的狼狈，谁爱的颓废，还不如一张棉被拥抱自己在梦里飞。听到突然好想你，再也想不起谁的时候，你发现原来你把自己给丢了。你渐渐地长大，慢慢地丢了很多东西，发现不能那么轻易地去爱，发现不能那么轻易地被爱，发现不能那么轻易地开始爱情，发现不能那么轻易地放开一个人的手，发现不能那么轻易地牵起一个人的手，发现不能那么轻易地让那个人走进自己的心，发现不再是那个轻易伤害别人也被别人伤害的自己，发现终于自己不再是那个信誓旦旦的自己。

同学聚会上，你当初暗恋的那个人在你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其实当初我也喜欢你呀。然后你整个人就蒙住了，可是才发现一切都变了，谁也回不去。于是你只能轻轻地说一句，哦，我知道了。有的只是无奈，连一丝后悔都提不起来。你去了很多地方，看了许多风景，你遇到了很多人，又弄丢了很多人。你拍下了很多照片，却没有再翻开过。你写下了许多日志，却再也没有看过。你编辑好了好几次的短信，却没能按下发送键。你疯狂地喜欢上一个人，却说不出你喜欢哪一点。你告诉自己不要再熬夜了，却每次孤单到天明。你告诉自己不要听那些歌了，却按下单曲循环。你告诉自己一切就这样了，都过去了，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忘掉。你拥抱了下雪的街景，却发现没有人能跟你共享。你不再是17岁，坐在台阶上看着天空，觉得时间都静止的自己。你不再是10岁，看一下午动画就觉得全世界都拥有的自己。你不再是15岁，写下梦想信誓旦旦的自己。你不再是17岁，不顾一切疯狂去爱的自己。你曾经以为自己的梦想可以实现，你曾经以为站在你面前的人是你全部的世界。你看到的未来都是跟他在一起的未来，却还是不经意之间把他弄丢了，连自己都说不出为什么。

可是你还是用力地活着，你想让你朋友看到一个积极努力的你，你还是一个人去往很多地方，你还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即使你现在孤身一人，你还是喜欢你弄丢的那个他，你还是告诉自己说，再不去闯梦想，永远只是一个梦想。他们看见你嘻嘻哈哈，看不见你孤单难受，他们看见你的白天，看不见你的黑夜，他们看见你的疯狂，看不见你的决心，他们看见你的收成，看不见你的努力，他们看见难过，没有看见你的付出，可是你永远都看得见自己，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这些别人很难能够真切地理解你。

一个人要坚持梦想不放手，需要的努力只有自己才能知道。不去尝试，永远不知道原来需要付出的是那么多。但是一旦尝试了，就不会想到要放手。终于你开始明白，感情和梦想都是冷暖自知的东西，不再去跟别人解释自己。关于未来，只有自己明白。你终于明白，从当初离开故乡的那一刻

起，就注定了你无法回头的青春。你终于明白，原来旅行的意义是遇见一些人，再与他们告别。

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这期的节目。好了，在节目最后，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下期我们再见。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
1: 才是当务之急，而不是躲在老实人受欺负的受害者模式中自怨自艾。一起来从美雅的《不是别人欺负你，而是你不自强》一文中吸取自强的营养吧。老实人难道就注定被欺负？美雅一直都很喜欢您的生活状态，也一直都在默默学习中。我很努力努力的工作，电话响，我是第一个接。在这儿我不敢说我是做事最多的，但我扪心自问，我对得起这份工资。可是为什么被劝退的是我？我问原因，他也肯定我的工作能力，就是因为性格不够灵活。我想问，这算什么理由？难道努力工作也有错？要像他们那样去到处走，到处找人聊天才算好员工？如果我也那样，那这电话谁接？不够灵活，我真的想不明白。难道真的是看老实人好欺负？为什么？我想不通，为什么最辛苦的是我，而最先被劝退的也是我？就因为我没有背景，什么都没有，只有勤奋。我不想做祥林嫂，可是心里真的很憋屈。我被婆婆欺负了。美雅姐你好，也许你还比我小一两岁，但是我还是决定叫你姐。我觉得你是位非常独立自强的女性，不像我一样老是受人欺负。我现在怀孕5个月了，感觉生活很痛苦。我和老公刚认识的时候，他妈就很不喜欢我，因为他家人嫌弃我家没钱没势，虽然他家也没什么。最后老公还是抵抗住家人的压力娶了我，婚后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婆婆常常对我指手画脚，要求我做这做那，虽然饭菜都是她做，但是我每天下班回家，她都会使唤我干活，洗菜切菜搞卫生什么的，周末还要和他一起去超市大扫除什么的。如果我稍微表现出不满，他就会指责我。我觉得生活真累，在这个家里我都忍气吞声，委屈谨慎，活得很压抑。怀孕以后我以为这种情况会改变，婆婆会对我关怀备至什么的，结果没有，只是不叫我做这做那了。她也很少为我煲汤弄补品什么的。怀孕这么久，只记得他炖过2次鸡汤，一直都是我妈妈在照顾我，帮我安胎。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格格不入，婆婆并不接纳我，说我很压抑，很委屈。老公工作比较忙，个性也软弱，和他说这些他很不耐烦，也不会帮我说话。我不想絮絮叨叨像个祥林嫂，我只是希望老公可以让婆婆对我好一点，可是她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为我做。我真觉得生活非常痛苦，很委屈。不是别人欺负你，而是你不自强。人人都在追求公平，但是这世界无论在哪里都不公平。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每年都会被提出来讨论一番，那就是教育制度。一个北京的孩子要考北大，跟一个外地的孩子要考北大付出的努力程度是差距很大的。极可能同样的分数，一个进了重点大学，一个却高考落榜。在上海，复旦附中今年参加高考的不足100人，因为还有400人不是保送就是出国。还有上外附中，今年的参考人数为10人。在北京，人大附中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平时不努力，长大上隔壁。这就是现实，高考只是无资源的一群人选择的道路。很多人以为移民到国外就能避免这种不公平，其实外国也一样不公平。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异类》，里面讲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加拿大顶尖的曲棍球队员的出生月份都在1、2、3月，因为在加拿大曲棍球联赛法定的注册时间是每年1月1日10周岁以上的孩子。

这意味着一个在1月2日就已经10岁的孩子，他可以参加联赛，而在同一年的12月份之前还没有满10岁的孩子，却只能被暂时晾在球场一边。但是这个年龄是青春的发育期，近一年的差距会给他们成长中的体质造成不同的影响。如果你是加拿大的少年，还热爱曲棍球，但是仅仅因为你在年底出生，就让你失去了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无论你再怎么努力，都成不了最优秀的曲棍球队员。人人以为自己在追求公平，但是事实上他们又不想要公平，尤其不公平还对自己有利时，这一点我在竞标方案的工作中深有体会。如果我们公司和客户的关系比较好，我们就希望竞标的时候不公平，客户会因为同我们的好关系而选择我们作为他们的供应商。如果我们的公关做得不好，我们就希望竞标的时候不公平，客户以价格和方案的优劣选择供应商。说白了，人首先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其次才谈公平。不公平只是弱者示弱和逃避的借口，而越是强大的人越想有公平。新约马太福音中说，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叫马太效应。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面对这种不公平，你如何评价它并不重要，如何面对才是最重要的。连比尔盖茨这号富二代加世界富豪给青年人的十条忠告中，第一条就是 Life is no fair, get used to it。 生活是不公平的，你要去适应它。面对这种不公平，很多人都会说我没得选择，其实这何尝不是另一个借口，你一直都有的选择。蔡康永说，你永远都有更好的事可做。不喜欢正在读的这篇微博，立刻跳开去读别的。不喜欢正在看的这期节目，转台去看别的。不喜欢新交的这个朋友，闪人去认识别人。不要浪费生命去忍受这些不必忍受的事儿，忍受完又浪费生命去抱怨或咒骂，这太划不来了。就像来信的这两位豆友，像小林嫂忍受着又抱怨着，其实你不必忍受欺负，你一定有更好的事儿可做，改变，变得自立自强。在符合社会规则的条件下，你变得越强大，你就越有公平。所以自己变强大才是当务之急，而不是躲在老实人受欺负的受害者模式中自怨自艾。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被面临的困难所伤害，而是被自己夸大了的受害者的哀怨和委屈所伤害。受害者心理无论在职场上还是在家庭中都是最不健康也是最没营养的情绪，它就像一个你看不见的恶魔，占据你的内心，不断啃食你的力量，最后撕碎你的灵魂，主宰你的一切，让你活在负面的黑暗的永夜情绪中无法自拔。前两天几百天不看电视剧的我，边拖地边看了集八点半的电视剧，居然感动哭了。一个离婚的女人在一个酒吧当调酒师，她那好吃懒做的无赖前夫见她工作干得风生水起，找上门来要求复婚，威胁说不管她愿不愿意，这婚都得复，不复就砸店。这时霸气女老板带着两个壮汉进来，厉声呵斥，三言两语就将其赶走。面对哭哭啼啼说着对不起的调酒师，她说对不起你自己，明白吗？作为一个女人，你永远不能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人必先自辱，而后忍辱之。你要把自己永远放在强人的位置上。当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看待生活的时候，你才能彻底摆脱男人的阴影。虽然觉得他说的话有点过了，但是还是觉得适合二位听听。指望别人不欺负自己，对自己好，是不切实际的。而你自己可以选择变得强大，不是世界对你太残酷，而是你很弱很天真。一个强大的办公室职员不欺负别人，不吵掉老板就算不错了。一个强大的媳妇不欺负公婆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会被欺负。
最后祝二位自立自强，早日摆脱被人欺负的受害者心理，找到属于自己的公平和快乐。同时叮咛一句，强大了也不要去欺负他人，真正的强者是那些自强不息又悲天悯人之人。文美雅。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见。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没有癫狂的青春是一种缺憾。
1: 青春期是人们最了解自己的时刻，一个没有疯狂过、没有真正度过青春期的人会充满缺憾，有时也并不真正了解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 NG Amy。 今天与大家分享一篇关于青春的文章，没有癫狂过的青春是一种缺憾，张薇薇。母亲和我说，她年轻的时候，我姥姥常对她说，你看看你整天浑浑噩噩晃晃悠悠的像个什么样子，大好的青春岁月都被你用来无病呻吟偷懒享乐了，还不趁年轻没压力记性好多学点东西，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知道书到用时方恨少，就知道时间宝贵，就知道年轻有多好了，到时候我闯进你会后悔的。实际上这些话不过是母亲训斥我时举的一个例子，她无非是想告诫我，当年她的妈妈和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她没能真正理解，现在她确实是后悔了，所以现在要来导正我，告诫我，以免等我到了她这把岁数也只能痛恨年轻时自己的剑走偏锋，蹉跎岁月异想天开了。这不是母亲一个人的观念，大把大把的有了点岁数的人看到年轻人各种的胆大妄为、虚度光阴的行为都感到心如刀绞、恨铁不成钢。人们似乎一定要活到一定年龄才能够明白一些道理，当他们被生活的压力所迫，在理想和尊严之间摇摆不定的时候，就开始谴责年轻的自己为什么对生活那么傲慢无礼，为什么对梦想那么不以为意了。他们悔不当初自己整日浸泡在一些毫无意义的游戏和恋情中无法自拔，把某个虚拟的世界当作真实，对待一个班级的比赛无比认真，对一个现在想来毫无特点的女孩一意孤行。我当然赞同青春不该写满无知，不该毫无自持力的犯错，却又不想付出任何代价。但是青春更不可能甚至不该理智的写满目的和意义，也许癫狂，也许不知天高地厚，也许不计后果的敢爱敢恨，正是青春最重要的意义。如果人生是一幅画卷，那么青春就是这幅画卷的边框，告诉人们自己人生的边际会在哪里。真正美妙的人生不是一直成功，而是充满各种感受力，承接着各式各样的感官刺激。人们从生活中领悟到很多道理，同时也产生各种情绪，而感受和理解、情绪和认知同样重要。人生是考卷，但它更是一场体验。青春的意义有时就在于它毫无意义，就在于在一定尺度内不计后果的根据自己的喜好行事，不用给每一种行为找原因，不用给每一件事情提前设想后果，就在于可以大把大把的消耗时光，用尽光阴去发呆、去流浪、去自我放逐，就在于可以成瘾般的爱，然后发疯般的恨，敢于哭泣，也敢于离散。这样的癫狂只限于青春，在小些的时候心智不足以支撑这样的癫狂，在大些的时候 社会化的程度逐步加深，人们不敢，也不会再这样癫狂。这样的癫狂是青春期的限量版，我们更是在其中获得一种千金难买的理智所不能及的意义。它有时候比什么都更接近生命的本意。人们真正依靠本能和本我去生活，青春期是人们最了解自己的时刻。一个没有疯狂过、没有真正度过青春期的人，会充满缺憾，有时也并不真正了解生活。感情和理性是相辅相成的，是互为理解的，没有相互的对比，就会让两者都失去意义。世界和我爱着你。

身处困境，是等待他人救援，还是自己奋起逆袭呢？很多时候道理我们都懂，但实际行动却不一定符合你的认知，对不对？现实告诉我们说，生活中没有人为你的人生买单，自己的人生要靠自己把握。朋友们，你们是否赞同呢？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孔令宇的短文，没有人为你的人生买单。我有朋友要从美国回来，大概有十多年，他没有吃过正宗的家乡菜，于是我找饭店为他接风，相谈甚洽，宾主尽兴。但是到了结账的时候，闹得却有些不愉快，他拿出了钱，非要 AA 制。当着他妻子和孩子的面，我感觉他是给了我一个狠狠的耳光，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但是一向随和的他却执意要如此。回宾馆的路上，我很是不悦，他问我是不是觉得我 AA 制是没有给你面子，因为关系实在太好，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我点了点头，他说那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在威斯康星一所中学里，有两个孩子出去爬山，一个中国孩子，一个美国孩子。他们选择的山比较危险，因为风化时常有岩石坍塌。这两个孩子很不幸的，在要下山的时候遇到了坍塌，结果两个孩子分别被困在了巨大的岩石和碎石的两边。那个美国孩子被碎石砸伤了腿，一动就疼彻心肺，他判断自己是骨折了。天气很快就要黑了下来，黑暗像个巨兽一样要吞噬掉整个世界。如果到了夜里，寒冷和饥饿也许会让他们眩晕，甚至夺去他们的生命。于是那个美国孩子开始尝试着用手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向岩石堆上爬去。他受伤的腿上的血迹染红了整个岩石，快要爬上最大的那块岩石的时候，他的伤腿碰到了岩石的棱角，剧痛让他无法双手继续用力抓住岩石，他重新掉落下来，在岩石上滚来滚去，像个皮球一样。伤上加伤的美国孩子几乎绝望了，躺在岩石堆里大口大口地喘气。但是十几分钟后，他因为寒冷而开始感觉到麻木的身体提醒他必须要出去。这一次这个美国孩子取得了成功，他爬上了岩石，但是岩石距离地面还有两三米的高度，这个孩子的腿无法让他平稳落地，他干脆闭上眼处，选择了全身滚落下去。没有人能想象这个孩子是如何坚持爬回小镇的。他向别人冷静地讲述了自己遇到危险的地点时间，而且说有一个中国孩子很可能还在那里。经过检查，这个美国孩子左腿胫骨骨折，在滚落岩石的时候肋骨受到撞击也折断两根，身上碰撞出来的伤口和淤青不计其数。大人们把他送到了医院，然后去救援那个中国孩子。那个中国孩子被找到的时候，寒冷和恐惧已经让他奄奄一息，再晚来一会儿很可能就会失去生命。朋友说到这里，我忽然发现他的孩子已经羞得满面通红。突然孩子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对我说，叔叔，那个中国孩子就是我。那个美国孩子为什么比他坚强，你知道吗？朋友忽然问我，我摇摇头。朋友说，其实说起来原因简单的让人无法置信，只因为美国人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出去吃饭都是 AA 制，
他们每个人都会告诉孩子一个必须 AA 制的理由，那就是无论什么事情，人生里没有人替你买单，就算你的父母挚爱也不会。所以这个美国孩子知道，要活下去必须靠自己，无论有多么危险。而中国孩子则受到过太多的帮助，遇到危险哪怕是不行动就会丧失生命，他也习惯性的等待着别人的救助。没有人替你买单，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AA 制吃饭的一件小事，就塑造了美国人现在独立拼搏的特性。我忽然想回去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孩子听，我要告诉他，虽然有些时候钱不是问题，帮助他也不是问题，但是没有人会替他买单。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告诉更多的孩子，没有人会替他买单这个道理。听完这个故事，不知道大家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是有被触动到的。人时刻要学会自强，朋友你呢？是否和我一样？

通而直接的话。我是杨尊。想当年在东吴大学念书时，杨绛以杨囡囡的绰号闻名全校，她是大家闺秀，又是个美人胚子，据说追求者有孔门弟子72人之众。当时有个叫费孝通的富家子弟，人高马大的上前去搭讪，我们可以做朋友吗？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而不是过度。他的一盆冷水霎时浇熄了一团烈火。没多久，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杨绛转到清华接读。抵达燕京的当天，即邂逅文弱书生钱钟书，两人惊鸿一瞥。初次约会时，一向孤僻、言语笨拙的钱钟书开口便是：“我没有订婚。”傻愣愣的一句话，真让人。

摸不着头脑。而杨绛却心有灵犀，我也没有男朋友。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不久喜结连理，可谓天作之合。婚后两人育有一女钱媛，三口之家温馨如仪。就这样日子平静流淌了60余载。然而叶子总会在秋来临后一片一片掉落。杨绛在《我们三》中平静写道，1997年早春，阿苑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光阴似流水，红颜变白发，杨绛已是白发苍苍的文坛大家，而此时费孝通亦是享誉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他仍对当年的梦中情人念念不忘，于是提着一捆著作来请阿纪扶正。阿纪就是杨绛的小名。久别重逢，嘘寒问暖，两人天南海北闲聊一番后，杨绛忽然意识到有点失态了，就下了逐客之礼。费老素有自知之明，起身告辞。颤巍巍地走下楼梯时，他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阿纪淡淡说了句，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费老顿时愣住，血压嗖嗖地往上直窜。至此他方才彻底死了心。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请记住，世界和我爱着你。

0: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下期情感解读再见。
1: 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铃开车，就听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4.3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4.3摄氏度，相对湿度9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音乐最动听。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正在播放的是香港演艺圈顶级天王谭咏麟带给大家的经典歌曲《星夜的呼唤》。天王谭咏麟的歌曲陪伴了一代又一代歌迷朋友，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刘明湘的谢谢收看宛如一幅精美的画卷，用音乐描绘出了独特的意境。在玛丽苏遇上杰克苏原声带中，这首歌以其深邃的内涵和优雅的气质脱颖而出。聆听这首歌曲，如同踏上一场充满诗意的音乐之旅。

白敬晨将叙事感融入演唱，从克制到深情的递进，把对角而战心意难传的画面唱得鲜活。这首对角戏用充满律动的编曲搭配对白的意象，像一场无声的对望，既藏着未说出口的牵挂，又带着释然的通透，听完满是共鸣。

这首活力满满的 Welcome to Shanghai， 胡彦斌以上海本土视角创作，融合弄堂、陆家嘴等地标，用沪语描绘了城市多元烟火，是上海的城市邀请函。现在就让胡彦斌这首魔都专属 BGM 带你沉浸式感受上海的鲜活与精彩。

触电舞是谭咏麟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它以欢快的旋律和简单易懂的歌词，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轻松与愉悦。在这首歌中，谭咏麟用他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将快乐传递给每一个人。

仿佛是全有变，突然被感觉像人疯癫。自从离别今天打个照面，他那改变使我大叫心新鲜，潮流令我加速学人争先，完全投入新舞步来锻炼。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小小的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曲，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演唱，传递出对平凡生活中微小美好的珍视。这首歌展现了韩红强大的情感表达能力和音乐上的深厚功底，既有她标志性的高亢嗓音，也有温柔低吟的细腻处理，

提起奶茶刘若英，我们想到的是她之前对于爱情的执着和向往，如今已为人母的她，歌声中更多的是温暖和爱意。2020年4月，她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首《妈妈》，一字一句唱出自己真心诚意的温暖心声，唱到结尾，我也想让我爱的人幸福啊，奶茶也忍不住哽咽落泪。

段感情的终结往往也是成长的开端。邓乐章的不做情人宛如成长的乐章，从深情眷恋到决然转身，歌声见证着蜕变。聆听这首歌就像经历一次心灵洗礼，在不做情人的决定中实现自我的成长与升华。

在梦幻与现实的交界，关诗敏以一首《迷雾》引领我们穿越心灵的迷雾。这首歌曲仿佛是他内心深处的独白，用旋律编织成一张神秘的网，捕捉着每一个听众的心。关诗敏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歌曲中的迷茫、探索与希望展现得淋漓尽致。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介绍一首来自毛不易的歌曲《同行的我们》。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岁月静好的人生场景，歌词朴实无华，感人至深。毛不易这首歌曲创作的背景是他在旅行的过程中看到了许多奔波的人们，也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
2: 走过漫长旅程，路过很多城

陛下的歌曲《他要的药》将颓废的摇滚风和温柔的流行元素相互融合，表达出了对现实的追寻和对爱的渴望。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首由音乐才女魏佳艺演唱的歌曲《把自己找回来》，相信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的音乐感受。一起来欣赏这首歌，重新认识自己，找回自我，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黎是由音乐团队音雀诗听雨歌手李佳思合作演唱的国风歌曲，以安史之乱为背景，通过女性的视角展开叙事。当二胡升起，江城才女的痴怨便随一声叹息浸透了时光。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悲伤由苏建信演唱，这首歌曲通过对时间的流逝和爱情的表达，展现了人们对逝去时光和爱情的无限留恋。歌曲旋律优美动人，歌词深情感人，令人陶醉其中。

我想陪你到老是一首需要静心品味的时光之歌，它不追求瞬间的听觉刺激，而是用岁月熬制出一碗温柔的音乐粥羹，最适合与挚爱之人共享。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王宾阳一起走进这首歌曲。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苏打绿乐队的作品《幸福额度》苏打绿版。在这首歌曲中，苏打绿再次展现了对于人生的思考，这也是一种对于快节奏生活方式的反思和呼唤。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4.2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4.2摄氏度，相对湿度9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音乐最动听。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秋风记是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古风流行歌曲，这首歌的内容饱含秋愁、秋思、秋别和秋怨，在诠释离别之苦、相思之苦的同时，又充满了对未来的希冀。林花独特的唱腔与曾毅沉稳的嗓音相得益彰，诉说着一段青梅竹马且浪漫的爱情故事。在编曲上采用传统的民族乐器搭配宏伟的弦乐团，作曲上每一个小节都精雕细琢，诉说着一段青梅竹马且浪漫的爱情故事。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莫文蔚用慵懒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将《慰藉》演绎成未完待续的情感诗篇。歌曲以人生中的遗憾与未尽之事为创作灵感，他在舒缓旋律中低吟浅唱，

干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风花雪月本属短暂易逝之物，来之悄然，转瞬即逝，又哪来的机会重来一次？正因为是曾经的可忆而不可及，我们才会刻骨铭心，才会魂牵梦绕。欢迎收听周志平带来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被风吹散的人们由陈洁仪演唱。这首歌的歌词很有深度，讲述了那些被风吹散的人的故事。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歌曲的故事吧。那些被

0: 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红旗飘飘是一首令人心潮澎湃的歌曲，该曲的旋律深情激昂，让人热血沸腾。虽然该曲被不少歌手翻唱过，但具有辨识度的

还是属于原唱者孙楠，她漂亮的高音和扎实的唱功拿捏流行音乐和红色主旋律非常到位，将该曲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一起来欣赏。

此刻带来一首跨越时光的经典，王菀之 live 版的《似是故人来》，褪去原版浓烈的情绪，他的演绎多了几分通透释然。兜兜转转游走人海，偶然遇见相似身影，心底生出似是故人来的感慨。一起来聆听，感受缘分聚散之间万般复杂情绪。

起走过的日子是刘德华转型走浪漫情歌路线后的代表作之一，该曲情之深悲之切，足以让无数有情人鼻酸泪流，心碎肠断。欢迎收听

风音由石方作词，李思松作曲，孙燕姿以其独特的嗓音深情演绎。歌词中通过描述风衣这一象征性的物品，寓意着人生中的回忆与成长。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1993年的流行歌坛风生水起，写时尚、写时都是重视之地。李春波、小芳可算一枝独秀，非但不写当下，反而回溯知青。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当时还没有名气的乐队吉他手李春波认识了姑娘小芳，一双大眼睛、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看上去特别淳朴可爱。李春波透露，当年成名作《小芳》中的主角就是自己的妻子。

一生一念是善一纯用音乐讲述的一段深情故事，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的力量，每一个字句都传递着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善一纯用他独特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如此动人，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浪漫与温馨的音乐世界中。

庄心妍的《勇敢爱》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歌词中传递着对爱情的坚定和勇气。庄心妍的嗓音清澈动听，让人听了不由得感到心情愉悦。

萧敬腾是台湾著名华语流行音乐男歌手，出生于台北市，嗓音浑厚高亢，唱腔多元，演唱曲风多样化。他原本在餐厅驻唱，2007年参加台湾电视歌唱选秀节目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的挑战单元，因其雄厚的歌唱实力以及独特的个人风格而一战成名。现在我们来听他演唱的网络剧《河神》的主题曲《河》。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歌曲《如果没有你》采用了深情而略带忧伤的曲调，与歌词内容紧密配合，营造出一种凄美的氛围。隔壁老樊的演唱风格独特且富有感染力，传达了一种深刻而真挚的情感态度。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因乐醉动听再相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不聊心事，只谈旋律。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情绪随着静静流淌的旋律被看见，被共鸣。带来的这首热血劲爆的歌曲是《牧神记》动画的片头曲，由陈楚生演唱的《天外的天》。陈楚生高亢的声线和富有张力的演唱，准确地传达了动画中的冒险、奇幻和热血元素，让人们在聆听的过程中也仿佛置身于动画的世界中。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牛奶咖啡的这首《丘比特》点赞分享给大家，歌曲中的旋律非常轻快，配合上牛奶咖啡温柔的嗓音，让人听起来非常舒服。歌曲中的和声和编排也非常到位，让人听起来非常自然。

0: 一个赞。
1: 此刻带来的这首《我在这挺好的》，由王雪凡填词，杨炯汉谱曲，创作灵感来自于疫情分隔的时代感悟。歌词复刻无数异乡人的心里话，轻描淡写的一句安好，背后是独自承受的孤单。极简编曲，剥离多余修饰，让周深的人生承载了丰满的情绪，道尽相隔两地的牵挂与双向守护。

聪明糊涂心，由陈淑桦演唱。这首歌表达了一个人在寻找真爱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迷惑和坎坷。歌词中的风往何处从不说留下空白线索，形象地描绘了人生中的不确定性和迷茫感。而看见繁华的迷惑，只有我的身影最寂寞，则是表达了一个人在繁华世界中感到孤独和无助。

曹轩宾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华语流行歌手、音乐制作人。2011年，曹轩宾参加非同凡响，获得全国总冠军。2012年，加盟海蝶唱片，并发行首张 EP《你的三次方》。同年获得了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具潜力新人和最受欢迎创作歌手奖。每个人都需要陪伴，让这首《I'm Thinking》陪我们一程。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是苏打绿与陈嘉桦联手打造的一首浪漫情歌，这是一首简约的 acoustic 编曲的对唱歌。Ella 饱满的中低音正好弥补了清风一直飘着的嗓音，情感充足。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西林那依高演唱的《微光》。歌曲让我们体验到生命中的微光可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带给我们感动、启示和勇气。

在夜深的时候，听着由张浩哲演唱的《路太远》，内心的感慨仿佛是沧桑。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的路，或许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没有人懂，也没有人陪。可谁不是一边流泪，一边硬扛，一边负伤，一边坚强？很久以后，你会发现那些让你哭的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路就在脚下，只要你愿意，即使再远，只要拥有信念，也会一直走下去。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歌曲《你不是一个人》由张信哲和薛之谦合唱，发行于2022年8月18日。这首歌是一首抒情歌曲，歌词由薛之谦和胡思翰共同创作，表达了对爱情的不舍和坚持。

翻乐团演唱的《害怕》，以怀旧摇滚曲风，深沉的歌词，唱出了迷茫的年轻人内心的焦虑与矛盾。或许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困惑。

孙悦，1972年6月29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国内地女歌手、演员。1992年参加第五届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获得通俗组铜奖而正式出道，还曾获得中国歌坛辉煌20年演唱成就奖。接下来这首《柔情似水》是孙悦2000年演唱的一首歌曲。

狂草一曲，暗杠以音乐为笔，四格章以词为墨，共同挥洒出一幅诗意盎然的古风画卷。歌曲旋律悠扬，如同山间清泉，潺潺流过心田，带走尘世的喧嚣。

人间烟火是由宁缺作词作曲，程翔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2年3月20日，收录于同名专辑《人间烟火》中。歌曲用“你曾盛开过”奠定了整首歌怀念故人的感情基调，描绘了一场刻骨铭心的人间烟火。悠扬的旋律却也让人久久不能释怀。

0: 回家路上这首歌曲在音乐氛围的营造上也是颇具匠心。在简单质朴的民谣旋律下，编曲却用了美国乡村音乐的技巧，相对于旋律本身明显偏快的节奏，仿佛就像是车轮的催促，归心似箭的渐速，听起来不仅有公路那种画面感，其实也代表着李治廷，或者说所有归乡者那种着急回家的情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给大家分享一首很经典的黎明的歌曲《我终失去你》。黎明对爱情有全新的理解和认识，因此才能创造出如此绝妙动人的旋律，让人们在聆听中感受到爱情的真谛和力量。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本是一场无声的演出，但若想不留遗憾，便要勇敢表达心意。王二浪演唱的《暗恋》是一首按了静音的歌，不仅精准道出了暗恋者的心声，更引发了广大听众的强烈共鸣。它让人们回溯起自己的暗恋过往，重新触碰那份静默却深沉的爱意。

我爱他是偶像剧《下一站幸福》的主题曲，同时也是叮当第三张专辑里的歌曲。作为由吴建豪、安以轩率领的《下一站幸福》主题曲，除了歌词感动人心之外，也诠释了下一站幸福中男女主角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恋。接下来敬请聆听《我爱他》。

李琦的烙印以其深情细腻的嗓音，将古风韵味与现代情感完美融合，歌词充满意境。希望在这首歌中，你也能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共鸣与烙印。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吴青峰演唱的《如果声音不记得》是电影《如果声音不记得》的主题曲。该片的主创团队在开始筹备这部电影的时候，不希望只做一个甜甜的爱情故事，而是想反映年轻人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导演团队了解到不少观众对抑郁症群体有误解或者了解甚少，而抑郁症群体又急需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关爱，所以想通过电影这样的窗口，让更多观众走进他们的世界。

吴若希演唱的《气血蔷薇》歌词包含了对爱情的执着，对命运的无奈，以及对逝去时光的怀念等意象。这些意象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使听众能够深刻感受到歌曲所传达的情感。

接下来这首是薛之谦的《初学者》，薛之谦2016年回归乐坛的歌曲，歌曲的词曲部分皆由薛之谦包办。在创作《初学者》歌词时，薛之谦抱着对爱情从头学起的态度来对待。

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是陈珊妮为王心凌量身打造的新都市民谣。王心凌觉得该曲在旋律上很适合她的声线，也能唱出她的状态。2019年，该曲获得流行音乐全金榜年度盛典年度20大金曲奖。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颗不变心是由张学友演唱的歌曲，简宁填词，黄品源谱曲，收录于1991年发行的个人同名专辑《一颗不变心》中。

首《那沙漠里的水》中，方大同用沙漠里的水来形容爱情的珍贵和难得。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珍视，让人感受到那份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真爱的执着与坚定。让我们一起沉醉在方大同温柔而富有磁性的歌声中吧。

在欢快的歌声中，我们的心会随着歌声欢快起来，在忧郁的音乐里，人和物又都会在旋律中安静下来，这就是音乐的力量。继续跟随音乐的脚步，一首欧阳娜娜演唱的《太聪明》，带您远离尘嚣，在音乐的世界里随波逐流。

涵的连成词，好美好美，音色清越，歌声伴着细腻曲调，恍若遇见仙姿翩然的少年。花语见无痕，高挂一轮明灯，银蝶染旧梦，生死莫再问。空灵的声音也唱出了越来越浓重的悲伤感。

有梦就去追，有目标就使劲往前冲，潜力是无限的，不管成功与否，至少不会留有遗憾。歌手尤长靖演唱的《一颗心的夜》，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

马天佑与魏如萱合作的歌曲《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以矛盾统一的歌词直击人心，魏如萱极具感染力的声线为歌曲注入丰富的戏剧张力，带领听众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风。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路欢歌。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杨千嬅的声音豁达而开朗，没有过多的矫揉造作，在这首歌中，他以一种自然放松的状态去演绎，使得整首歌充满了一种超脱现实、轻松自在的氛围。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献魂是汪苏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1年11月15日。汪苏泷温柔的嗓音与歌曲的古风韵味完美匹配。

戴琳的《公主命》是一首充满女性力量和自信的歌曲，歌词中表现出了女性们对于传统公主形象的反叛和重新定义，呼吁女性们要做自己最最美的自己，不必追求别人对于公主形象的定义，而是要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何洁与苏醒携手带来《只愿与你》这首歌曲，如同一部微型爱情电影，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情感的故事中。在这里，爱情是唯一的主题，只愿与心爱之人共度每一个瞬间。

罗岩用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准确地传达出歌曲《后视镜》中的情感，无论是高音还是低音部分，他都能够轻松驾驭，展现出了其出色的演唱技巧。他的演唱让人仿佛能够身临其境，让人为之动容。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黑暗中梦的迷雾弥漫，风鸣炯军的一曲醒宛如神秘的召唤，当旋律响起仿若踏入未知梦境，歌词似隐藏线索，每一个音符都在问你能否从这迷离中苏醒，揭开背后的秘密。

歌曲也许是爱情，歌词的构思精巧，每句歌词都如同诗篇般细腻，既表达了爱情的美好，又展现了爱情的复杂和不确定。李荣浩用他独特的文字魅力，将爱情中的甜蜜、苦涩、迷茫和期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仿佛置身于爱情的海洋中，感受着爱情的起伏和变化。

接下来带来林忆莲演唱的《灰色》，整首歌曲以极为悲伤的情绪贯穿始终，但却仍然充满了力量，表达了歌手对于爱情的坚持和追求。

陈静飞的《今晚》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由陈静飞作词，并与赵广为共同作曲，于2020年12月1日以单曲形式发行，并随后收录于陈静飞的同名音乐专辑《陈静飞》中。曲风轻快活泼，旋律明快，带有浓郁的欧洲电子风。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

0: 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带来的是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歌曲像一种本能式的冲动，直接紧迫，不由分说，无法拒绝。

细水长流，由音乐作词人王海涛作词，音乐制作人彭飞作曲，刘德华、吴京两人用歌声将生活感悟与睿智心态徐徐道来。无论生活汹涌还是平淡，希望大家拥有面对人生的豁达，砥砺前行，一起怀揣希望，迎接明天。

0: 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呀，我说朋友，去找你其实我深深体会。

掠过喧闹，向野草打听何处萧萧。词有种荒无人间的寂静，曲又很活泼迷幻。银铃的这首《幻海同游》真的很惊艳。

郭靖以消耗寂寞为笔，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静谧而深邃的心灵画卷。歌曲伊始，舒缓的节奏似轻柔薄雾渐渐弥漫，营造出寂寞环绕的氛围。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

0: 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不少听众都熟悉这首《将军令》，这次周柏豪的现场 live 版带来了全新诠释，情绪层层递进，鼓点搭配粤语独有的韵味，勾勒出坚守疆土的将军形象。这份豪情不只属于沙场，也藏着普通人守住本心不肯认输的倔强。

到此一游是 TVB 剧集《降魔》的主题曲，由张美贤作词，张嘉诚作曲，胡鸿钧演唱，发行于2017年10月30日。2018年1月，《到此一游》荣获2017 TVB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剧集歌曲。

认知花花世界，梦想一刹那已走坏，志气可以贱卖，每步陷阱任你踩，光阴走得太快，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欢迎您继续锁定这里，好音乐，好心情，我们一直陪着你。这首由刘德华和肖央带来的歌曲，在整首歌曲中我们听到了很多熟悉的旋律，通过巧妙的编曲将它们整合在一起，演唱者也演绎淋漓精致，在欢快轻松的旋律中我们更能感受到暖暖真情，让新的开始充满李耿多，期待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一路欢歌再相聚。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

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欢歌。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蔡健雅的 True Love 是一首深入人心的歌曲，以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爱情的真实面貌。这首歌曲展现了蔡健雅独特的嗓音和音乐风格，让人陶醉其中。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陈妍希的《买买买》凭借活力动感的旋律、诙谐幽默的歌词以及清甜俏皮的演唱，成为一首在流行音乐中以消费为主题的独特作品。
2: 整个商场忽然都在对我发光，每样都能都特别好让我发狂，这

在钢琴铺陈的冷色调中，马玉用近乎呢喃的咬字唱出这首一天死去一点的宿命感，他的慵懒声线裹挟着清醒的痛感，让每句歌词都成为扎进心口的墓碑。

再看一眼是简弘毅演唱的歌曲，由徐瑶作词，简弘毅作曲。这首歌曲以简单的旋律和朴实的歌词，表达了回忆和珍惜的情感。

海莱阿木演唱的《浮生记》，旋律朗朗上口，既有流行音乐的流畅感，又融入了独特的民族元素，使得整首歌在听觉上更加饱满而富有张力。

0: 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薛之谦、王啸坤携手带来《银河少年》，由两人共同参与创作的歌曲，以少年的壮志为灵感，用充满力量的词曲构建出热血的音乐世界。两位歌手饱含深情的演唱，让每一个音符都直击人心，给予我们逐梦前行的力量。

在音乐的浩瀚宇宙中，每一位歌手都如同璀璨的星辰，以他们独特的光芒照亮着听众的心房。接下来是音乐才子周兴哲带来的歌曲《时间它不会》。

这首陈辉阳作曲与黄伟文作词的作品刚一问世，就在当时竞争激烈的香港乐坛连续两周拿下排行榜冠军。那句明明暗地里是爱到要死，偏要扮成二人是知己，落泪都需要避忌，连情绪崩溃亦怕骚扰你，更是唱尽了爱情当中的卑微。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慢慢的，我是许飞，一个都市游荡者的从容自白。歌词从三月到六月，从六月到九月，仿佛一个少年絮絮叨叨地倾诉着自己想干的无聊的事情。

0: 谁的心里没藏过千万次想象？张杰在这首歌里以细腻演绎还原创作初心，用音乐接住每一份憧憬，舒缓节奏搭配真挚唱腔，听着听着就被治愈，仿佛所有遗憾都能在想象里找到圆满。一起沉浸这份温柔吧。
1: 花灯缠绕几行星星后代

闷作为一首充满深情与幽怨的流行歌曲，在曲风与意境上均体现出李宇春独特风格和才华。歌曲中音乐旋律流畅优美，轻盈而紧凑的唱腔配合深沉的歌词，再现了情感的交织，向人们展现出一个恍如隔世的心灵世界。

张韶涵的这首《猜不透》是一首充满情感和思考的歌曲，它让人深入思考人际关系和爱情的本质，也让人感受到了张韶涵深情而又细腻的音乐风格。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折柳记是一首充满韵味与情感的歌曲，银铃和施夏明的演唱为这首歌曲注入了灵魂。歌曲以折柳为线索，通过细腻而深情的演唱，将离别的哀愁与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银铃的歌声如同清澈的溪水，施夏明的昆曲唱腔则如同悠扬的笛声，两人的合作让这首歌曲焕发出了更加迷人的光彩。

歌手 Alien 在回忆起创作雨后彩虹歌词的当天，他从家里出门搭电梯下楼时，遇到一位中年女士，电梯门一开，两人四目相接， Alien 就对这位女士笑了一下。这位女士看到 Alien 的笑容就说 You made my day。原来这名女士原本心情很不好，但 Alien 的笑容感染了她。 Alien 说，只要一个小小的笑容就可以影响一个人，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就像是雨后彩虹这首歌，我要透用音乐来传递快乐给歌迷朋友们。

炎人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不仅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也是一个关于爱情、关于生活、关于珍惜的故事。他用音乐的方式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感动，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和你享受黄昏。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欢歌。吴莫愁倾情演唱《当爱来临》的时候，复古旋律搭配深情嗓音，带你穿越时光，感受爱情的美好与纯真，仿佛回到那青涩岁月。当爱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经典就是经久不衰，一首老歌也是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华仔和陈慧琳深情对唱《我不够爱你》。

罗大佑的歌曲《只得一生》始终散发着一股静默而深沉的情感，婉转悠扬的琴声交织着罗大佑的独特嗓音，诠释着一种对人生和情感的领悟，唱出了生命的残疾不能阻挡情感的坚强，让人感慨生命的无常，却又让人珍惜当下。

是你坚持追求牵手或放手，不管年华有否微少，那也是知己。

手，走走走到蓝天碧水深处，循环不休。一个人只有一笑，自在地哭，此生不休。

想把喜欢大声说出口吗？严艺丹和叶青的《敲喜欢你》就是最佳告白曲，轻快旋律搭配深情歌词，唱出心底最真挚的爱意，让爱不再隐藏，勇敢传达甜蜜心意。

华晨宇的《烟火里的尘埃》是一首充满思考和感慨的歌曲。歌词中的飞舞的尘埃象征着人们在热闹中的匆忙和无意识，而歌手却在这种热闹中感到百无聊赖，他的内心渴望着安静和宁静。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利比用清澈的嗓

歌曲当真的音乐风格以流行情歌为主，旋律优美动听，节奏适中，易于传唱。歌曲中融入了多种元素，使得整首歌曲更加丰富多彩。同时，蒋家驹与屈霄冰的演唱风格也相得益彰，共同打造出了这首经典的情歌作品。

青春总是伴随着欢笑与泪水，甜蜜与苦涩。沈以诚的忽冷忽热就像是一首青春的回响曲，带我们回到了那个青涩而美好的年华。这首歌以其轻快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唤起了我们对青春岁月的无限怀念。

容祖儿在2021年发行的《烟花季》，由 Kenix Chan 和舒文作曲，许弘毅完成填词。歌中将女性应有的自主快乐，透过爵士乐风轻柔地演绎出来。这首歌中，容祖儿是想告诉我们如何去领悟为自己而活的快乐，让这种感觉尽在掌握中，活得潇洒，这才是我们真正学会的。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爱再也不回来是王天歌对逝去爱情的深情致敬。在这首歌中，他不仅仅是歌唱者，更是故事的叙述者，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回忆与遗憾的世界。歌曲中的旋律起伏跌宕，如同爱情中的波折与坎坷，而王天歌的嗓音则如同那逝去的爱情，温柔而遥远，让人忍不住为之动容。

一首李佳薇的《恋爱》送给大家。这首歌唱出在感情中历练成长的过程，歌曲 MV 部分所述说的正是一段复杂的多角恋，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双行味道是大型美食文旅节目澳门双行线的主题曲，由歌手李斯丹妮、景龙携手澳门童声王星瑜、胡俊贤共同献唱。澳门是一座小城，它很精致并且包罗万象。澳门是一座有历史的城市，它虽曾经历尽沧桑，而如今有着无限风光。澳门有多美食，有很惬意的生活，特别是回归祖国之后，发展得更是欣欣向荣。

歌曲《繁星》的旋律温暖动人 ，Sing 女团以阿 B 的风格演绎了这首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校园生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为大家带来一首王俊凯的歌曲《Champion My Way》，这首歌充满活力与激情，非常适合在追梦路上不断前行的你，快来感受这份热血与坚持吧。

这首《下着雨的海》诞生于郁可唯在玉环的经历，大雨倾盆的邂逅，夕阳西下的送别，都被他写进词里。梁翘柏谱出的旋律悠扬又舒缓，在这首歌里能听见他们对这座城市的热爱，还有生活馈赠的难忘故事。

任贤齐的歌曲《常来》由音乐人小虫担任词曲创作及制作人，两小时铸就经典。歌曲里有城市足迹，有旅途故事，还有天使般儿童合唱团的纯真加持。在这纷繁世界，《常来》是情感纽带，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份简单而珍贵的联系。

0: 在心里住，美的好幸福，你来我这边。
1: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一路欢歌和您相遇。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个动人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演绎着一段美好时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胡彦斌以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将心愿千万里唱成温暖的旅程。作为某活动主题曲，歌曲融合流行与民族元素，他用细腻声线传递跨越山海的牵挂。聆听这首歌，不仅是一次家国情怀的共鸣，更是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朝圣。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汪峰的这首《时代的标志》旋律优美，编曲挺好，他的歌曲很与时俱进，每个时代都能在他的歌曲里面留下印记，他也愿意去记录每一个时代。

印子月的《倔强的人》是一首充满力量与情感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印子月独特的音乐才华，还深刻描绘了一个坚强女生面对成长挑战时的内心世界。

Maximum volume. Volume. 潘玮柏在第三类接触里玩转电子嘻哈，快嘴饶舌如电流穿梭，偶尔穿插的 Auto Tune 音效像外星信号般诡谲。他用松弛又带劲的唱腔，把星际邂逅的奇幻感唱得鲜活，仿佛一场听觉上的宇宙漫游。

戴鑫的《白洋淀》是一首需要静心聆听的、充满人文关怀和诗意的民谣作品，它超越了简单的地域标签，成为了一首关于普遍性乡愁和成长记忆的预言。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电影《奇迹陪伴曲》《海阔天空》以片中小队集结的组合形式进行演唱，展现奇迹小队有如家人般守望帮扶、浪漫相助的团队凝聚力与暖心情感，也致敬为幸福生活而努力拼搏的每一位奋斗者。

接下来请听王菲为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演唱的推广曲《如愿》。该曲中，王菲以其空灵的唱腔，动情讲述着两代人之间的传承之情。《如愿》的歌词以具有诗意的比喻，娓娓道来了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呈现了在世代中国人的奋斗与传承中，祖国日益强大之景。王菲的深情演绎，将这份亲情与家国情唱进了无数中国人的内心。

加斯的嗓音似幼烈的青瓷，清亮中带着细碎伤痕，他咬字如芍药坠地般决绝，细腔转音时又如雨打残红。当编曲中琵琶与电子节拍碰撞，那穿越千年的悲欢仍能直击人心。一起来欣赏这首国风歌曲《五月江离》。

歌手李健倾情演唱的《为你而来》，声音温暖而治愈，清亮而灵动，宛如天籁。这首歌曲曾在2015年作为电视剧《生命之歌》的片尾曲，2022年又被选作音乐电影《生命的河》片尾曲。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接下来这首是张国荣演唱的《最爱》，歌词中的共你挽住了握过了，愿你挽住再不放开，千般温柔这纤纤手，万缕热爱在渗透，展现了对恋人的深情和依赖，希望能与恋人紧紧相拥，一起经历生命中的点点滴滴。
1: 一老我为了爱过

吴奇隆的《为你唱首歌》，曲调温柔浪漫，节奏轻盈明快，似海风拂面，温暖动人。歌曲以恋爱告白为主题，歌词简单却深情，流露出爱人渴望与心动。最后的我爱你如同花朵绽放，传递着浓浓的爱意。

此刻带来的是席卷全网的温暖之声。王鹤野与预言在天赐的声音舞台线上的中俄双语热歌《别让爱凋落》，这首改编自俄罗斯民谣的歌曲，将东欧的苍凉浪漫与华语的细腻抒情融于一炉。歌声中男女声线的互补，两种语言交织出星光，碰撞出跨越国界的诗意涟漪。

0: 接下来为大家奉上朱主爱的经典之作《好想你》，这首歌以独特的嗓音和抒情的旋律，成为数不胜数歌迷心中的经典。
1: 想要传授你风景。

遇到爱凭借其清新的风格和刘涛的动人演绎，成为许多听众心中的治愈系情歌。歌曲发布后，在各大音乐平台收获大量好评，尤其受到女性听众的喜爱，被称为适合在午后静静聆听的幸福旋律。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4.2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4.2摄氏度，相对湿度9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16回，张翼德醉酒失徐州。
4: 曹孟德奉诏来洛阳救驾，杀退了李傕郭汜的反兵，逼得二贼走投无路，落草为寇去了。献帝一见，心中大悦，曹操当即把皇上请回了洛阳，自己的人马驻扎在城外。就在这天晚上，来了一位大臣访他，此人姓董，名昭，字公仁。曹操久仰其大名啊，董昭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洛阳已经荒废到这个样子了，民工不要在此地久住了，您最好把圣驾迁到许都。曹操一听是正合我意，他写表奏明皇帝，献帝不敢拒绝，文武大臣都得听着，因为曹操势力大呀，只好随着圣驾驾幸许都。在去许都的路上，半道碰上杨凤了，杨凤想把圣驾给拦住。杨凤怎么上这儿来了呢？自从曹孟德救驾之后，杨凤怕曹操容不得自己，他带着韩暹和徐晃跑这儿来了。现在他想拦圣驾，叫曹操把杨凤杀个大败，把大将徐晃收到了曹操的手下。就这样，曹孟德保着圣驾来到了许都。一进许都，是造宫殿、立宗庙、修省台、寺院衙门。曹孟德自封为大将军，由他亲自把所有的文武都论功行赏，特别是他手下的文臣武将都升了3级。好家伙，曹操的权力大了，满朝文武谁敢惹呀？曹操掌了大权了，不论大小事情都得先问曹孟德，后奏天子。这一天曹操在后堂设宴，把他的文臣武将都请来了。大家落座之后，曹操看了一看，列公，今天虽然大事已定，老夫尚有心腹之患，列公可知？众文武一愣，不知明公所患者何也。吕布自从在定陶被老夫杀败之后，他走投无路，今去徐州去投刘备，不藏虎狼之心，备乃世之枭雄。如果二人并肩与老夫抗衡，我将如何处置？感情曹操这块心病还挺重，他早就嘀咕着刘备和吕布了。按现在说，山东这一大片全归了他了，自己精兵20余万，战将不下几十员，还有这么多的谋士，从现在自己这个势力、这个身份都够数了。天子也由洛阳被他给劫到许都来了， 可就这个事儿，使他是坐不安席。曹操整天想，如果吕布和刘备要携起手来到山东打我，可怎么办？这是两只猛虎啊！现在放吕布到了徐州，不亚于纵虎归山，等他长出牙爪，定要伤人。所以他才把谋士们请来商量。荀彧一听，这有何难？您公啊，我有一计，刘备、吕布可除。刘备现在虽然统领着徐州，但他这个官是假的，是陶谦让给他的。我听说过，他虽然表奏过朝廷，天子那时候正在逃难，没工夫给他下诏书，就是说承认他了。借这机会呢，您可以给他下一道诏书，就让刘备当这徐州牧，而且您再加封他个将军，刘备一定会高兴的。另外，您再秘密的给他写封书信，叫他见机行事，把吕布杀了，这不就完了吗？如果说吕布知道了刘备要杀他，他一定和刘玄德反目。或许说吕布能把刘备杀了，咱们再去打吕布，我这叫二虎争食之计，请明公裁夺。哎呀，先生高计叫我，太好了。第二天曹操就派出一个使臣去，拿着这诏书就走了。那诏书不是天子下的，就是他写的，他现在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秘密给刘备带着封书信。天使就奔徐州来了。刘玄德干什么呢？玄德正在写贺表呢，他听说天子有打洛阳迁都许昌了，他要上表祝贺。正在这时听说天使到，赶快设摆香案接旨。旨意写得很清楚，封刘备为徐州牧，加封他为征东大将军。接完旨之后得款待来使啊，备好酒菜，在吃酒当中，来使就告诉刘玄德：玄德公啊，曹将军待您可不薄啊，据我所知，他在天子面前以及众文武的跟前不断的夸奖您，说您胸怀大才，胸藏大志，还让我给您捎来封书信。说着这天使就把这封信交给刘备。刘备把天使招待完了，送回馆驿，他把这信打开这么一看呢，哎呦，曹操让他杀吕布，这我得跟我俩兄弟商量商量。他把关羽张飞给找来了，把信给这哥俩这么一看，张飞当时是暗箭大笑：哈哈，太好了，早就应该杀了吕布这匹夫。住口！刘备朝他摆摆手：这是秘密的事情，你嚷嚷什么呀？刘备不让张飞喊了，你等我再想一想吧。

第二天一早啊，吕布由小沛上徐州来了。他干嘛来了？吕布听说天子下了诏书，封刘备为徐州牧、征东大将军，他来祝贺来了。刘备赶忙把吕布给接进了大堂，然后摆酒，刚把酒宴摆下，张飞打外边进来，他大踏步的闯进了厅堂，一问肋下宝剑，嚓啷的这么一声，把剑就抽出匣外。吕布匹夫，休走看剑！啊！当时把吕布吓坏了。哎呀，翼德将军，你这是为何呀？说着话，吕布看着刘备，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您摆酒款待我，您兄弟提了宝剑过来就宰，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刘玄德赶忙站起来，翼德，大胆，不许无礼，还不与我退粮出去？张飞这气儿没消，提着剑站在那儿，他不走。吕布一看，慢来慢来。吕布过来了，怎么回事？这我得问问。翼德将军，你究竟这是为什么呀？一声不响，举剑进门就杀，这得说个明白。说的什么明白？非是俺老张要杀你，就连曹操都要杀你。他给我大哥来信了，说你是不义之人。好嘛，让这位三爷给抖落出去了。吕布越听越糊涂，什么？曹操说我是不义之人，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刘备赶忙把张飞给推出厅外，然后就把曹操那封信让吕布看了。吕布一看这信呢，哭了。这是曹操在离间你我呀，玄德公，你是把我捆绑起来装入囚车母笼送到许都，还是将我的人头砍下？哎，兄台只管放心，刘备不是那不义之人，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我要是杀你，我还能给你看这封信吗？仁兄，你只管回小沛去，我给曹操写一封回信也就是了。吕布谢过玄德不杀之恩。刘备刚把吕布给送走，关羽张飞打外边就进来。张飞是满脸的怒气，哎呀，我的哥哥，你怎么到底把吕布给放了？曹操还有信没信我都想杀了他，就把他杀了不就得了吗？你知道什么呀？刘备这回可不让了，翼德，你特意的鲁莽了，以后不许这样。我正在和吕奉先饮酒，你提剑闯进厅堂，这成个什么样？以后再做些什么事情，先想一想，然后再做。我不杀吕布，有不杀他的道理。曹操这封信你不是已经看了吗？啊，是啊，看了。你都看出什么来了？我看就是让哥哥你把吕布杀了。你还看出什么来了？就记住这一句。刘备这个气，就记住这么一句呀，这是曹操的一计。哦，张飞愣了，怎么见得是一计呢？如今曹孟德挟天子见许都，称霸于朝廷，他所虑者就是我和吕布，所以才给我来这么一封信。我要把吕布杀了，不是除曹操一患吗？如果说我做事不密，被吕布知道了，吕布就能抢了我的徐州，杀了我，也算除去曹操一块心病，然后他好来打吕布啊。这叫二虎争食之计，你晓得什么？跟着里边捣乱，动不动就瞪眼，动不动就要杀人，真是岂有此理。哦，张飞傻了，你看看，哥哥您别生气，俺老张哪知道这信里头有这么些事儿？这曹操给你出这么个主意干什么呀？得了，我现在先不杀吕布了。刘备一听啊，看来以后还得杀。行了行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啊！刘备啊，赶快打发那位天使，他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客气。

0: 告诉曹操，现在我不得下手，要杀吕布，容徐图之，你得给我一段时间。天使拿这信回了许都，把信交给曹操，猛德一看这计不好使啊，赶忙把荀彧给找来了。
1: 荀先生，你这二虎争食之计落空了，刘玄德没杀吕布，这怎么办？
0: 荀彧一看呢，
1: 哦，刘备的心眼够多的。明公不要着急，我还有一计。
0: 真不愧是谋士啊，抬头主意低头见识，那计策呀都一兜一兜的。这二虎争食不是不好使吗？明公您这么办，您下一道诏书给刘备，让他由徐州起兵去打袁术。曹操一愣，荀彧一看别忙，随后您再写一封书信告诉袁术，说刘备要打他。袁术的脾气非常暴力，见了您的书信之后，他会立刻起兵。这两下一打起来呢，吕布必生异心，此乃驱虎吞狼之计。这荀彧可真厉害。曹操一听，好，连说两声妙计。第二日一早，把诏书下到徐州，玄德立刻聚文武商议起兵。糜竺先生一看，玄德公，这兵咱们起不得。为什么呀？曹操这道诏书其中有诈呀，无缘无故他给咱们下什么诏书，咱们打什么袁术？我与袁术井水河水两不犯，再说咱们这么一起兵，您可别忘了小沛还有个吕奉先呢。哈哈，刘备点了点头没说什么，感情刘备早已想到了，他也识破这是曹孟德的计策，但是这是诏书，亡命不可违，明知是计也得发兵。刚要点兵，孙乾给拦住了。明公啊，您发兵也可以，可是徐州必须得留人看家呀，别咱们前脚一走这儿没人管了，那不行啊。刘备一听，先生所言极是啊，留谁看家呢？他看了看身边这两个弟弟，关羽搭话，啊，兄长，把小弟留下来镇守徐州吧。哎呀，刘备摇了摇头，不行，这外出去打仗遇上点什么事儿，和兄弟商量商量，不能把关羽留下。张飞打岔儿，哎，哥哥，把小弟我留下吧，啊，你都放心去打袁术，由小弟我来镇守徐州是万无一失啊。刘备看了看更不行了，哎，怎么见得？你呀，一是酒后刚强，鞭打士卒，你喝完酒就发脾气，而且瞧谁不顺眼就揍谁；二是做事轻率，不听人劝，你做个什么事也不想，咣就是一下子，别人劝你你还不听。这是大哥，我改了这毛病不行吗？酒我少喝，我不打士卒了，我多听别人的劝告，您看行不行？刚说到这儿，糜竺说了话，三将军，只怕是口不应心呐。张飞一听这气，心说糜竺你怎么回事呢？
1: 这么个美差，你不替我说两句好话，
0: 你怎么还打着破头心啊？你这么一说，我哥哥不把我留下，这不麻烦了吗？俺老张露个脸你都不让吗？
1: 啊，都，糜竺，我随从大哥多年，从未失信，你为何小看俺老张？哎，大哥，从今日起，小弟我不饮酒，不打人，大小事皆听劝告。
0: 说到这儿，玄德只好把他留下，还是有点放心不下，派陈登、陈元龙先生辅佐张飞看守徐州，然后又嘱咐三弟一营之事多向陈先生请教。
1: 小弟我记下了。
0: 刘备这才率领人马一声炮响杀奔了南郡。张飞一看大哥走了，张飞和陈元龙先生一块儿

0: 上城先看看，然后各地检查了一番。陈登一看，行，怎么玄德公的话呀，我们义德将军还真听，满负责任。这通转悠全看完了，张飞回到帅府，吩咐人在厅堂之上将酒宴摆下，把城里边留下的文武官都请来了。大伙儿一看，三将军这怎么回事啊？不是明公临走的时候已经嘱咐了吗？不许喝酒，他也说了一定把酒戒了，这今儿晚上怎么大摆筵宴呢？怎么都坐下了？张三爷站起来了，列位大人，我家哥哥临走之时再三叮嘱，不许俺老张饮酒，俺老张记下了。这句话差点把大伙说乐了，心说三将军怎么了？您既然记下了，怎么又把酒摆上来了？
1: 列位大人，我想今日咱们痛饮一番，喝个酩酊大醉，从明日戒酒，哈哈哈！换杯来。三将军越喝越高兴，一会儿的功夫换了三次杯，最后这大杯上来，张飞满满斟了一杯，离开了座位，挨桌敬酒。
0: 你说谁好拒绝？反正大伙儿都听明白了，今儿个是玩命喝，明儿个谁都得忌酒。我是这么回事，喝吧，有能喝的，有不能喝的，还有不会喝的。其中有一位姓曹名豹，这位曹将军就不会喝酒，长这么大滴酒不闻。张飞走到他跟前了，来来来，咱将这一杯干聊下去。哎呀，曹豹赶快站起来插手施礼，三将军，我不会喝酒啊，我多吃点菜得了。什么什么？张飞一听，那哪行啊，打仗的武将哪有不会喝酒的呀？难道说你骗俺老张不成？哎呀，三将军，您这说哪儿去了，我怎么敢骗您呢？我真不会喝。休得客套，你将这杯先喝了下去。
2: 他把那酒杯呀、啊、快杵在曹豹腮帮子上，这位一看皱着个眉头咧着个嘴，至于那样吗？哎呀，这不会喝酒可开不得玩笑，他真是不能喝。不管你有什么条件，你怎么培养他，那酒只要一到嗓子眼是苦的，比咽药都难受。曹豹就这样都快哭了，
1: 三将军，我真不能喝，我这个酒是从天界。
0: 张飞一听，什么从天界？什么从天界从地界？来来来，老张陪你一杯。这时候有好些人冲曹豹直递眼色，那意思你喝了吧，你不喝他也不走，回头滴着你耳朵给你灌下去，你这麻烦不？曹豹一想，你哪有这样的人呢，人越不会喝他越让，好，喝了吧。曹豹咧着嘴咬着牙狠着心皱着眉，把这杯酒喝下去。张飞乐了，
1: 嘿嘿，什么通天界，这才不愧武将之风。
0: 敬了一圈酒，张飞回去了，坐在他那座位上推杯换盏，左一杯右一杯。张翼德素有走酒不醉之称，可是今儿喝太多了，现在大概六斗都过去了，张飞晕了，眼睛越喝越红。大伙一看要麻烦，怎么他又站起来了，端着这酒杯还是挨桌敬。现在张飞走路都有点打晃了，一杯一杯敬了大半圈，又到曹豹这儿，曹豹都有点哆嗦了，刚才他就想溜，溜不了了。那杯酒喝下去之后，他就觉着这脑袋一个劲儿的嗡嗡，浑身呼呼的往外冒火，现在一看又凑合过来了。哎呀，三将军，
1: 你再把这杯喝。

0: 流，哪里去了？
1: 曹豹心说：“你讲理不讲理？刚才你是硬逼着我喝下去的。”
0: 三将军，我真不能喝了。
2: 哼！
0: 张飞把眼睛一瞪：“好大胆！你敢违我将令不成？应该重责一百军棍。”
1: 你看看，人家不喝这酒，他要打人家。陈元龙赶快过来：“
0: 三将军，曹豹将军不能喝就算了吧。宣德公临走的时候不是嘱咐过您吗？”张飞一听来气了：“哼，你文官只管文官之事，休来管我。”曹豹这时候可真没辙了，
1: 要再把这杯喝下去，当时就得死在那儿。
0: 三将军啊，您就不管怎么说，我这酒也喝不下去了，我求求您把我饶了得，您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女婿的份上还不行吗？张飞迷迷糊糊地听：“什么？你女婿？哪一国是你的女婿？就是那吕布吕奉先。”
1: 哈哈，张飞一听这气大了：“好啊，你拿吕布来吓唬我呀？
0: 我本不打算打你了，就冲你这一说非打不可，打了你曹豹就等于打了那吕布一样。哎呀，将他与我拖了下去！”啪的一声把酒杯也摔了。这大家伙就劝他，那哪劝得住啊，把曹豹给拖下厅堂，劈他啪啪打了50军棍，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大家苦苦解劝，这才算把曹豹饶了。张飞喝的是大醉不醒，这顿酒席就算散了。曹豹回到家里，越想越窝心，这张飞太可恨了，这羞辱之仇非报不可呀。他想来想去，想出了个主意，悄悄的给吕布写了一封书信。在信中他告诉吕布，刘备带兵去打南郡，留下张飞在这儿看家，今天晚上张飞喝得不省人事，你正好来取徐州，难得这么个机会，取过徐州去之后，我把张飞杀死，也好解一解这酒席言前羞辱之恨。吕布接着这封书信，马上把陈宫请来商量。陈宫想了一想：“将军呢，这正是一个机会，咱们何必总在小沛这地方这么窝屈着呢？此地非是你我久居之处，应该取徐州。”公台言之有理，吕布连夜起兵，夜晚3更10分，他们由小沛就杀到徐州来。小沛离徐州只是咫尺之地，几十里路，撒马就到。等兵马来到徐州城下，吕布借着月光一看，城楼上没有多少兵，影绰绰有那么十几个人，这些人都是曹豹安排的。一看吕布人马到了，他们就问：“哪里的人马？”“我们是奉玄德公之命回徐州送信的。”“等一等，我们开棺下锁。”哗啦的一声把城门开开，吕布领着人马就杀进来，一直杀到帅府前。张飞这时候正睡呢，睡得可香了，是呼声如雷呀，4个小校才把他给摇醒喽。“三将军，快醒醒，把吕布带兵杀进了徐州。”啊！张飞翻了个身，睁眼瞅了瞅这几个小校：“你们吵些什么？”“吕布杀到帅府前了。”“啊！”张飞这回听明白，他呼的一下坐起来，头有点沉，腿有点飘。“你谈枪对吧？”有人赶快把盔甲拿过来，张飞就戴这盔呀，戴了半天还是戴歪歪了，那甲穿不上，披着吧，提着这枪就出来，丈八蛇矛，枪尖朝后，根本没明白，翻身上了马，杀出了帅府。一见吕布，张飞大叫一声，是拧枪就刺，砰一下就给他来了一枪转，把吕布吓了一跳。吕布一看，这什么

0: 兵器，张飞的丈八蛇矛怎么换了？俩人就打上，张飞根本打不了了，他盔歪甲斜的站了有个五六个回合，拨马就走。吕布愣没敢追，在虎牢关前，吕布已经领教过张翼德的厉害了。行了，他跑了，跑了，跑了吧。这曹豹不知道好歹，从后边追上来了，到城门口那儿，他还大叫张飞休走呢，我要报他羞辱之仇，吕布是我给找来的。张飞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气得他回马一枪，咔，挑曹豹于马下。然后张飞带着十几员兵将找到了大哥刘玄德。哥哥，我把徐州丢了。玄德长叹了一声，哎，德何足喜，失何足忧啊，可把旁边的关羽给急坏了。三弟，咱们嫂嫂呢？
1: 啊，他这个嫂子也陷入了城中。
2: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0: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

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军乐团

0: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 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林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林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林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 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2: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的旅游产品。
1: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3: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4: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

0: 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2: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的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3: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一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4: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0: 也有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项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5: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0: 长球
4: 局限的擦边。
0: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款曼组成的中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6: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1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 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人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几人想家，当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水边故事。
6: 我叫董慧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临海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传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郑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周年，十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施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生活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前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前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前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驳轮轮。在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

敏感目标，西部亦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旗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第7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7金，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陈雨洁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吉林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出席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当地时间2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上午呢，大约10点左右，习近平主席夫妇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呢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后，共同步入了白宫。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那在白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

0: 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5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众多媒体呢，也对仪式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直播。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夫妇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那上午的欢迎仪式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么在随后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都谈到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先后举行了小范围的交流和大范围的会谈。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5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新定位呢，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经贸、人工智能、台湾等问题，并就此表达了中方的立场。两国元首呢，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那双方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出席了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那接下来的一天呢，两国元首夫妇还会有相关的活动安排，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和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面对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大道的江河，东方白云挂，湖面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鱼，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是这个 CPI，
2: 好 CPI。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从此它也有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天眼。
1: 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中未知的秘密。十年来 ，FAST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取得许多项成就。这十年，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0: 十年前的今天，

0: 到各种难题。为核心设备供电的箱式变压器烧坏，更换就花了一个月。刚换好，又接到一个坏消息，球面发现了一个大窟窿。
1: 结果到现场一看，新换面板坏了。我就想，我已经做得足够仔细了，我说每一步安全已经考虑得非常细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仔细查，第二天在排水渠里找到一个一立方米左右的一个石头，就是从车上掉的石头砸到驱动器上，然后这个驱动器的这个下拉手就像拉满弦的工艺一样，最后石头一跑掉之后，啪就弹回去了，把所有反面都弹坏了。修反正面又花了两个多月。
0: 一个如此庞大的科学大装置，难免遇到各类难以预测的意外状况。在团队的坚持下，各种难题迎刃而解。FAST 成为世界上射电天文领域灵敏度最高的望远镜。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的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更高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0: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2: 科技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多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和观测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0: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2020年1月 ，FAST 通过国家验收。来自众多科研团队的观测申请纷至沓来，基于 FAST 观测的科研成果也陆续出炉。FAST 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关键一步。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
3: FAST 团队历经10年耕耘，推动我国射电天文领域实现历史性跃迁，完成从跟跑追赶到世界领跑的跨越式发展，稳步实现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的目标，正在向出大成果持续迈进。
4: 接下来 FAST 将如何成长，有望带来怎样的大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FAST 落成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有性能指标都达到了目标，而且是一台运行效率、可靠性、稳定性都非常好的望远镜，整体表现超出预期。但在团队的计划中 ，FAST 还可以更好。他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1: 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跟64台40米天线，并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长频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接收机。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可以提升1倍左右。
0: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2: 以前你只观测了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X 线波段、伽马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0: 10年将

0: 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文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一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五个西马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
2: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凤凰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我们生活在凤凰，我们了解凤凰，我们感受凤凰。凤凰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4: 如画，凝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5: 我现在是在
6: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生态丰宁栏目为您播出三代林场人书写云雾山林场高质量发展绿色答卷，以下是详细报道。
7: 始建于1958年的丰宁国有林场管理处云雾山林场，扎根燕山腹地，三代护林人坚守深山，默默耕耘。从荒山绿化、生态修复到文旅赋能、产业提质，云雾山林场筑牢区域生态屏障，盘活优质绿色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双向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8: 云雾山林场设有5个营林区，覆盖4个乡镇、1个经济开发区在内的14个行政村。50余年来，林场三代职工围绕营林造林、森林抚育、防火防虫、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核心工作，搭建起三级网格化管护体系，严守生态安全底线，深耕林海直绿护绿，让荒山荒坡逐步蜕变为万亩林海。目前，云雾山林场总经营面积9346.30公顷，林地占比达97.42%，活立木总储积40.29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高达91.55%。林区海拔适中，气候独特，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拥有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天然核桃丘林。4000余株百年古树连片生长，是名副其实的物种基因库，也为生态旅游发展筑牢了自然基底。云雾山林场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立足国家森林公园、国家2A级景区核心优势，打破单一护林管护模式，深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研学体验等绿色业态，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作为县域重点文旅振兴片区，借助与旅游开发公司合作契机，云雾山林场开发配套建成25.77公里环山观光公路，串联悬崖峡谷、山间潭瀑、林海花海等自然景观，打通生态旅游交通脉络，常态化开展森林研学、山林徒步、自然科普等活动，打造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吸引周边及外地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有效带动周边乡村餐饮民宿发展，实现林区管护、观光游览。

0: 览乡村联动多元发展，里海青翠，游人漫步，乡村和美。绿水青山蝶变的背后，是云雾山林场三代林业人的坚守与付出。
1: 我们一代代人守着这片林子，以前就是种树、护林、防火，守住我们的生态底色。现在呢，不仅要保护好绿水青山，更要用心守护好这片山水风光，做好生态和旅游服务，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云雾山的美。
0: 从满目荒山到万亩绿洲，从单纯生态管护到生态文旅融合发展，50余年来，三代林场人接续传承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守林精神，始终秉持生态优先、保护为主、适度开发、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严格落实天然林保护、森林抚育修复，健全林长责任体系，在严守生态红线的基础上，持续完善文旅配套，丰富业态品类，规范运营管理，推动生态保护精细化、旅游发展品质化，书写了云雾山林场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
2: 云雾山林场自建厂以来，经历了三代雾林人，这三代雾林人久久为功，接力护绿，筑牢了区域生态安全屏障。自18大以来，林场坚决摒弃粗放式发展模式，立足生态景观、森林资源优势，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品质，推动林场从单纯造林护林向生态保护加文旅康养深度转型。未来，云雾山林场将持续擦亮云雾山生态旅游名片，做强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特色产业，实现守绿、增绿、用绿、护绿的良性循环。
3: 下面播报一组简讯：9月22号，丰宁县委社会工作部牵头统筹，联合县医院专家团队，深入外沟门乡开展健康科普型下乡义诊活动。义诊现场，县医院骨干专家坐诊，耐心接待前来咨询就诊的村民，细致询问病史，认真查体测量，细致解答疑问，并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专家团队还结合农村老年群体多发病、常见病特点，为村民开展健康科普讲座，引导村民做到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外沟门乡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健康科普、医保惠民政策宣传，进一步提升村民健康意识和对医保政策的知晓率。中秋将至，滨河社区联合县旅文广电局在辖区九龙湾广场、山水豪庭广场先后开展明月寄情、意会万家惠民文艺演出志愿服务活动，让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小区，贴近群众，温暖民心。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演出节目精彩纷呈，贴近生活，旋律优美的歌曲、生动精彩的舞蹈、接地气的特色表演轮番上演，居民们齐聚广场赏节目、话家常，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与邻里温情。月圆中秋，文脉相传。近日，丰宁满族博物馆开展月见文脉、俊耀中秋主题社教活动，众多亲子家庭相聚馆内，共赴一场中秋文化之约。展厅参观环节，亲子家庭近距离观赏馆藏文物，聆听丰宁历史故事，触摸家乡文脉。在中秋主题课堂上，讲解员和小小志愿者带领大家认识月相变化，品读中秋民俗，互动问答点燃孩子们的好奇心。手工时间，孩子与家长共同动手 DIY 中秋花灯、玉兔、圆月月燃灯上，一盏盏灯笼承载团圆心愿。参与者在参观展品、知识聆听与巧手创作中，解锁中秋专属浪漫，感受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中秋假期即将到来，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自驾出行集中，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在此温馨提示大家， 假期出行应提前做好规划。

0: 及时了解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驾车出行时要遵规守法，切勿超速行驶，强超强汇。长途驾驶要注意休息，切勿疲劳驾驶。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酒驾醉驾。发生交通事故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乘坐公共交通车辆出行要到正规客运场站，切勿乘坐私揽客员、无营运资质等非法营运客车和超员车辆，更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法载客车辆。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让我们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共同维护交通秩序，文明安全出行，平安祥和过节。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的重大工作和重大决策必须实民情、接地气，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多干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4年9月21号，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27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大家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盘，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23号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3万人。民政部相关负责人23号介绍，15、17将制定和完善民政法规制度体系，包括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23号联合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 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六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

勋奖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鼓吹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对条款，外交部表示敌国条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国台办发言人23号就此表示，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8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23号，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于23号以利率招标、单一价费中标方式，进行了2026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投标，中标利率1.47%，中标总量1000亿元，期限3个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63万亿元，环比增长1.35%。22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我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气化率已超过29%，到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23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据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23号消息，15-50期，我国将把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的战略机遇，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号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享15000元免税额度。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3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近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意见，明确了芬太尼类物质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将芬太尼类药物分为药用和非药用两类，非药用的芬太尼类物质参照刑法规定的有关海洛因的数量标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23号消息，2026全球治理论坛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今年7月以来，吉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在境内抓获犯罪嫌疑人101名，同时与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6名。该团伙长期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活动，涉案金额超60亿元。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经合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值的2.8%上调至2.9%。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地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议会批准追加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国防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一份报告显示，由于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欧洲柴油车使用成本大幅增加，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当地时间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戴着一顶乳白色的牛仔帽，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回应致意的一幕，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这一幕改变了当时人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传统看法，这顶牛仔帽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中国重新拥抱世界、走向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11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12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18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19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40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

0: 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四十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东南风转西风2到3级，13到24摄氏度，大滩8到19摄氏度，玉儿山7到19摄氏度，万盛涌7到19摄氏度，草原7到19摄氏度，外沟门9到22摄氏度，窟窿山12到23摄氏度，小坝子10到22摄氏度，四岔口9到22摄氏度，五道营11到23摄氏度，土城13到24摄氏度，黄岐11到24摄氏度，苏家店11到23摄氏度，杨木栅子11到24摄氏度，汤河12到26摄氏度，将军营12到25摄氏度，选营11到24摄氏度，西关营12到25摄氏度，胡麻营14到26摄氏度，黑山嘴14到27摄氏度，天桥14到27摄氏度，石人沟14到28摄氏度，王营13到24摄氏度，北头营12到24摄氏度，凤山11到25摄氏度，波罗瑙14到25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东南风转西风2到3级，13到24摄氏度。以上。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又是一年金秋月，秋风习习庆佳节。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家兴百合，长安长安，月圆人圆，事事圆满。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4.2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4.2摄氏度，相对湿度96%，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漫旅中国，行走在神州的山山水水，感受祖国的瑰丽多姿。每天一小步，梦想一大步，欢迎收听即将播放的听路上小环节，一起游遍祖国的大城小镇。中国有东南西北京，其中南京和北京大家都知道，那么东京和西京变成了现在的哪座城市呢？
5: 中国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也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当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历史的国家，作为一个中国人为此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有很多地名都发生了改变，曾经名震天下商朝的首都朝歌变成了河南淇县，令人唏嘘不已。如果淇县今天不叫淇县，而是叫朝歌，相信它的名气会比现在大很多。另外，中国还有东南西北京，其中南京和北京大家都知道，那么东京和西京又变成了现在的哪座城市呢？东京乍一听这个名字，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日本的东京，其实上并不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名字叫做《五鼠闹东京》。电视剧讲的主要是包青天断案的故事。包青天办公的地方是开封府，开封古时候的名字便是东京，也就是这部电视剧里的东京。历史上，开封的经济实力很强，它曾是8朝古都，江苏南京才是6朝古都。现如今境内还有很多历史古迹，像清朝万寿宫建筑群体、开宝寺塔、天波杨府等等，他们都备受人们的青睐。开封和东京